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加油加油，
4: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5: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4: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5: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0: 加油爸妈。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十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

人生路。好，今天加油爸妈，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位嘉宾，是粤美童书馆的馆长汪运果汪馆长。因为本周呢是全民阅读周，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想请汪馆长就关于父母如何陪伴支持到孩子阅读，给到大家

0: 你好，依然老师。
1: 好，我们再通过一个简短的介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汪运果，儿童阅读推广人，悦美阅读指导中心创始人，自2014年正式开始阅读推广，帮助数千位孩子爱上阅读。7年多来，他在社区、幼儿园、小学以及机构开展近100场阅读活动、阅读讲座。通过各种形式的阅读推广活动、自媒体文章、线上音视频等，将先进的阅读理念、适龄高品质的好书，以及儿童阅读的特点以及发展规律等知识传播给众多家长。好，上期节目呢，我们请汪馆长为我们介绍，学龄前的孩子啊，主要是以亲子阅读为主。然后我们又进一步的非常细致的给大家讲到了亲子阅读的质量如何来进行提高啊，给我们父母一些建议。那接下来我们按年龄顺序，那就到了小学阶段了啊。其实我个人认为，一个人一生小学阶段的这个阅读还是相当重要的啊，就在这个小学阶段的这个阅读的量也是蛮大的。
0: 是的，是的，我是非常认同的，因为你看，在孩子在学龄前，我们刚才说以亲子阅读为主，虽然当然他可以自主阅读，但是他毕竟，在这个阶段，无论是从他认知能力，还有他的阅读能力，还是不够的。尤其是，虽然说我们说读图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他更多的还是，不能够去读文字书的。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阅读者，他需要去读图，那没问题。但是他也需要最终转变到阅读文字。那只有到了小学之后，他才有这种，比如说阅读的能力，能够读大量的文字，但是到初中之后呢，他就没有时间了。
1: 所以小学生，我们先借代讲小学生的阅读如何培养。
0: 其实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些，就是我们在他阅读兴趣的基础之上，就不能破坏他阅读兴趣，还要继续培养他阅读兴趣，更不能破坏他，然后给他大量的时间，去支持他做大量广泛的阅读。这个是小学阶段阅读培养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要在阅读兴趣的基础之上，然后给他大量的时间去支持他进行大量广泛的阅读。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就是在小学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有大量阅读，
1: 时间可能对于孩子来说，相对阅读的这种空间和时间要多一点。
0: 是。
1: 那除了就像你说的，兴趣是一条准绳，还是要始终就紧扣，就是不能破坏他兴趣。那在于书籍的选择、时间、量还有其他方面，你有什么一些建议吗？
0: 其实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就是阅读兴趣和那个量。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是可以去补充一句，因为我们刚讲这个，可能有的他不一定能够意识到，其实他有的做法是在破坏了孩子的阅读兴趣。就是比如说他会让孩子看一些这个孩子不太愿意看的书或者不能看的书，那么这个就是在破坏他阅读兴趣。还有一个就是，那这个是刚才讲阅读兴趣，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怎么去就是大量阅读。我觉得这个大量阅读就是我们要存在的问题，其实讲起来呢比较容易，但做起来呢我们会在实际接触过程当中就是没有时间阅读。那么就体现在就是他说我有很多的什么就是事情要课外班呀，还有什么作业啊， 对不对、其实这个本质上
1: 就会不会有时间冲突，
0: 这个时间的冲突是没有时间的，本质上是我们对于这个阅读这件事情是怎么看，也就是说价值判断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会看到从我们就是接触这么多孩子，十几年接触这么多孩子，有的孩子一天能看一个多小时，甚至更长，2个小时甚至都有的，就平均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都有的。但有的孩子可能到可能连半小时都看没有时都不够。有的孩子可能到了6年级还能看1-2个小时平均，但是有的孩子可能到1年级他就没有时间看书了。所以说我甚至就觉得，如果这个孩子在小学阶段，不管你是在6年级，就更别说这个就是说中低年级了，如果没有时间去阅读，那就说明你这个阅读做的一定是有问题的，或者说你对阅读一定是不重视、不够重视的。你一定有别的东西，就是你把很多东西排在阅读的后面了，前面了，对吧？阅读是排在后面了，那么他就没法去

0: 有时间，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啊，就
1: 嗯嗯，
0: 是要首先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支持他，给他大量的时间去阅读。
1: 要重视，
0: 对，
1: 对
0: 要
1: 吧？
0: 重
1: 哎，
0: 视啊，首先是重视，然后才能支持他，给他大量时间。那接下来可能就是我们刚才就是讲的那个选择匹配他的书，
1: 对，
0: 然后他才能够去大量阅读。就是
1: 嗯，
0: 他如果没有和匹配他的书，他有时间他也就很难。嗯，就
1: 嗯嗯，
0: 是要
1: 就
0: 找匹
1: 选
0: 配他的
1: 书。
0: 书。
1: 嗯，那具体的这个，我们如果有感兴趣的听众，我们再详细咨询。我们节目中就不详细说了。好，那我们接着往后的年龄，初高中的阅读呢？因为上了初中、高中，这个科目增多了，学业压力更大了。那这个时候孩子的阅读，父母又能够给到哪些支持呢？
0: 我觉得对您说的这个支持非常好，因为我们谈这个问题，可能核心的关键词也就是支持。
1: 嗯，因为大了嘛，他基本上有很多自主了嘛，对
0: 是
1: 吧？啊，
0: 是
1: 你
0: 是
1: 在
0: 是，
1: 随着年龄增大，他在
0: 是，
1: 阅读的选择什么？
0: 对。
1: 那这时候我们说父母还需要发挥作用吗？对吧？
0: 我觉得发挥作用就是您刚才说的支持，因为我们影响孩子啊，就是很难了，对吧？我
1: 嗯，
0: 们让他看这个书、那个书或者怎么样，你就很难去引导他，去很影响力很小了。那么，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支持他。也就是说，当他看书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拖他后腿，去反对他啊。我
1: 嗯。
0: 觉得这个，就很好了，但是也很难做到，因为
1: 就是我
0: 担
1: 们
0: 心，
1: 讲的，要当神助攻，不要当猪队友，是吧？
0: 是的，但是讲起来容易，但是我们到实际的情况，就会发现，因为我们孩子到了初高中之后，可能，有个东西可能悬在我们，可能
1: 就
0: 好多
1: 是一
0: 父母
1: 些考试的压
0: 啊，
1: 力，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是
1: 或
0: 的，
1: 者
0: 是
1: 是一些这种就升学的压力
0: 的，是的，是
1: 啊。那这个其实还是考验父母的这种心性和定力，是
0: 是的，
1: 吧？
0: 你讲的特别好，就是心性和定力，因为有
1: 对。
0: 的父母看孩子看书，他心里就慌了，就焦
1: 对
0: 虑
1: 的，哎，
0: 了呀。
1: 你这看这些，这什么所谓
0: 对，
1: 的讲的是课外书，你这个作业可写完了，学校的老师布置的任务可完成了，他在看书，你就忍不住要去说，是
0: 是
1: 吧？
0: 忍不住，
1: 那这
0: 对，
1: 个时候就要忍得住，是吧？
0: 很难忍得住。其实这个跟每个，就像你刚才说，每个家长的这个心性和定力不一样，有的就比较容易受影响，看到孩子看本书就慌，但是有的可能还是不是那么受影响。那我想，其实也有一个方法啊，
1: 什
0: 能
1: 么
0: 够
1: 方
0: 去
1: 法？
0: 帮助我们家长去缓解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情，就
1: 嗯
0: 是我们重新去看待阅读这件事情。
1: 嗯
0: 如果我们把这个阅读看得比作业对孩子学业还有帮助，那我想就觉得，哎，看书真好，比看书，因为看书，如果我们把它看得比做作业还重要的话，那当然我们会这样想了，哎呀，
1: 就
0: 太
1: 还是
0: 好了，
1: 重视程度，对吧？
0: 对，他没有看到这个阅读对于孩子的价值。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今天没有谈阅读对于孩子学业的价值。其实，如果这个孩子，我们希望孩子都希望孩子有学业上有很好的发展，但是如果他阅读没有发展好的话，这小学可能体现不明显，但到了初高中之后，我觉得特别明显。那尤其是在语文这个学科，他要想学得很好，就太难了。
1: 嗯。
0: 其实他也会影响到别的学科。其实阅读它不是在影响孩子学习的，是在促进孩子学习的，对孩子学习有帮助的，甚至，到了初高，甚至到了高中，他看一些比较，我们家长可能觉得就是乱七八糟的书，就是轻松
1: 认
0: 的
1: 为
0: 书，
1: 就是课外书，
0: 哎，
1: 对吧？
0: 课外书，甚至那些轻松的书，比如说，我们有的孩子到了高中，甚至到高三还看那个漫画书，
1: 嗯，
0: 甚至图
1: 对。
0: 画书，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它总比我们孩子沉迷到手机上强。它
1: 嗯，
0: 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总比他有情绪、有压力、放松不了要强得多。
1: 就
0: 其
1: 阅
0: 实，
1: 读也是一种这个排，就是也是一个渠道之一，排解情绪的渠道之一。
0: 所以说，就是我们看待他的方式转变了，也许我们的这种想法、感受也就变了，就这样。
1: 就所谓的叫境由心生，是吧？就是你对这个事物看待的这种态度和你的这个所谓的心智模式、信念有关。那你觉得这个读书这个很重要？不管是在什么中考、高考或者什么，对人的一辈子都很重要。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他去读书，你的心态就会很平和，对吧？如果你觉得啊，这个读书会不会影响，就阅读去看一些所谓的不
0: 乱说
1: 是，对，所谓的不是现在很重要的书，会影响他的这个考试学业，那你的这个焦虑就会出来啊。但其实这个也是 孩子对于时间管控和他对自己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能力，对吧？
0: 嗯、
1: 我相信这个里面也要有个信任给到孩子。
0: 哦，特别好，是的，
1: 是吧？我觉得这个词也很好，就
0: 是
1: 你要相信他，他会把他的作业安排好，同时他也想看看书，就像你讲的，来排解排解情绪，平时的这个学习压力大，或者是太单一了啊，疲劳了啊，这样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也许有的孩子把阅读当成一种放松的方式呢。
0: 是的。
1: 哦，那这样呢，就是我们在初高中其实倒不没有什么具体书目的建议。汪馆长的意思就是我们家长要给到孩子就是一个词，支持，
0: 是吧
1: ？
0: 还有您刚才说信任也非常好，他有能力管理好他自己的，安排好他自己的这个学业或者生活，或者说调节他的这种情绪，对吧？就是信任他，他有能力。我们不要说他可能都是要他不懂，都是我们去安排好啊，指导他这样的。
1: 对对，就是要给到孩子信任。
0: 你说的那个，就是家长看到孩子看课外书。我插一句
1: 啊，没事，
0: 我就觉得我印象比较深啊，就是好多家长就看孩子看课外书，初高中然后看这个课外书，然后就心里发慌嘛。
1: 嗯，
0: 我反倒就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啊，我就感觉我跟他们是相反的。如果我要看到孩子看书，哇，我这太心里太踏实了。
1: 对，我跟你想一样的。我记得我家孩子高中高三高二，我还给他买了好多书呢。其实我是故意的，我每次买好多书往那一扔，我自己看，他也不一定看。周末回来嘛，我就床头柜上或者书桌上放，也许他可能偶尔翻个两三页或者什么，但是他也看了。好，那我们刚才汪馆长呢，我们在前面的时间里主要是如何来进行阅读如何培养孩子，支持到孩子的阅读，那就是怎么做的事儿。那接下来呢，我们节目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想请汪馆长再来说不做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在培养和支持孩子阅读的同时，可能也会有一些误区，就我们讲会踩一些坑。那汪馆长对于我们家长陪伴支持孩子阅读有哪些误区尽量避免呢？你再给大家一些提醒。
0: 我觉得这些误区呢有不少，其中有一个呢，我想就是对于阅读兴趣的判断的误区，就是我们在尤其是在学龄前，这个是经常会出现的，就是我们好多父母现在当然也很好，就是很早就去跟孩子亲子阅读，然后读了很久，然后孩子不读书不睡觉，他们就认为这个就是兴趣很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还是一样，就是他可能喜欢的不是这个阅读这件事，他喜欢的是亲子这件事，因为亲子阅读它是两个层面的，对吧？他可能是喜欢亲子的这个活动，而不是说阅读这个活动。那我们要看他是不是在亲子阅读之外有自觉自愿的拿书的频率。如果越多，当然越就是兴趣是有兴趣的，如果没有，他可能兴趣还是不够的，这是一个误区。还有一个关于阅读兴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认为孩子在看书就是有阅读兴趣，这个也不一定。就算他每天在看书，不一定是有阅读兴趣。我们会发现在孩子进入一年级之后，小学之后，然后很多老师学校会要求孩子每天要读书，然后每天都，那当然这是应该是一个任务，甚至是一个作业，那每孩子都去读，但是他这个读是被动的，被催促的，被要求的，甚至被强迫去读的，这个肯定是不是阅读兴趣，并不是说他在读书就是阅读兴趣。那为什么要看清楚这个误区呢？因为如果我们有这个阅读兴趣的误区的话，就是很致命的，就是对我们阅读培养来说是很致命的，
1: 就是一种假象。
0: 对，这种假象呢，会让我们错过了培养孩子阅读兴趣最佳的时期。那我以为孩子已经有了阅读兴趣，其实我就错过了很好的时机去培养他。那如果孩子到了小学中高年级，我才发现催他都不行了，作业他也不行，通过作业要求这种形式他不能够去读书了，那我再去培养来不及了，
1: 就是过了那个关键期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很难了，极难了。不是说不行，但一般家长可能也就付出不了这么多的 代价去决心下不了这么大决心去培养了。所以说阅读兴趣这个误区，我觉得我们还是首先就说这个东西，因为也是跟我前面讲的是一致的，就是阅读兴趣是最重要的。
1: 对，这个兴趣也是您今天就是在节目中的一个主线啊，就贯穿始终的啊，就兴趣很重要。
0: 然后呢，就是幼儿园或者说小学啊，有好多打卡活动，就阅
1: 读
0: 打
1: 卡
0: 啊，
1: 阅读打卡
0: ，阅读打卡。这种打卡呢，可能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种形式它只是一种形式，它未必。说我完成打卡，我的孩子阅读就培养好了。就算我们每天都在打卡，都完成的非常好，完成不要说21天，就210天，这个孩子阅读也不一定能够培养好，他的阅读兴趣也习惯也都不一定能培养出来。还要看我就是这个孩子怎么去读书的，就是他被动的去读书的，还是他主动的去读书的，是因为外在的要求。外力去让他读书的，还是因为这个书本身去吸引他去读书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这个要辨别一下，对吧？
0: 对，我们就不能以为，我按照老师的，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的这个打卡的要求去做，做好了，做完了，我的阅读就培养好了。这只是一个形式，你做的再好，你如果没关注到背后的儿童阅读培养的那个最核心的那些方面，那也是不行的。就我刚才什么
1: 事，就是你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对吧？
0: 对，
1: 抓住重点啊，
0: 对，对，
1: 而不是被表象牵着走。
0: 对，对，也就刚才最核心的什么，就是我刚才讲阅读兴趣，怎么让孩子有阅读兴趣？刚才我们没有谈太多，其中我们就简单说，就是让这个书对于孩子有吸引力，就是孩子在阅读当中他有好的感受和体验。
1: 这个很重要，
0: 他觉得很愉悦啊，就这样的才能够去他才去。对这个阅读有兴趣。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误区，就是家长对于学校要求读的那些书特别的在意，这个我想他会对孩子阅读造成负面的影响，很可能不一定，但
1: 就不要太在意，
0: 不要太在意，就是老师学校老师布置的，不论说是多重要，其实那些书啊，如果孩子愿意读当然很好，我们支持他读，当然需要支持的，但是如果说孩子不太愿意读，不想去读，那我看我们能不能引导，如果有办法引导，那也挺好，他读了也挺好，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引导，就不要强迫他去读。
1: 就是如果他实在是非常的排斥，就在这件事上跟他过于的这个发生冲突。
0: 是。
1: 好，非常感谢汪馆长今天用这么多的时间很用心的啊，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对于孩子的阅读如何做到陪伴和支持啊，有了非常多的这种分析建议提醒。那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路上啊，能够和孩子一起来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也谢谢汪馆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再见。
1: 好，谢谢啊，再见。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

0: 较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2: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1: 阜阳 AM1098 千赫、
2: 宿州 AM1008 千赫；
1: 宣城 AM1008 千赫、
2: 淮北 FM103.6 兆赫；
1: 安庆 FM103.6 兆赫；
2: 泗县 FM103.6 兆赫；
1: 京寨 FM103.6 兆赫；
2: 黄山 FM95.5 兆赫；
1: 淮南 FM95.5 兆赫；
2: 凤阳 FM95.5 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呢是2026年5月9号，今天是星期六，农历呢3月22。昨天呢，有沿江宿松县的一位种植大户啊，他告诉我说，他说这两天沿江宿松的小麦，就这两天就要收获了。沿江是在安徽的南部啊，沿江江南那一块这个市区播种或者是早播一点的小麦马上就要进入收获阶段。而谚语说立夏三天菜油香啊，5月5号立夏。为什么说立夏三天菜油香呢？就意味着这个时候油菜要陆续的进入收割阶段了。当前我省北方的小麦正处在灌浆期。我们说这个时候小麦最怕啥？五月小麦最怕啥？我说五月小麦怕风、怕雨、怕连阴雨、怕干热风、怕病、怕虫、怕早衰。哎，这就是当前咱们小麦的几怕啊，怕风、怕雨、怕连阴雨。其实我觉得它能够下一场雨是可以的，但最好是速下速停，不要下连阴雨，不要刮干热风。为什么说怕病怕虫呢？因为在小麦灌浆期，如果没有防好的病害，比如说赤霉病、蚊枯病、白粉病、锈病，就会陆续显症。特别是有些地方出现了白穗、枯白穗、半截白穗，像这种情况，一般就是以上这些病虫害的危害比如说蚊枯病会导致枯白穗荆棘腐病、根腐病、全石病，还有就是赤霉病。甚至有一些甚至二化醚这种虫子也会影响枯白穗，因为它阻断了营养的传输，所以营养供给不上去了。因为蚊枯病你不防好，到拔节以后它会花杆烂茎，茎杆啊，茎这个花杆烂茎啊，茎杆变花了，茎杆腐烂了所以白穗出现还能用啥药吗？抱歉，白穗出现真的没有什么药可以用了。在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显示，13号到16号，我省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阵雨或雷雨，其余时段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4号之前，全省气温逐渐升高，其中11号到12号，沿淮、淮河以北；13号到14号，江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6度。哎呀，降雨偏少，气温升高，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头疼的，就是干热风能不能形成。就是干热风啊，一般是连续三天平均这个最高气温冲破30度，连续田间的湿度小于30%，还有每秒的风速大于3米。那目前呢，有些地方田里的这个伤情还可以，就是空这个田间的湿度啊没有小于30%，因为前两天蒙城还下雨来着，是吧？所以这个形不形成干热风，要这个几个条件都能达到：高温、干旱，就是地里的湿度比较小，还有就是大风、高温、低湿、大风，这三者凑到一起就是干热风。干热风的到来，我们一再说是导致高温逼熟啊，它会加剧植物的蒸腾啊，这个水分蒸发特别快呀，然后灌浆就受阻了嘛，然后就是这个瘪力增加嘛，铅粒重下降，那就是跟去年你可记得了，去年干热风来得早走得迟，去年小麦就是瘪力比较多。今天是3月23了吗？我今天是3月23了吗？好，这个等候说，怀远这边小麦属于晚播小麦，现在需要什么药防干热风？就是你要告诉我你的小麦长相怎么样。如果你的小麦叶色浓绿、叶片厚、茎杆粗壮、根系发达，那它就抵抗干热风的能力就很强，就好像人一样，人一看上去健壮，对吧？营养充足，身体健壮，你健康的人，哎，他就是免疫力就强。但是呢，你要说苗子弱，它抗干热风的能力就不行。
所以你要看你的小麦长势情况啊。如果说你前期打了药，小麦长势很好啊，这个干热风为干热风的程度不是太强，哎，你不打药也行。但是呢，我们是觉得有条件你能打一遍药更好一些啊。这个特别是晚播的小麦，也要防早衰呀，对吧？晚麦最怕干热风，早麦最怕倒春寒。我提醒大家，今年春季没有明显的倒春寒，今年考验不出来小麦的抗寒抗冻能力啊，因为是暖冬，它冬天它又是在这个低温寒潮来临之前下雨下雪了，所以今年的天气考验不出来小麦的抗寒抗冻能力。抗寒就是抗倒春寒，抗冻就冬天的低温寒潮。今年应该是考验小麦抗病害抗倒伏的一年。好，晚播的小麦现在需要打什么药防干热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磷酸二氢钾呀加云台素。如果你有条件，你想用更好一点的药，您可以选择新美洲星加庇护。新美洲星加庇护啊，这两个药呢效果好，但这两个药价格也贵。市场上就是这样，你买的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登贵，因为它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好，谢谢老米的提醒啊，3月23了啊。生活在稻花香说干热风，五月麦怕干热风，因为干热风就会导致高温逼暑呀，瘪力增加，千粒重下降。玄玄爷爷说倒伏，最怕倒伏干热风烂场雨，五月一怕倒伏，二怕干热风，三怕烂场雨。有人说张林，你预测一下麦收期间的天气啊，抱歉的告诉大家，这个天气预报时间越长越不准，咱们只能预测越近的越准。比如说你今天预告明天的要更准，就是七天的没有五天的准，五天的没有三天的准啊。好，这个努力向前，明天会更好说。现在小麦打磷酸二氢钾和高抗素加一些打虫的能抗干热风吗？抗干热风没有什么太好的药，就是叶面肥，好的叶面肥加调节剂，好的叶面肥加调节剂啊。打磷酸二氢钾和高抗素，你也可以把磷酸二氢钾用60到80克，高抗素用60到80克。打虫的你要看你田里的虫有没有防住。你小麦一喷三防的时候，一喷三防，防病防虫防早衰。你一喷三防，如果每次两次都加杀虫的药了，你田里现在没有虫，你就没必要加，好吧？你要看到田里有虫子，那你就加。它能提高小麦抵抗干热风、抵抗逆境的能力，能不能抗得住？要看这次干热风来的凶猛不凶猛，要看你的小麦长势好还是长势不好，壮实还是不壮实，好吗？我们并不是说打药就能抗得住，就能抗得住，真的是过于强烈的干热风真的抗不住啊！这个你像去年，你可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小麦干旱，叫冬旱连春旱，春旱连夏旱，小麦干旱，它田间的湿度都小，然后干热风又来了，温度又高，蒸腾又加剧啊！田里本来就干旱缺水，然后又有这个大风，又有3-4级以上的大风，像这几个条件一达到，你没办法，你光用叶面肥真的没办法。好在今年田间的湿度比去年要好啊。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能打则打，打比不打要好。能不能抗得住得益于干热风的强度，得益于您的小麦的这个长势啊。你要长势很好，叶色浓绿，根系发达，茎杆粗壮，你说它肯定比长势不好的抗得更好，是不是？有的时候人不能胜天，所以我们为什么每年都期待着、祈祷着、盼望着风调雨顺，这就是农民朋友的心愿，看天种田，只有风调雨顺才能五谷丰登。什么叫风调啊？那这时候不该来的风它就别来，它如果今年不来风那就叫风调，是不是？该下雨的时候它下雨了，这就叫雨顺啊。我们其实期待这个时候能够下一场雨，就下一场雨啊，下透下过就晴，不要有连阴雨，不要有大风天气，不要有干热风，这是我们当前最期待的，对不对？好，这个努力向前也是担心干热风。好，这个李少扣了个3，

陈先生扣了个二，还有这位，2471的扣了个三。哎呀，农村人扣了个五，忙中取乐扣了三，于少亮扣了个二，这位听众扣了个三。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种植高手，你们都是讲究科学种田的人啊。今年赤霉病的防范2遍以上起步，你不要心存侥幸。你像去年打一遍都行，你不打也照，因为去年干旱它不利于病菌的滋生蔓延。谚语说干生虫，落生病。去年是干旱，去年虫害重，今年抽穗扬花期，阴雨天气多，所以今年的病害会加重，特别是你只防一遍的或者。

者是打药没打准时间，即使用了两遍药，种植高手都是讲究科学种田的，都是两遍起，甚至有的打了五遍呢。可见啊，农民朋友每一次打药都是买药贵打药累，防治一次不容易，但不打又怕病害失防，那吃霉病真可怕，四个麦穗死掉仨，烂头毒素长红粉，影响品质就是它，你品质差了卖不掉呀，啊，这个当饲料也不行啊，猪不吃狗不闻，你卖不掉，你说你影响品质产量值多少。好，这个咖啡女说打三遍药今年小麦，嗯，给您点赞，能打三遍药的那都是咬紧牙关去买药去打药，都是为了防好病害的啊。所以科学种田真的是要根据天气情况灵活掌握，做到一次防治要牢记，二次防治不放弃，三次防治看天气。特别是对于这个出苗不整齐、高矮不一致、抽穗也不整齐的小麦，我们肯定要打三遍。好，宋先生说村里飞访一遍，自己打一遍麦田共两遍，自己打一遍麦田共两遍。嗯，王二姐说我今天打的是你直播间买的高抗素，配的是磷酸二氢钾加美洲星混在一起打啊，打的籽粒暴露出来了可以吗？什么意思？打的籽暴露出来了啥意思？如果这个马上未来有这个天气温度会迅速冲高啊，我们要是如果是温度冲高，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温度高了太阳比较强烈，我们要避开中午用药，选择早晚用药好吗？好，这个王二姐说你其实用高抗素加磷酸二氢钾或者新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都可以啊，也不是说磷酸二氢钾不行啊，但是呢相比较而言，不管是美洲星还是高抗素，它是抗逆的能力更强，尤其是美洲星，它被称为抗逆免疫剂啊。美洲星、新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这个配方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你也可以把高抗素加磷酸二氢钾试一试，美洲星的抗逆能力稍胜一筹，那高抗素的这个营养补充更胜一步啊，就是大家比较一下，各自的这个含量不一样，科技核心技术不一样啊，都可以。第一，高抗素加磷酸二氢钾，还有新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忙中取乐说这几天看着小麦就黄了啊，这几天看着小麦就黄了啊，这个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啊，进入灌浆期，哎呀，小麦变化很大，你看你十天前跟十天后看到都不一样。好，这个希望所见说去年小麦大丰收，你去年小麦大丰收你指定能浇上水，或者你指定是倒茬麦，或者你指定是围区。去年对于主产区的半冬性白皮小麦，2025年2025有一怪啊，倒茬旱茬麦没有干过倒茬麦，你去年小麦大丰收。

大丰收，你指定是春姓红皮小麦，是倒茬麦，或者是在围区的，是吗？或者说你是在皖北地方，你是能浇上水的，那也是不错的。最担心的，去年最影响最大的就是天不降雨又浇不上水的旱茬小麦。好，昨天打干热风又加点杀虫剂，一共打四次药啊。有很多农民朋友对打药很慎重，很慎重。哎呀，这从去年的秋季播的比较晚，经历了这个经历了这个严寒的冬季啊，经历了低温寡照的春季，好不容易到了夏季，生怕这小麦保不住，都是千方百计的多打药，再和老天赌一把，能希望把产量保下来。农民朋友看天种田真是太难了。一生平安说啊，玉米下面发小叉怎么办？发小叉怎么办？你也不用管它。如果你是大户，你管也管不过来，是不是？要么你就过稀了，要么你就肥水过高了啊。好，刘先生扣了个二，雪中松扣了个二，吃亏常在，说最近不会下雨。哎呀，其实最近特别想下一场雨啊。哎呀，老天爷能够下一场透雨啊，下一场透雨现在是再好不过的。但是只有13号16号我省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他时段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啊，这个秋风落叶扣了个二，日月扣了个三。啊，乡下老汉说啊，谢谢您，您讲得非常好，谢谢您的信任，谢谢您来到直播间。如果你第一次来直播间的，左上角点个关注好吗？我们接下来会带您到田间，带您看品种，带您看田间的长势，带您选品种，不管是小麦还是油菜，我都希望带您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因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不能光看外在的东西，你观察小麦，你观察油菜应该怎么观察？小麦我们去观察的时候，我们要看它的株高是高还是矮，茎杆粗壮不粗壮啊，这个根系怎么样，还有就是看它的穗子的多少，穗头的大小啊，多少排多少粒儿，你也要看一下。另外你要看它整体的密度啊，产量的三要素是否协调啊。一般到了什么时候，在小麦收获前啊，这个10到15天的时候应该是观察小麦的关键时刻，那个理论数据都基本上能够测算出来了啊。我们说立夏看夏嘛，立夏那不就5月5号吗？立夏看夏就是立夏这个时候小麦油菜的产量基本上大局已定，如果后期没有后期天气正常，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基本上大局已定，产量已定。好，王先生王帅哥扣了个五，哎呀，对这个打防病治虫扣打了5遍，您是不是连文库病就整个生育期打了5遍呀？一共打4次药，还有听众说一次共打4次药，嗯。好，吃亏常在说中麦69我打2遍，还有赤霉病，还有白穗啊，嗯，这个乡下老汉说我160亩田地小麦飞了3遍，哎呀真不容易，小麦飞了3遍。能防得住那我们就要庆幸啊，打3遍能防得住了，我们这个钱花的也值，这个力出的也值，是不是？美洲星与新美洲星效果可一样，哈哈，有差别。美洲星和新美洲星他们的核心技术都是有机矿化技术，这个技术来自漂亮国啊 ,American,来自 USA, 就是这其实这三个称呼都是指一个国家啊，漂亮国 American,USA, 啊 ,American 应该是指美洲的说漏嘴了啊，就不在这里提过多啊。这个美洲星与新美洲星它的核心技术都是有机矿化技术，有机矿化技术啊，只不过呢在国内它要是登记的话它需要有标记物。你让人国外的给你的有机矿化技术它不会给你标注的那么详细，但是你国内登记你要有标记物，你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所以美洲星里面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而新美洲星里面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而新庄福星里面是以腐殖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听明白了吗？就是他们的核心技术都是来自 USA 漂亮国，来自国外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叫有机矿化技术。这个原材料每半年要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然后在芜湖南陵进行加工生产啊。所以呢，那么美洲星就是加了氨基酸，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新美洲星。

0: 那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相对来说，新美洲星，用这个美洲星这三个字的，可以喷施，可以土壤处理，就是不能拌种。但新美洲星都可以，新美洲星能拌种，能叶面喷施，能做松价肥，能浇定根水，能蘸根，能做土壤处理，啥都行啊。这就是美洲星和新美洲星的区别。美洲星系列产品有美洲星、新美洲星、新庄伏星。美洲星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新美洲星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新庄伏星是以腐殖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好，这个王二姐说就是籽粒都打出来了，好不好？你这籽粒都爆出来了是吗？都已经炸芒子了吗？那你这籽粒是特别饱满吗？哈。你这个，你这什么品种？说今年是不是籽粒特别饱满，都要我们叫炸芒子了啊？希望所见说，你这到什么时候就这个王二姐，你的小麦是到什么状态了呀？是蜡熟了、乳熟了？您是哪里呀？希望所见说，我是寿县南部的倒茶麦啊，倒茶麦去年是个大丰收，那是必须的，因为去年干旱。对于倒茶麦，对于潍区来说，这个干旱的年份比雨水多的年份产量更高，因为小麦是旱地作物，它耐旱怕涝，所以你是倒茶麦，你地下水位又高，你土质又黏重，所以呢，去年你说你跟旱茶麦不一样，旱茶麦不浇水，天又不降雨，它都旱的都不行了，个子也矮，穗子也小，但是你倒茶麦去年就是个好产量，2025有一怪。旱茶麦愣是没干过倒茶麦，好，雪中松说我是定远南的，打药的时候特自把梗边上的麦不打，还不止一处，现在看没有病害，而且长得特别好，怪不怪？说怪也不怪，你田埂上的麦它通风透光比较好。它通风透光比较好，它不像田里面田间育壁啊，不通风不透光，它的病菌滋生蔓延就比较严重。你田埂边地啊地方又高又通透啊，所以第一它可能要高一些，第二呢它在田埂边土壤通透，你要知道田边的小麦穗子都大一些，长势都更好，茎秆也粗壮一些，因为。对呀，越是密度大的地方，越是杆子细、穗子小啊，越是这个杆子软不抗倒。说怪也不怪啊。但是我上次问到于老师，他说于老师他们飞房的，他说田拐子那地方没有防盗的啊，有一些这个就是有病害发生了啊。好嘞，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常丽到直播到播种多长时间好？24到30个小时就行了啊。我是长风的，小麦赤霉病和干热风我打了4遍哦，杠杠的啊，就是价格便宜啊。我想问一下，安农98小麦品种怎么样？有人在做广告。安农98呀，是安徽农业大学马传喜教授的团队所培育的安农98。安农98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是咱们安徽人自己培育的品种。我建议任何品种您都要试种一下，通过自己的试种啊，来摸索一下它的表现。安农98还是不错的，您先试种一下，冬天抗寒抗冻啊，它的抗病能力呀，它的分孽能力呀，表现还都是不错的。我打5遍，哦天呐，我一共打了5遍药。今天我们的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很重视赤霉病，没有打1遍的。最少都是2遍，正常的3遍啊。
1: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0: 长相，但你看长相，但你选品种，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的啊。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酒。

0: 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1: 需要停车吗？
7: 是的，
1: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7: 好嘞，谢谢。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8: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美洲星，
1: 新美洲星，
0: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2: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0: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3: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呢，也是向大家推荐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尤其是当前小麦进入灌浆期，我们最担心的是干热风。天气预报显示啊，11号、12号，淮河以北13号到14号江北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6度，所以这样一个高温啊，再加上有这个每秒超过3米的风力啊，我们就建议大家要做好干热风的防范。怎么防范干热风？其实也就是叶面肥加调节剂，叶面肥加调节剂。但市场上叶面肥和叶面肥不一样，调节剂和调节剂有区别，您一定要买性价比高的，你不要贪图便宜买巧的，那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我也没办法。所以市场上就是这种规律啊，你看庇护都卖了十几年了，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那大家还会要买，因为它能解决问题，它能看到效果啊。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有人说炸壳应该是叶面肥太多了吧哈。首先我们也不建议，也不见得就是叶面肥，大家打叶面肥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浓度啊。比如说美洲星就这么一瓶盖500毫升的，一瓶盖一桶水，一瓶盖一桶水这个一瓶盖倒满那是32毫升，一瓶盖一桶水即可啊。这个还有这个三惠庄是吗？他说我种了30亩，这个种麦69，麦头子很大，全程打了5次药，还有白穗，这是怎么回事？那个白穗除了赤霉病，还有蚊枯病，还有这个茎腐病、根腐病、全石病，甚至还有二化醚都会导致白穗。所以您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白穗啊？这个基部看一看它的这个基部的茎杆啊，看一看它到底是哪种病害所导致的。有的时候也不能怪品种，就是咱们栽培上你没有做好防治，你没有管理好，你也不能怪品种啊。好，我在莱安直播麦茶，莱安直700亩迟不迟？莱安直播麦茶700亩迟不迟啊？麦茶你要在莱安这个地方，你要在6月10号之前播种下去好吗？6月10号之前啊，越早越好，5月底6月初都可以了。我不知道您种的什么品种啊，能尽量在6月10号之前。那如果今年高温来得早，来得走得迟嘞，那你6月15号也行。但是安全起见，啊，人怕老来穷，道怕寒露风。你尽量能够在6月10号之前种下去就可以啊。好，这个知情人说，我们田埂边的这个麦田里有很多拉拉秧，现在还可以打什么除草剂的药吗？啊，麦田里你这时候怎么打？你除非说麦田里你怎么打？你要么都小麦成熟前，小麦成熟前3-5天，快就成熟前3到5天，小麦杆子都干枯发黄了，你那时候可以选择一些灭生的除草剂试一试啊。好，这个风中雨说，今年小麦没有赤霉病，我们还有不少家没打一喷三防啊，就是每个地方不一样啊，咱不能从你这一家不打啊，说大家都不要打。你知道有些地方赤霉病已经发生了，打了2遍都发生了，这该如何解释呢？所以咱们不能以你这一家啊来代表大家，好不好？好，昨天我又打了一次啊，这个李先生说，你能推荐几个抗高温穗腐深麻齿什么黄金什么玉米品种吗？我觉得今年是一个厄尔尼诺气象比较明显的一年，大家还是选择就是中小棒耐密植啊，中小棒耐密植抗高温的一些品种，比如说我们说的康农玉8009呀，还有就是荆轲938呀，洛玉19呀，怀玉51呀啊，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因为荆轲938在去年那耐穗腐的能力很强，包叶包的严，雨水渗不进 都在水里泡着，它没有碎腐，没有粉籽儿啊。还有洛玉19啊，康农玉8009，怀玉51啊，这些都是不错的品种。好，我种的是烟农，才打三遍啊，还要打一遍才行啊。我觉得没有花了，你前期打了两遍打准了，没有花了你就不要打了。如果还有花，你就继续打啊。我刚买的美洲星一桶水多少？一桶水多少？我刚才说了哈，这一瓶是500毫升，一桶水一瓶盖，这样是最好。你要是你打40毫升也行啊。好，我们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是美洲星天地。我们是通过这个节目向大家介绍美洲星，推荐美洲星，告诉大家正确的施药方法啊，同时也听取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来自安徽省农科院美洲星方面的专家石小磊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美洲星的正确的施药方法。石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好，这个小麦已经，北方的小麦进入灌浆期，南方的小麦都快要这个乳熟辣熟，有的都已经收获了，有的开始收获了。昨天有宿松的听众说，就这两天沿江的宿松要收割小麦。那对于北方正在灌浆期的小麦，那现在有人问防干热风可不可以用美洲星？美洲星在防干热风方面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石老师，您介绍一下。
1: 哎，好的，这个实际上现在这个应该说是防干热风最关键的事情。刚才我们张宁老师也讲了啊，下个星期可能就是有30多度、35、36度的高温，很可能形成干热风。即使没有干热风，那么其美洲星在现在这个小麦灌浆时期用一遍也是非常好，它能促使这个灌浆速度加快，延缓它的衰老。小麦的这个后期啊，就是怕高温天气以后迅速造成茎秆或这个根系衰老，它迅速的话，这样的话形成早衰，那么产量急剧下降。那么新美洲星这时候怎么用呢？我们就是主张啊，新美洲星100毫升，加上这个磷酸二氢钾，大家配点磷酸二氢钾。或者是云南松内酯一起，100斤水里面啊，加个1斤的磷酸二氢钾，加这个100毫升的这个新美洲星，也可以适当加一点尿素，实际上也可以适当加一点，因为后期啊，正在灌浆的时候呢，它需要大量的肥料，这样的话配成比例的进行喷施，一亩地能喷个

0: 30斤以上的水分。特别是要用这个植保机械，或者是我们的面积比较小的，用这个喷雾器啊，背负式这种喷雾器，这样效果比较好。如果无人机肥的话，希望大家水量也加大一点，这样的效果更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现在这个叶片茎叶都比较多，你如果这个水量小，它很多地方就长不上，长不上的话，它这个效果差一些啊，效果差一些。这时候用上对小麦后期的灌浆，对籽麦的色泽，对这个籽粒的色泽。卖相、品质都有很好的回升，有很好的回升，所以这次呢是很关键的一次啊，很关键一次。如果这次打好了，后期正好有干山峰，那么产量最少在100斤以上，可能保证的产量最少100以上啊。我们以往呢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有很多人用过的，所以这一点呢，用过的同志就不需要多说了。没有用过的人，我相信今天可以用一次。我刚才讲了，即使没有干山峰，这次用上去也是非常有好处啊。小麦上主要就这样。
1: 好的，我们到现在啊，小麦，北方的小麦进入这个灌浆期，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首先防好干热，如果有干热风来了，防好干热风，其实同时也要。

醋灌浆提高纤粒重，所以叶面肥，好的叶面肥在中后期使用比前中期使用性价比更高，利用率更高。我们今天为了这个让大家防好干热风，防好早衰，促进灌浆，我们向大家推荐使用新美洲星。新美洲星啊，抗逆免疫剂啊，提高抗逆能力，提高作物的免疫能力。大家试一试美洲星，您可以把美洲星和磷酸二氢钾加在一起啊。它的抗逆效果很明显。我们建议大家美洲星你可以用60到80毫升加上60到80克的磷酸二氢钾这样喷啊，另外呢再加上云台素。磷酸二氢钾没我用多少，如果你单用磷酸二氢钾你可以用到100到150啊，最多200啊，正常用100到150克。好，人情地风说今天下单美洲星发6瓶吗？对，今天是周六。大家没有用过美洲星的可以试上一试，用上一用，比上一比啊。今天是周六，买5赠1，买10赠2，买5瓶能拿到6瓶，买10瓶能拿到12瓶。啊，正常一瓶是多少？52.5块，您说贵不贵？我认为也比较贵。但是美洲星它的确是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它在市场上已经销售有30年了，经典的产品。但凡它没有性价比，看不到主要解决不了问题，看不到效果，农民朋友早就弃之不用。但是现在农民朋友还在回购，甚至有农民朋友说美洲星不生产了吗？我怎么找不到了？以前买到的现在买不到了。一个扎心的事实就是美洲星卖的时间比较长，由于销售时间长，价格透明，竞争激烈导致价格透明，然后销售利润降低了，大家就不愿意卖了。但我告诉大家，美洲星一直在生产啊。现在呢，庄家想用用不了，农民想买买不到，所以我又通过抖音平台直播。抖音平台你不挂小黄车它不推流，你不挂小黄车它不允许你重复3遍美洲星，你在5分钟以内重复3遍你就属于违规。所以为了遵守抖音的规则，这个平台的规则，为了让农民朋友买到货真价实的美洲星产品，我在这里挂上小黄车，我这里只有一种规格，500毫升的新美洲星。这一款新美洲星既能叶面喷湿，又能进行拌种，还有它能够解除除草剂的药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特别是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比如说冬天你喷上美洲星能够防寒抗冻，夏天喷提高作物的耐高温热害的能力，春天防倒春寒，那么夏天这个时候干热风来了，我们建议大家用新美洲星试上一试，用新美洲星试上一试啊。你每亩可以用到80到100毫升，你也可以用60到80毫升加上60到80克的磷酸二氢钾，这样搭配着喷啊，这样搭配着喷，然后再加上云台素。有人问庇护用几克，庇护用2克到3克就行啊。好，今天是买5瓶赠1瓶，1瓶52.5，1瓶52.5，就这一瓶新美洲星，它能够拌，这个一瓶新美洲星500毫升的，它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小麦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这么一瓶。再仔细分，那500毫升的瓶盖，一瓶盖倒满，一瓶盖能够拌10斤水稻种，10斤小麦种，10斤大豆种，10斤花生种啊。好，这个健康最重要，认为必须要打，他认为干热风必须要打。我建议大家根据情况，你打比不打好。那如果你的叶色浓绿，长势旺盛，根系发达，茎杆粗壮，那它的抵抗能力就强。但是你的小麦要长势一般的话，你还是要打啊，打比不打要胜。好嘞，这个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为什么一个产品在市场销售30年，它还在销售，还在卖，农民朋友还在回购，正是因为它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那正常风调雨顺的年景，你可能说，哎呦，我怎么打的效果一般呢，看不出来效果。是的，风调雨顺，作物长势好，你打都不明显。但是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你用这些好的叶面肥，它就能看出来这个抗逆的效果，抵抗逆境的能力，抵抗干热风的能力啊。好，这个希望大家做一个比较啊。因为天气这个温度最高气温竟然冲破33到35度，是11号到12号，还有13号到14号是江北地区、长江以北地区，11号到12号是沿淮淮河以北。好，今天是9号，我们提前2-3天打还是能来得及的啊。在干热风到来之前，你最起码要有个2天的时间，要让它吸收、传导、利用啊，它才能起到抗逆的作用。你不能说明天干热风来了，我今天打能有作用吗？它能吸收，但是它不能很好的被植物这个
这个吸收的那么快。

0: 表现出来，它被作物的叶片吸收，然后它能够表现出来抗逆，不能打得太间隔太短，你不能说我今天上午打，下午干热风就来了，提前两天打是有作用的啊。啊，我家的麦子就打一遍，可管管不管您自己做比较，这钱一定要花在关键的地方啊。好，这个崔先生说的对，秸秆烧了啥都没有了，也不能讲啥病都没有了，要好得多，好得多啊。现在莱安种708亩小麦直播稻，围两又八六又二池吗？第一次种杂交稻。好，这位听众，我刚才给您说了，在莱安这个地方，您争取在6月10号直播结束，能做到吗？啊，如果我刚才说了，如果今年高温来得早，走得迟，啊，它可能到9月底也没有什么寒露风，那你到6月15号种也行，但谁敢冒这个风险呢？是不是？啊，你像去年，它有的品种它在寿县，它6月18号种，它也这全程高温，它2024年种的。但是我就不知道今年高温什么时候来得早，为了规避风险，您尽量在6月10号之前种下去。莱安的这位听众听到了吗？人情地风说母用一桶水加100毫升的美中星可，一桶水加100毫升。石老师，
1: 可以，
0: 一桶水加100毫升啊？
1: 可以，他一桶水15斤嘛。
0: 啊，一桶水15公斤呢？
1: 15公斤嘛，加100毫升打一亩地可以
0: 啊。也可以哈，但是我们苗期不建议这种浓度大啊。苗期，
1: 但是呢，它能做2桶水更好了。
0: 嗯，好的，能做2桶水最好，因为你现在一桶水，你觉得能喷过来吗？15公斤一桶水，你觉得能喷过来吗？我们建议大家还是2桶水啊，2桶水，更适合。你就是打到一桶水，因为现在小麦大了，它也不没有什么副作用啊。但是你能不能喷过来的问题啊？健康最重要说。哦，谢谢您对安徽农村广播，安徽农村广播就是好，种地农民关注不能少啊。用新美洲星拌玉米种，每亩能用多少新玉米？这个是30毫升吗，石老师？
1: 30毫升拌一亩地。
0: 啊，一亩地啊，就是30毫升。你如果购买到500毫升的这一款，你倒满一瓶盖，就是32毫升，32毫升拌一袋啊，拌一袋，你一袋有4500粒的啊，你。它可以适量的加些水给它和开，可以吧？
1: 它因为它那个玉米种一般外面都包衣了，
0: 嗯，
1: 你如果加水加多了，它容易把那个包衣的粉它把它搞掉了。
0: 就是你看看能不能超过来，如果超不过来，你加少量的水，少量的水，这个水宁少勿多，你能让每个种子，
1: 可以加点水，但是不能加多了。
0: 你们让每个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啊，你不要水太多了，水太多了，水露露湿淋淋的，你还要在阴凉处晾干，你还不能在太阳下暴晒。所以用水量一定要少，你不要把一个籽粒都给它裹得湿漉漉的，就是沾上一点药液即可啊。好，我家的粘玉米芯都卷到一起啊，这个可能是什么那个顶腐病，有的也是这个蓟马的危害，有的也有除草剂的要害，您自己看一下情况好吗？好。这个我现在小麦还能不能打尿素啊？打尿素还是要谨慎一些。如果你打过尿素了，这个叶片当中的这个可能它含氮元素呀，它叶子比较嫩呢，它可能干热风影响的会更大一些啊。如果你打的话，就尿素水少加一点，一桶水啊，加个多少？一桶水啊，加一把，一桶水加个一把。
1: 打尿素最好跟磷酸二氢钾跟那个一起配合用。
0: 嗯，对，你打磷酸二氢钾的时候，如果叶子发黄，你每桶水可以放个1把2把尿素，不要过多，浓度不要过大啊。好嘞，
1: 配合一起用效果更好。
0: 嗯，好，鸡叉秧用什么封闭啊？丁便不也行吗？啊，丁草胺便秘黄龙用丁便来封闭，经济又实惠啊，又便宜啊。就是没有移栽之前，你就先封一次。啊，没有移栽之前就先封一次，等移栽活棵以后你再来一次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周六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送出的每周星天地啊，每周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看，就是这一瓶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当前小麦北方的小麦进入灌浆期，如何防范干热风？那就是叶面肥加调节剂。用什么样的叶面肥呢？您不能贪图便宜买巧的，也不要盲目买贵的，您要选择性价比高的。您可以选择新美洲星试试看啊。如果您觉得它贵了，您可以把新美洲星60毫升，加上磷酸二氢钾60到80克，这样合起来搭配着喷啊，既提高了它的抗逆能力，同时又补充了营养 啊，还能促灌浆、防早衰、提高千粒重。我们建议大家，不管它有没有干染风，我们也希望大家喷一次新美洲星啊，防早衰。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防早衰。那为啥西瓜到了后期，你要想及早上市不能喷？你西瓜到后期喷了新美洲星，它不能成熟，它就变大啊，它就变大。你种烟叶后期也不能喷，因为它烟叶要黄了才能收。你要喷了新美洲星，它就不黄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防早衰的功能。防早衰的功能，从国外进口的，它一定有它的亮点和特点。一个产品没有核心技术，它是走不远、卖不长的啊。所以，每一个产品一定要有核心技术。你到市场上有核心技术的，它指定卖的不便宜，便宜的都没有核心技术。你就当叶面肥喷一喷啊，大量元素水溶肥呀，氨基酸水溶肥呀，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要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来进行使用。因为新美洲星经历了市场上多年的考验啊，大家用过新美洲星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使用的效果啊。啊，什么要是碘伏病用什么药打？什么叫碘伏病啊？什么叫碘伏病啊？我也没看懂什么叫碘伏病啊？啥病叫碘伏病？小麦不是蚊枯病、白粉病、锈病、赤霉病？碘伏病是什么病啊？是水稻上的还是小麦上的？我第一次听说碘伏病，您是打错了还是我孤陋寡闻呢？啊，这位听众，好，新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我们来听一听。有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的，就是四线的陈先生。他是怎么用新美洲星的呢？这个反馈是他在去年的4月27号的反馈。
1: 我去年呢，我这个原来没用过，都去年这个9月份我才听广播。
0: 啊、
1: 嗯，听广播后来呢，我打这个辣椒子。
0: 打辣椒。啊、
1: 嗯。啊，打辣椒，这个辣椒后来到秋天的话，秋后呢，它就结的少了。
0: 嗯。
1: 哎，我说我要做个实验，我一打它，后来的话，打不了过有一个月，我的妈，结的太多了，太大了。
0: 就是因为打了美洲星吗？
1: 啊，美洲星
0: 啊。啊、嗯，出乎你。
1: 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呢，后来我就今年这个去年秋天呢，这个10月份这个种小麦呢，我就半倍种了。我听你这个广播。
0: 啊、
1: 嗯。半倍没种，这个出来，后来这个没办，刚一块地我没办，我来试验的。
0: 嗯。
1: 啊，他这个出来呢，这个苗子不一样。它出来呢，一个是整齐，第二个呢，它这个苗旺。
0: 整齐。
1: 这后来的话呢，这今年呢，这我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了，今年春天这个清明提前我打一遍，头有这个半个月我也打一遍了，这个最近两天我要打算再打一遍。
0: 我们希望大家都像陈先生这样，一开始你要别盲目的相信，一定要做对比看效果，是不是？用事实说话，是吧，陈先生？
1: 对对对，还有一条子。这个家里这个盘的大蒜
0: 啊，
1: 这个大蒜我们这左右邻居的，他们这几样这个大蒜现在已经都疼死，受这个锈病都死了
0: 啊。
1: 我这呢打了两遍了，现在很失效。哎，我说这是明显的。
0: 嗯，就是您。
1: 哎，他说明显，这我们这个园，咱家摆着园的，摆着小园。家里这都临面的，哎，怎么你这样子，老陈，你这怎么没死的呢？我说这个没东西的好处，我说我这天天听广播，那现在你不相信科学不管。
0: 嗯，好，一定要相信科学。老陈还在这个其他作物上自己去做试验示范。
1: 你看我现在我又做个试验
0: 啊、哦，
1: 我这个在这个20天以前。我买了这个辣椒呀、茄呀，
0: 啊，
1: 这个豆角呀，这些东西呢，我来拌点种子，都抵搁到根上的，
0: 嗯，
1: 泡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再摘的。
0: 哦，你是蘸根了，泡根是吧？
1: 啊，泡根，我泡了一个小时，我来试验的。
0: 哦，
1: 那不是现在这个是100%的苗子，一块不缺。
0: 哦，其实这是
1: 那往年的话，只要您摆这些秧苗，没有不缺货的。因为太阳光它一晒，它就会有的，它就好死。今年是一块不缺，哎，所以说它的好处，我听你这个专家讲的，我来做个试验，啊，我叫那个没东西，我给它倒个碗里面啊，那个盖子，我给它搁里泡的，泡了一个小时。
0: 啊，那有没有兑水泡呢？
1: 我没兑水。
0: 哦，用原液呀、啊？啊、哦。
1: 那因为它根，它那根太小了，你再兑水的话，我过滤效果不好。
0: 啊、嗯。好的，你就是做了实验，嗯，好，谢谢这个四县的老陈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向老陈学习，嗯，这个自己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当你看到了效果了，你再放心大胆的使用，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嘞，谢谢老陈，我们希望您继续用好新美洲星，好吗？好，不用不知道，一用忘不掉，一个老产品值得您信赖。在这里，大家购买的新美洲星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因为美洲星的这个厂家叫安徽神农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和我们安徽农村广播已经合作有18个年头了。我们农村广播今年开播21年，他跟我们合作有18个年头。应该是19个年头了啊，应该有19个年头。我记得就开播是第二年、第三年就合作了。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深呢？因为我是亲身经历，因为我是主持人，所以当一开始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对美洲星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懂叫到懂，从农民朋友的反馈，从我们的田间跟踪来看，美洲星的确是在农业生产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能够起到帮助的啊，一个产品。销售这个在市场销售这么多年，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农民朋友的回购，一定有它独到的核心技术。所以这个核心技术呢，就是有机矿化技术。那有人说它这个有老百姓的口碑，但是我告诉您，它有金杯有银杯，为什么呢？您在这个瓶子上，您就能看到啊，美洲星这个它的生产技术的应用。给农作物带来的增产增收啊，抗逆保苗这一块，他曾经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称号，也曾经获得国家农业部颁发的叫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这就是他的金杯和银杯。但是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只有农民朋友用了好才是真的好。美洲星您用过吗？啊，没有用过先试一试吧，1瓶52.5元，500毫升，贵，的确贵啊，但是您今天如果买5瓶的话，就能多赠一瓶，买5瓶赠一瓶，每瓶就划到43，43能拿到500毫升，这一瓶500毫升，你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你能够拌180斤的秋季拌小麦种，180斤啊，就大家我给大家分解这500毫升的瓶盖，这一瓶盖，如果你叶面喷湿一瓶盖一桶水，如果你拌种一瓶盖，一般都是10斤，小麦种。水稻种、大豆种、花生种都是10斤，这一瓶盖能够拌1亩地的玉米种啊。如果是小麦呀、玉米呀，或者是干稻籽啊，你可以适量的加适量的水，水凝少物多，只要让每个种子沾上一点药液即可。用它新美洲星拌种，能够早出苗，苗子出的整齐，还有就是根系呀、啊，根系发达，根好苗才好，根深苗才旺，根深叶茂啊，根好苗才好。所以大家要想让你的作物就怎么样抗逆，你比如说遇到了这个温度忽高忽低呀，或者土壤伤情干一点涝一点呀，土坷垃大一点小一点呀，怎么样抗逆保苗，你就用新美洲星拌拌种试一试啊。啊，用这个拼搏说用这种药什么时候可以插秧，啥意思？我建议您在插秧前3到5天用新美洲星作为送价肥啊，喷到苗床上。
2: 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3: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2: 至高能贷多少钱？
3: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2: 咋办理？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4: 徽行徽农振兴贷，徽农助农真实在。
5: 徽农村广播
6: 宣传服务三农，
5: 收听就有收获。
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6: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5: 阜阳 AM1098千赫，
6: 宿州 AM1008千赫；
5: 宣城 AM1008千赫，
6: 淮北 FM103.6兆赫。
5: 安庆 FM103.6兆赫，
6: 泗县 FM103.6兆赫，
5: 京寨 FM103.6兆赫，
6: 黄山 FM95.5兆赫，
5: 淮南 FM95.5兆赫，
6: 凤阳 FM95.5兆赫。
5: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各位，天气预报显示啊，11号到12号、13号到14号，我省，哎，刚才说的天气预报来说一下，大家比较担心的天气啊，哎，有的时候就是干农业真是太不容易了，越怕啥越来啥。但是还好，好在这个土壤的伤情还不是像去年那么干旱，对不对？天气预报显示，13号到16号，我省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阵雨或雷雨，其余时段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4号之前，全省气温逐渐升高，其中11号到12号，沿淮淮河以北；13号到14号，江北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哎呀。33到35度，我们如果正在灌浆的小麦如何防范干热风啊？防范干热风的同时，我们也能防早衰促灌浆，所以您可以使用新美洲星试上一试，它已经经过多年的实验多年的实验和实践检测它的抗逆能力啊，抗逆保苗的能力，您可以用到80到100毫升，如果嫌成本过高，您可以用60到80毫升的新美洲星加上60到80克的磷酸二氢钾，再加上10毫升的云台素内酯，有条件的您就加庇护，不过加庇护有点贵啊，庇护用2克就行了啊。好，这个用这种药什么时候可以插秧？就是插秧移栽之前一定要用新美洲星啊，反青快活科藻。移栽之前你在苗床上喷呢，你在苗床上喷啊，这个1桶水30毫升，一桶水放30毫升喷啊。我们建议大家在苗床上作为送嫁肥喷一下反青活科快，送嫁肥送嫁药千万别忘掉啊！艾苗加福哥再加新美洲星啊，用这种搭配。

药，你一带到大田少打一遍药，杀菌剂、杀虫剂都给我捡好药用。美洲星呢，你可以这个一亩的苗床，你可以喷到100甚至更多，但是一定要用水量，同时也要增加用水量，同时也要增加啊。你最好是一亩地用到100毫升。你如果一再到大田了，你想一想，你每亩地要打2桶水，你得用多少桶水？大家一定要学会干巧活啊！所以插秧、机插秧的秧苗、人工移栽的秧苗，只要是育苗的。所有的作物都要在移栽前2到3天在苗床上喷好送价肥，打好送价药。送价药是杀菌剂、杀虫剂，送价肥你就喷新美洲星啊，新美洲星。好，这个独挡一面是说过3天就要连续几天的高温，现在打氨基酸加磷酸二氢钾150克加云台素可以吗？好，打氨基酸啊，可以哈。就是你的苗子要叶色浓绿，你就不要加氨基酸了，你就直接用磷酸二氢钾就行了啊。如果你的苗子长势一般，你可以加，你可以加啊。那新美洲星也可以试上一试啊，因为我不能说你就用新美洲星，因为市场上还有其他叶面肥，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做比较吧，哪个效果好，哪个性价比高，你就用哪一个啊。我给您推荐的新美洲星，您可以试上一试，用60克的磷酸二氢钾加60毫升的新美洲星这样喷啊。好，风中雨说，请问机插秧苗不旺打美洲星可以吗？你什么原因导致的不旺？是根不好苗子才不旺呢，还是你的苗子就发黄啊？你比如说前期啊，这个4月底5月初忽地温这个气温忽冷忽热忽高忽低，有一些苗子长势不好，出现了什么嘞？冷风一扫，它特别是那个盘子育秧盘它不平整的，下面有风，冷风扫进去了，它苗子出现了什么？你看着就是长势不好，萎蔫发黄。哎，你那个时候可以用新美洲星调整啊，用新美洲星调整。如果是因为生理性的原因，比如说忽冷忽热呀、冷风呀，或者是这种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长势不好，您就可以用新美洲星试一试啊。好嘞。机插秧秧苗不旺可以打新美洲星吗？就是如果是生理性原因导致的不旺，您完全可以打新美洲星啊。它就是叫抗逆免疫剂。我刚才说了，就是在五一前2-3天，有的秧苗就出现了发黄。当然是病害你就要防病啊，有利枯病，有棉腐病，是病你还是要防病。如果你查不出来不是病害，就是生理性的，比如说冷风扫的呀，或者温度忽高忽低啊，它所导致的呀，你就可以用新美洲星啊，自己做个比较吧。好，这个有人说希望张老师的直播间的家人们说的话都是真话，这样的话看直播才能，这样的话张老师的直播才能行稳致远。谢谢您的理解，各位一定要说真话，大家帮大家，咱农民朋友本身就是一家，你用的好品种啊，你用的好产品，用的好不好，效果好不好，性价比高不高，给我们实话实说。花生能拌种吗？可以，花生就这么一瓶盖，我是说500毫升的新美洲星，一瓶盖能拌10斤花生种，用原液不要加水，用原液不要加水啊。这个一定要水能少尽少，让每一个花生粒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啊。你不要非要把它裹那个混的湿淋淋的啊。啊，我们建议大家，你花生也可以用那个什么金甲双磷啊、铬菌氢啊，也可以用高巧呀，用那个拌种啊，杀虫剂，然后你可以把美洲星加进去啊，可以把美洲星加进去即可。但是记住了，水不宜过多。现在小麦打什么药防感染风？我正在向您推荐美洲星啊，用美洲星60到80毫升加60克到80克的磷酸二氢钾，这样搭配啊，这样搭配，然后有条件的加上庇护。你要觉得庇护太贵了，用云台素内酯啊，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云台素内酯指定比不上庇护，就是如果真是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那庇护的效果肯定会更好。所以市场上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这就是市场规律，没办法，因为它的确能解决问题，能看到效果啊。好，喷雾，什么东西喷雾？它一般都是叶面喷湿啊，你不是你防干热风，你就叶面喷湿啊。这个新美洲星是可以拌种的，可以在移栽的作物移栽前做送价肥，还有像一些这个西瓜甜瓜你也可以浇定根水啊。
好，效果明显不明显？你得自己做比较。你说这干热风来的强度啊，是轻度干热风还是重度干热风？你的小麦长势叶色浓绿长势壮还是啊这个根浅感弱苗子黄？你到。

到底是哪一类的小麦，对吧？咱不能说它能抗住高温，如果能抗住高温了，那人能胜天吗？人不能胜天呢。我们只能说你喷了这些东西，好的东西，它能抗，能够提高它的抗逆能力，知道吗？能够提高它的抗逆能力，你不能说能抗得住吗？我也不知道它来的重与轻，你的小麦长势好还是不好啊？你长势不好的，那你就抗不住；你长势好的，它就能抗得住啊。还有就是干热风到底是来的轻与重，来的时间有多长，最高温度有多高，田里到底有多旱，基于这几点，那真的是像去年，你有办法吗？你去年田里都旱成那样。你再喷再多的这个叶面肥你也没啥用啊，因为地里太旱了，对不对？它能起到抗逆的作用，谁都不能给你保证说我能抗得住干热风，那人还不能胜，那人胜天了，那还得了啊。好嘞，嗯。好，王二姐说美洲星起初是一块五一袋，一直到今天我都在用，一年四季不管是作物还是瓜果蔬菜上都可以用，我用了很多是吧，用了很多，哎，真是的，用了很多年，美洲星但凡它的效果不明显或者是性价比不高，应该早就被淘汰了吧。一个市场上都在市场上卖了30多年的经典的老产品，你就市场上后来有很多新产品啊，这个很多新产品更新换代，但美洲星一直有它的位置。一直有它的位置，你解除除草剂要害，大家还是习惯用美洲星加庇护啊。你这个冬天抗低温寒潮用美洲星，夏天防高温热害用美洲星。我抗不住高温热害哈，我只能说喷了它以后提高它抗高温热害的能力啊。就是不管美洲星也好还是叶面肥，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大家就记住这句话，它不是万能的啊。我4号打的二氢甲，11号到14号干热风要不要补打？你四号你打的量多不多？你的小麦长势壮不壮？你要长势壮，你就不用打，好吧？你要是长势一般，你又担心啊这个缺肥早衰呀，或者是干热风来的太猛烈呀，那你就打。这个最后打不打基于你的小麦长势。如果你4号打的，你4号这不才打5天吗？是不是？如果你打的量够，你的叶色长势好，那你就可以不打。对不对？这农民挣钱不容易，能省则省啊。这个美洲星可以在高温下打粘玉米吗？在高温下咱们就不能在高温下，如果在夏季高温的情况下选择早晚用药，它是获得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它瓜果蔬菜都能用，它粘玉米咋不能用呢？瓜果蔬菜打了新美洲星能提高口感和品质，提升它的口感和品质啊。就是你瓜果蔬菜都能用，你粘玉米更能用啊！所以你辣椒用了它，能够延长采摘期啊，能延长采摘期，能够延长它的罢市时间。美洲星可以在高温下，如果在夏天温度高的情况下，建议您早晚去打药啊，傍晚打药更好。中午，特别是像这两天，如果最高气温冲过33、35，咱们不要在高温下用药，好吗？第一，高温容易挥发；第二，人容易中暑、中毒，是不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啊，高温下不要打。如果遇到高温天，咱们早晚去打不行吗？你傍晚的时候去打，经过一夜的吸收利用，你这个药不是吸收利用的更好吗？你这钱花的不更值吗？你中午去打药，温度那么高，太阳那么刺眼，你人受不了吧？你这个有的时候打药会挥发吧，是吧？那你买药贵打药累，为啥非选择中午去打药呢？所以只要是天气热，中午太阳比较足，咱们一定要选择这个早晚去用药啊。好，安说我下过单，谢谢您的信任啊。好，这个夏天的风说，这次小麦防干热风用磷酸二氢甲加云泰素行吗？行，这是一个最常规的药剂啊，价格也不高，这是一个常规的药剂。我是希望您可以把美洲星加上啊，或者是您美洲星再加上美洲星，再做个比较，就是磷酸二氢甲加云台素，你可以打一半地，然后呢，每亩地再加60毫升到80毫升的美洲星，再做一块地做比较，您看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好不好？您自己做个比较啊。如果说我不想花大价钱，那你就用磷酸二氢甲加云台素完全可以，这是一个常规的这个防干热风的药剂啊。但是如果你想试一试美洲星抗逆免疫的效果，你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加60毫升的新美洲星，然后一半用美洲星一半不用做个比较。如果说效果都差不多，那你以后就别用美洲星好吗？如果说哎呦这边用美洲星的表现

更好一点，那你就能看出它的效果啊。好，这个亮哥哥拍一单买五发六对，你看这个名字起的还亮哥哥嘞。哎，我突然想起来，金庸的武侠小说靖哥哥呵呵叫亮哥哥。好，感谢亮亮的信任啊。这个谁季先生说我是阜南的，我的小麦成片都黄了，我扒一下我看根子都死了，这是咋回事啊？根子都死了，一般是根腐病啊，一般根子如果死了颜色都发黑了，那一般是根腐病或者是全实病，全实病也叫黑脚病，如果它的根部都已经发黑了黑脚了，这就是全实病或者是根腐病啊。如果一旦这个下面的根都死了，你觉得营养水分还能传输上去吗？这一瓶打多少钱？一瓶多少钱？一瓶52.5块，贵吗？贵，也比较贵，很贵啊！52.5块，500毫升，500毫升，你看你怎么打？如果你要打苗期打50毫升，它就能打10亩地；你打60毫升，它就能打8亩地；你打80毫升，它就能打6亩地。哎呀，80毫升6亩地，52.5块，这么一算，哎，怪贵的。你今天买5赠1，买10赠2，买5赠1的话，每瓶43，43块钱。啊，如果每亩打60毫升，打8亩地啊，每亩地要5块来钱。如果你打60毫升8亩地，每亩地要5块来钱啊，5块来钱舍不舍动，舍不舍得用，舍不舍得用啊？这一瓶您拌种应该是性价比高吧？这一瓶500毫升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小麦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好，这一瓶如果叶面喷湿，如果每亩地打60毫升，那它就是能打8亩地啊。庄福星可以用吗？庄福星可以用啊。庄福星它就是和新美洲星里面的他们的核心技术都是一样的，叫有机矿化技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标记物不一样啊。庄福星是腐殖酸为标记物的。啊，这个美洲星三个字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我这里销售的新美洲星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啊。今天卖药的推荐我用磷酸二氢钾100克，二氢部分铁3克一袋好吗？二氢部分铁当然好啦，二氢部分铁但是也比较贵呀，是不是啊？二氢部分铁啊，3克，3克你跟我说多少钱？那庇护3克得多少钱？就是钱的问题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个你要是觉得想比较一下，既然花了这么高的成本，咱一定要看到效果，否则这性价比就不高。美洲星也同样是这样，在大家做一个比较。因为美洲星为什么在市场上销售30年了？二氢部分铁很好，二氢部分铁很好，但是它目前的这个目前的销售主要是还是受到价格成本过高的影响。啊，大家种植大户还是要算这个性价比的啊。二氢部分铁很好，可以解除除草剂药害呀，可以这个作为内源调节呀、调节剂呀，但它还是什么嘞？主要是价格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庇护也是这个问题，都是好东西，就是成本高，所以美洲星也属于这一类啊。美洲星今天买5赠1，买10赠2，如果买5赠1的话，这一瓶43块钱，43块钱能打每亩打60毫升，能打8亩地啊，每亩地打60毫升能打8亩地，每亩地如果打80毫升，它就能打6亩多地啊，6亩多地43块钱。6-7啊，就等于7块多钱。如果你打60毫升，等于5块多钱。愿不愿意用一下美洲星？如果是你后期叶面喷湿你不舍得用的话，你可以在拌种的时候用啊。如果你的小麦你想试试，想试一试抗干热风的能力，美洲星60到80毫升试上一试啊。好，下个星期都有雨，对小麦有多大？它下个星期有雨，它只要不是连阴雨，那还是好事儿呢啊！啊，当然，南方的小麦开始收获了，你要下雨就不好啊！你要连续下雨，那不就烂场雨吗？北方的小麦正灌浆，那也不能过干。如果能下一场雨更好，最怕连阴雨，最怕干热风啊！好，只要你时间条件允许，任何农药傍晚用药效果更上一层楼，高手。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说的对啊！任何只要时间条件允许，任何农药傍晚用药效果更上一层楼。昨天还有人跟我说嘞，你到底早上有露水打药好不好？
我说你要有条件你就等早晨露水干了打药，你要是种植大户防赤霉病，你都没这个条件了，连天加夜的都要打，一天24小时都要打，因为防赤霉病就那短短的两三天是最最最重最重要的一次，那你连天加夜的打，你还管他什么露水干不干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位高手讲的是，如果条件允许，任何农药傍晚用药效果会更好，因为特别主要是在夏天啊，还是说夏天傍晚用药更好，为什么呢？夏天温度高呀，它傍晚太阳西沉了，温度下降了，你它会经过外夜里的温度不就降下来了吗？这个农药就会被更好的吸收利用。你要是我上午9、10点钟打药，中午温度一高一蒸发，你看你打那点药能管啥啊？所以学会科学用药。好，这个风中雨说，我已下单了每秧苗每桶水大多少，秧苗每桶水20到30毫升就行啊，秧苗每桶水20到30毫升就行。美洲星含的是哪些成分？美洲星它主要是一个核心技术，叫有机矿化技术 KOM， 就是有机矿化技术首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啊。有机矿化技术是从麦饭石海浮石里提取的一些物质啊。哎，这些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人家国外也不想把他们的核心技术都给你亮出来，这是啥这是啥，咱们农民朋友咱不需要知道啥，咱需要看到有没有效果就行啊。咱我给你讲那些康姆三个英文字母的首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就是给你讲那些你也听不懂，咱最重要的是买。

用我跟你说的再高大上，你用上去效果不好，那不也白搭吗？啊，咱们需要的是我花了多少钱，每亩地花多少钱，打过以后有没有效果，这是最关键的，这也是最实在的啊。好，人情地风说现在钱不值钱，不算贵，能接受。谢谢您的信任啊，谢谢人情地风的信任。我是说呢，现在种庄稼越来越难了，难在哪？难在天气恶劣。天气恶劣，今年说是厄尔尼诺比较明显。什么叫厄尔尼诺？你说白了就是恶劣天气频繁啊，天气复杂多变，夏天有高温、干旱、热害，对不对？然后北方涝是南方旱，有的是哎呀旱了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又涝，叫旱涝急转，作物都受不了。所以针对恶劣天气频繁化、极端天气常态化的这种天气，我们要选择抗逆性的产品用上去，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冬天抗低温寒潮，夏天抗高温热害，春天抗这个倒春寒，五月份抗干热风，就是选择这一类的药剂，提高咱们作物的抗逆能力。能不能抗住，我也不能说。这干热风如果来得猛烈，你地又干旱，你小麦长得又差，你抗得住吗？抗不住。啊，首先它干热风来的强度是强还是不强，还是中等强？你的小麦长是旺还是壮还是弱？你小麦又弱，干热风来的又猛烈，你抗得住吗？你抗不住，所以得益于这几个方面。你不要说，我就用了美洲星，我用100毫升能抗得住吗？我也不能给你打保票啊！这说多了不是忽悠大家吗？那坑农害农，良心能安吗？坑农害农，天理不容。因为农民这个群体是最弱势的群体啊，自己的农产品又没有定价权，购买农资产品又没有议价权，你一点权利都没有，是不是？怎么着都为难，看天种田还得看老天的脸色。所以我是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所以我深有体会，如果坑农害农，真的是天理不容啊！所以向大家推荐的新美洲星，没有用过的小面积的试用一下，你用了好再继续购买，你用了不好就不要再用啊！因为我接触这个产品已经有。19年，今年应该是第十九年了，第十九年了，因为我们安徽农村广播开播21年了，它是2005年7月18号开播的，我是第一个，美洲星是我作为农业节目主持人接触到的第一款水溶液面肥，我从来不认为液面肥能有多大的效果，但是接触美洲星之后，它的确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它一定要有核心技术，否则不会被市场认可，农民朋友接受啊，所以大家。一瓶在手，放在家里用啊，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啊，你这个冬天可以用，一年四季都能用。首先用它，任何作物都可以用它来拌种，新美洲星来拌种啊，拌种能起到啥作用啊？苗子出苗壮啊，出苗整齐呀，抗逆呀。说你旱一点、涝一点，土坷垃大一点、小一点啊，或者是气温不稳定，这就是抗逆保苗的效果。抗逆保苗，我们要求。小麦就不管任何作物，能够一播全苗，苗齐苗壮，这是最好不过的。所以用新美洲星拌种，它就能起到这种效果啊！一播全苗，苗齐苗壮。怎么看这个苗齐苗壮？就是苗的整齐嘛，根系发达嘛，叶色绿，叶片厚实一点啊。只要苗子壮，只要苗叫根深叶茂啊。这就是新美洲星先拌种。然后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每次放个60毫升的新美洲星。后期啊，水稻呀、小麦呀、玉米呀、大豆呀，后期醋灌浆防早衰，用新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啊，黄金搭配用上去。磷酸二氢钾只有磷和钾，它没有抗逆的作用，但美洲星有抗逆的作用，有免疫的效果。我也不要把它说神了，你真的要把它说神了，我都觉得这个在农业方面没有什么最好，没有什么神奇，所有的叶面肥都没有神奇的作用啊！你在，就是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是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还有叶面肥苗期，它的中后期使用，在作物的中后期比前中期使用性价比更高，效果更好，利用率更好。因为叶面肥是通过叶片来补充营养，你只有叶面积比较大，叶片数比较多啊，叶片数已经定型了，叶面积最大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打。它的吸收利用率才更好，是不是？因为我们小麦抽穗扬花以后，根系会逐渐的衰亡。我们后期防早衰，就是通过补充叶面肥加调节剂啊。第一抗逆，第二防早衰，第三醋灌浆，第四提高千粒种。所以新美洲星试上一试吧，好吗？试上一试，今天买一瓶52.5块，500毫升，我这里只有500毫升规格的新美洲星，你们也可以到当地购买啊。

0: 地购买就近购买，哪便宜到哪去买，好吗？就是你买的多，他能给你便宜，哪便宜你到哪去买啊。好，这里也是销售的美洲星，如果你买不到，您可以在这里下单，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如果是省内，今天下午就可以发货，两天左右到货啊。好，夏天的风说，这个磷酸二氢钾再加上点美洲星更好是吗？是的，你比如说你准备用150毫升的磷酸二氢钾，我建议你用到60到80毫升，然后再加上60到80毫升的新美洲星。磷酸二氢钾只补磷和钾的作用，但新美洲星里面的它的有机矿化技术是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你正常年份风调雨顺你用它，你都觉得你正常年份风调雨顺你用叶面肥你就觉得没啥效果，但是你在逆境过多的年份下，好的叶面肥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七天都有雨，啥时候七天都有雨？这哪里呀？七天都有雨？你马上这两天干热风，再有七天都有雨，这是哪里？我还没看到最新的天气预报呢，因为我看的都是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也就是一周左右。我今天只能看到什么时候？今天是今天是5月9号了啊，我能看到5月14号。5月14号从今天到5月14号，淮河以北都是晴到多云啊。从今天到14号也不过14号江淮之间是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你说的七天都有雨在哪一天啊？就时间越长越不准啊，我们要以最近一周的天气预报为准。好，这个风中雨说，我这用美洲星做基插秧盘根可以啊。我这里用美洲星做基插秧的盘根，抗逆保苗啊。恶劣天气到来，或者是导致生理性的病害，我们说或者高温呢、低温呢，或者冷热不均匀呀。我在5月1号有一件事情。5月1号呢，有一个搞基插秧的，他说他里的秧苗啊，就是发黄不长，萎蔫儿，就有人告诉他是利枯病，就请了这个我们的嘉宾老师去看，我们的嘉宾老师去看呢，发现没有菌丝啊。你要说利枯病吧，它也没有菌丝，但是一看呢，就是它是应该是生理性的，就是它那个秧盘呢，它特别是放的不平的地方，它下面有风，有冷风扫下去的，哎，它的秧苗长势就不好，就发黄。然后我们的嘉宾老师判断是由于冷风，你看它为什么边边的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是洼的地方，或者是不平的地方出现这种情况，他判断不是没有菌丝，不是病害，应该就是生理性的冷风吹的。他给他配的配方就是新美洲星啊，给他配的配方就是新美洲星来调节。你比如说有个搞旱玉秧，你温度高的时候你要先棚啊，你要接棚通风啊，有的时候接棚通风，晚上又忘了关棚啊，晚上气温降了，冷风一吹，又苗的又发白又发黄，像这种情况，就你就喷美洲星。所以有些人用美洲星用在家里跟宝贝似的，有的人就是只在出现了这个长势不良的情况下喷它。好，谢谢这个风中雨，他的做的实验是我这用美洲星做基插秧盘根是可以的，基插秧用美洲星来盘根，大家不妨也试上一试。有些农民朋友自发的去做实验，在向日葵上用，在荸荠上，在芡实上，在中药材上，因为亳州南方北方种中药材的比较多。这个美洲星呢，它是获得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它就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所以万物都可用，你放心的使用，它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你只要苗期浓度不要过大，对不对？还有你要想让西瓜早上市，你后期别喷它，你要想烟叶早发黄，你后期别喷它，因为它有防早衰的功效啊，防早衰的功效，它会让西瓜变大，就是不成熟啊。所以你会发现用了新美洲星喷湿你的小麦，后期它这个籽粒饱满，色泽好看，而且复沟都比较浅，是不是？大家做个比较吧，小麦防干热风，你如果用100克的磷酸二氢钾，我建议大家，你如果用150克的磷酸二氢钾，不如60到80克的磷酸二氢钾，再加上60到80毫升的美洲星加在一起，抗干热风更有效果，好吗？好，这个用基插秧做盘根，大家别忘了基插秧人工育的秧，移栽之前2到3天，别忘了用美洲星做送价肥来喷啊，送价肥，好。好，平安365也说，要是打叶面肥就趁露水打最好啊，晚上打也好。 我用过岸这个从河岸边说，我用过好几年了，效果是好。嗯，从河岸边说，我美洲星我用过好几年了，效果是好啊。嗯，主要不是秸秆什么原因啊？秸秆有很秸，可能拌什么种？可能拌玉米种，可以拌玉米种啊。就说这500毫升的拧下来一瓶盖，就拌一袋，拌一亩地的就行了。啊，一般就一袋，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金科938一袋4500粒，你加适量的水啊，能给它超过来就行，每一个种子上沾两点药液就行，不要水量过大，水量过大水露露湿淋淋的，你还在阴凉处晾干还会稀释这个药液啊。种子都可以拌，整箱的买多少钱？1050，能拿到20瓶，赠送4瓶。
1: 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9: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0: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为大家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是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要为大家来说一说指甲透露的健康信息啊。从指甲我们来看一下有的健康和不健康的一些问题。那名医座堂栏目呢今天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是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一说肩膀疼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识真正的肩袖损伤。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向我们的刘老师进行请教啊，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指甲。说到这个指甲呀啊，被称为健康的情侣表，像肝脏不好或者是心脏问题、寄生虫的感染呢、缺钙、营养不良，这些啊似乎种种隐患都能在我们的指甲上露出端倪。生活当中呢也有不少人因为指甲的形状啊、颜色啊或者是触感不佳会陷入到焦虑啊。之前我小的时候就曾经为自己指甲上的那个月牙少而焦虑过一段时间。但是指甲真的能反映出就是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吗？能不能很准确的来说一说呢？首先我们来说说传闻一啊，指甲有竖纹，说是肝不好。几乎所有人的指甲表面都不是完全光滑的平面，而是带有细而平行的这样的一个纵向的棱线，这是指甲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皮肤会逐渐出现皱纹一样，其实指甲的竖纹也有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啊。这个是身体自然老化的情况就一般其实是不需要治疗的，大家也不需要通过焦虑就觉得好像我指甲出现竖纹了，是不是我的肝脏健康出现问题了。如果说真的肝功能出现严重问题啊，通常会伴随皮肤或者是眼睛发黄、极度的疲劳、食欲不振、腹胀这样的一些更明显的全身的症状，其实不仅会表现为指甲上的竖纹啊，这个大家呢要听一听啊，就是如果说

0: 你的指甲上有竖纹，千万不要认为我的肝脏就一定出现问题了啊。传闻二，就是指甲的这个凹凸不平，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就指甲异常的表现啊。通常呢，就是它是成为指甲表面的一些不规则的凹陷或者是凸起，成因是比较复杂的，可能有外伤或者是压迫呀，或者是美甲过度啊，再或者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疾病的因素，像银屑病啊、湿疹。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啊，并不是说我这个指甲凹凸不平就一定是我的心脏或者是肾脏部分啊有问题。虽然说部分的心脏问题有可能在指甲上有所表现，但通常不会仅表现凹凸不平这样的一个单一的特征，所以切勿自行根据指甲表现啊去判断心脏的健康。如果说有身体不适呢，应该要及时的就医进行专业的评估。传言三啊，如果说有的人指甲容易断裂啊，是不是你的家长或者是长辈会说你这个是缺钙呀哈？不少人发现指甲脆或者一断裂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就缺钙？但是指甲的主要成分其实是角蛋白，并非是钙质啊。人体当中的钙呢，主要是沉积在骨骼和牙齿，负责起到支撑它硬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啊，我不能说指甲容易脆或者是断裂就是缺钙啊，指甲容易断裂呢，可能是物理或化学的损伤，比如说频繁的去接触水啊、清洁剂，或者是反复的美甲。另外呢，就是自然的衰老啊，营养因素呢也有缺失，比如说像这个缺铁性的贫血呀、蛋白质或者是维生素的摄入量不足，可能也会影响到指甲的强度啊。像这个疾病的影响，包括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啊，这个灰指甲等等呢，也会直接导致到指甲质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这个呢，大家做到心里有数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说说传言四啊，有人说这个指甲上有白点是肚子里有蛔虫，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这个只是说啊，医学上称为白甲症，可能就是有咬指甲呀，或者是磕碰导致的，与蛔虫感染或者是缺钙是无关的啊。一般情况下，这些白点会随着指甲的生长逐渐移向指尖修剪掉就可以了。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传言五，就指甲上没有月牙，是不是就是身体很虚？我就属于这个月牙很少的，当时就在想完了，我身体不好，很虚弱啊。这个只是指甲生长过程当中露出的一小部分的甲母质。其实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月牙的大小和数量通常是固定的，区别只在于是否显露出来啊。这个可见度呢，是主要受指甲的生长速度啊、甲小皮的覆盖的范围啊，还有个体解剖差异的影响。其实和身体的健康状况也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所以说啊，不要为了露出这个月牙而强行推后，或者是修剪到我们指甲的这个甲小皮，这样的操作反而会有损到自己的这种指甲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了。好了，今天呢，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就和大家分享到指甲透露的一些健康信息，这些问题和大家说完之后，是不是心里也会放松很多呢？好了，接下来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老乡们大家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刘华胜。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0: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肩膀疼可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就认识到什么叫肩袖损伤啊，这可能也是大家想要去了解到的问题。那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一觉得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这个肩周炎又犯了啊。请问在临床上，肩袖损伤被误当成肩周炎的情况多不多？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有哪些呢？
2: 老乡们好，我先给大家说个实在说。在我们康复科门诊，十个因为肩膀疼来就诊的老乡，至少五个都是肩袖损伤，还被当成肩周炎在治疗。这个情况呢特别常见，也是大家越治越疼的一个原因。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呢，是去年接诊的一位蹦步过正的老乡。

0: 60多岁了，种了一辈子地，肩膀疼了7、8个月。村里人和亲戚都说他是肩周炎，让他天天甩胳膊爬墙。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甩胳膊能甩20几分钟，还去镇上的按摩店让人给他掰胳膊。结果越练越重，最后连端碗、吃饭、穿衣服都费劲，夜里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后来来到我们科做了核磁，肩袖显示呢已经完全撕裂了。本来早期可能只是轻微的损伤，好好休息、做做康复、做做理疗就能好，结果当成了肩周炎，白白练了7、8个月，最后只能去骨科做手术缝合。像这样的例子呢，我们门诊几乎天天都能遇到，所以呢，今天想着说把大家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能说明白，别再把肩袖损伤当成肩周炎，治疗不对容易耽误病情。
1: 嗯，所以就是大家要明白什么叫做肩周炎，什么叫做肩袖损伤，把它弄清楚，否则的话可能就会很容易耽误到病情。而且这些例子在您身边也是经常遇见的，对吧？
0: 对，经常遇到。
1: 那我们老百姓总说肩膀疼就是肩周炎，甩甩胳膊就好了。其实我父母也经常是这样说，哎，我这肩膀不舒服，我要出去锻炼锻炼，甩甩胳膊。为什么这个说法特别容易让人掉进这个肩袖损伤的坑里呢？
0: 这个说法之所以坑人呢，主要就是因为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的治法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就像火上浇水呢，能灭火，但如果是一个热油锅浇水呢，火就会越来越旺。先跟大家说清楚，真正的肩周炎呢，我们医学上叫冻结肩，核心是肩膀里的关节囊粘连了，就像齿轮锈住了，所以要多活动、多甩胳膊、多拉伸，把粘连拉开呀，确实能越练越灵活。但是肩袖损伤呢，是肩膀里的筋磨坏了、撕裂了，就像衣服扯了个口子，我们再使劲甩、使劲撑呢，只会把口子越撕越大，最后完全撕裂，肯定就越练越疼了。还有就是因为这个说法传得太广了，咱们老乡邻里之间互相传授经验，一个人说甩胳膊治好了肩膀疼，所有人都跟着学，然后根本分不清自己是哪种情况。而且肩周炎的名字呢，太深入人心了，大家只要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肩周炎，根本不知道还有肩袖损伤这个病，结果就容易掉进这个坑里，小伤拖成大问题，本来不用开刀的，最后也只能手术解决。
1: 就是您说的特别在理，就很多人总觉得好像我肩膀不舒服，然后甩一甩就好了，就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以为肩膀不舒服，我们全部都动一动都能够治好，但反而就像您说的，这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它的治疗是完全相反的。万一我们是肩袖损伤的话，那反而会越甩，是不是就问题越大？
0: 对，如果是肩袖损伤的话，越甩就会问题越大。
1: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还是想请您先来说一说，肩袖到底是什么？它不是袖子，是长在肩膀的哪个地方的筋还是肉？什么叫做肩袖损伤呢？
0: 肩袖不是袖子，是咱们肩膀关节里啊，四根紧紧裹住股骨头的肌肉和肌腱，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筋。具体在哪呢？大家摸一摸自己肩膀最突出的这个骨头肩。肩袖就长在这个骨头尖的下面，四根筋像个袖口一样，把咱们的胳膊骨头啊牢牢包裹在肩膀关节里，所以呢才叫肩袖。咱们的胳膊能抬起来，能转圈，能扛东西，能使劲，全靠这四根筋拉着。它就是咱们肩膀活动的一个保护圈，当然也是最容易磨坏、容易拉伤的地方。
1: 所以大家知道了是筋而不是肉啊，是肩膀后面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肩袖损伤和肩周炎，从疼痛的感觉、位置、活动受限的方式上，您来说说，就是它最大的区别是在哪儿呢？
0: 这个主要呢，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说明白一些，大家一听就能分清楚，再也不会搞混。首先，第一呢是疼痛的感觉和时间完全不一样。肩袖损伤呢是动的时候疼，不动呢不怎么疼。抬胳膊呀，使劲的时候专心的疼，歇着的时候呢疼的就轻一些。最典型的呢就夜里疼的会厉害一些，翻身压到啊可能还会疼醒，酸胀的睡不着，这是肩袖损伤比较标志性的特点。那肩周炎呢是不动也疼，动的时候更疼，全天都隐隐作痛，僵硬发紧，夜里呢反而会比白天会轻一些，不会因为压到呢就疼醒。第二个呢，这两个区别在于疼痛的位置不一样。像肩袖损伤，它疼的位置呢大多是在肩膀尖的下面，我们胳膊根的外侧，有时候呢会顺着胳膊肘往下窜着疼，能明确的指出哪个点最疼。那肩周炎呢，它是整个肩膀都疼， 一圈都僵，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痛点，就是整个肩膀都难受发紧。第三个方面呢，从活动受限的方式来看呢，也不一样。肩袖损伤呢，它是自己抬不起来啊，我们别人帮扶一把呢，就能轻松抬起来。核心是因为这个筋断了，没力气发力，但关节本身不僵，别人帮着抬就能动。那肩周炎呢，它是自己也抬不动，别人帮着抬呢也抬不起来，整个肩膀就像冻住了一样，不管谁帮着掰都僵住，动不了。这也是冻结肩名字的由来。
1: 这我们从这几大方面去来判别，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呢？
0: 其他方面主要还是我们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这个疼痛的性质会不一样。就是
1: 性质。
0: 有肩袖损伤会有一个明确的痛点，那对于肩周炎呢，它可能是整个关节都在痛。然后呢，我们在区分的时候就以这个可以做一个最明显的区分。
1: 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有这个方面困扰的一些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向刘老师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啊，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上听众的电话，一位宁国的唐阿姨，唐阿姨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咨询一下这个肩袖撕裂，就是必须开刀吗？针灸能治好吗？
1: 您想咨询肩袖撕裂是不是必须要开刀？您不太想开刀，是不是问针灸能不能治好，是吧？
2: 对。
1: 好，刘老师。
0: 阿姨你好。
1: 刘老师，我们对着这个话筒说，
0: 阿姨你好。你这个
2: 刘
0: 问
2: 老
0: 题
2: 师
0: 啊，
2: 您好，
0: 哎，你好，阿姨啊，也是很多
2: 您
0: 肩
2: 好，
0: 袖损伤的老乡最
2: 哎，
0: 关心的，我来给您讲明白一下。首先啊，不
2: 好
0: 是
2: 的，
0: 所有的肩袖撕裂都必须做手术，大部分的轻中度撕裂呢，通过我们的针灸啊、康复调理啊，完全能够缓解疼痛、恢复胳膊的功能，不需要开刀。那我们康复科呢，针对肩袖撕裂呢，也不只是扎扎针就完事儿。首先呢，我们会用针灸啊、艾灸，帮你消除肩膀里的炎症水肿，先止住疼。然后我们专业的康复治疗师会教你安全的康复动作，帮你锻炼肩膀周围的肌肉，稳定关节，让撕裂的这个肩袖慢慢的长好。再配合我们的推拿理疗，放松紧张的肌肉，改善活动度。我们门诊上很多跟您一样的老阿姨啊，疼了大半年，胳膊抬不起来，不想做手术，做了1到2个疗程的针灸康复，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也不疼了。正常干活呀、做家务啊，也都不影响。但是呢，阿姨，我要跟您说一下，要有个如果出现了这种红线的情况呀，一定要听骨科医生的建议，评估做手术了。第一种就是咱们的核磁显示肩袖完全撕裂断了，胳膊完全抬不起来，自己抬不动，别人帮着也抬不动。第二种呢，就是疼了半年以上，保守治疗一点用都没有，夜里疼得完全睡不着，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两种情况呢，都必须要听骨科医生的建议。当然，您现在先别慌，拿着您的核磁片子啊，到正规医院的康复科，让医生啊给您评价一下撕裂的程度。大部分情况呢，都能通过保守治疗解决，不用开刀的，唐阿姨。
1: 好吗，唐阿姨？
2: 好的，谢谢您，
1: 好，还有
2: 谢谢
1: 其
2: 您。
1: 他问题吗？
2: 好的，我今天就问这个，
1: 好嘞，好，再见啊！就是我们的刘老师也是非常全面的给我们的这位听众做了相应的介绍啊。我们继续来迎接陆安的饶女士，饶女士你好，
3: 好的。
1: 哎，你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3: 你好，你好，我是那个陆安的。然后，就是因为前几年就是在家搬家的时候呀，然后把这个肩膀拉伤了，然后去医院的时候，医院说我是肩袖损伤，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它就好了一点。但是呢，这几年就是一到阴雨天，尤其是就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呀，肩膀就疼。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专家，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除根？
1: 刘老师能除根吗？
0: 饶女士你好，您这个情况呀，就是咱们中医说的肩袖损伤之后呢，筋脉受损，正气虚了呢，风寒湿邪就容易钻进去，一受凉阴雨天呢，我们就会发酸发胀，反反复复。 然后想不让它反复呢，光靠疼了贴膏药肯定不行，得从根上调理。我们固住正气，挡住风寒湿邪。我给您说三个能长期做的办法，在家就能操作，能大大减少这种复发。第一呢，就是做好保暖，别让肩膀受凉，这是最关键的。夏天吹空调、吹风扇，绝对不能对着肩膀直吹，一定要搭一个薄衣服盖住。秋冬季节出门呢，带个护肩，别让冷风啊灌进去。第二个呢，就长期的做温和的功法锻炼，强筋健骨，每天练15分钟八段锦或者站桩10分钟，能疏通经络，增强肩膀周围的肌肉力量，把关节稳住啊，还能激发身体的正气，正气足了呢，风寒湿邪就进不来了。第三呢，就是定期的艾灸，我们温通经络，固本培元，每周做2次艾灸，就灸我肩颈穴、肩俞穴、曲池、足三里这几个穴位，每次灸个5分钟，能温通肩膀的经络，还能补气血、强身体，从根上改善一受凉就疼的问题。另外呀，平时干活要多省着点劲儿，不能长时间用肩膀使劲儿，累了就要休息，然后别再让肩膀劳损。只要把这些细节做好呀，就能大大减少复发，甚至基本不犯，不用一直靠贴膏药呀扛着。
1: 好吗，杨女士？
2: 好的，谢谢。
1: 好，其实我们刚才也听您说到，就是用那个艾灸的方式，这个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用完之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哎，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中医讲究固本培元，温和经络。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因为平时在家我也有这个买的那种艾灸啊，就这种在网上买的差不多是都可以用，还是说最好到医院去呢？
0: 如果距离医院不远的话，我们建议最好到医院去，因为在家的话，我们只能保证，在家的话，包括它这个温度啊，包括灸的时间呢，灸的穴位是否准确，都没有一个把关。到医院呢，可能会灸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帮很多听众朋友来问的，就是自己呢，如果离家近的，离医院近的话呢，最好是到医院去啊，因为穴位这个我们的专业的老师们他们会更了解一点。好，接下来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有人说了，肩袖损伤是动的时候钻心疼，刚才您其实也说了，然后肩周炎呢是想动动不了，这个说法也确实您讲过，老百姓自己怎么再简单的分辨会更好一点，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0: 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对的，非常贴合咱们老乡的感受，一句话就抓住了两个病的区别。我再给大家补充两个细节，大家在家呢就能分辨的更简单更准确，不会出错。
1: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梳头测试，比如在家呢就试着抬胳膊梳头，肩袖损伤的人呢抬到一半呢就疼得不敢抬了，但是别人帮你扶着胳膊呢就能轻松的梳到头。肩周炎的人呢，就算我帮你扶着呢，胳膊也弯不过来，梳不到头，整个肩膀啊都僵着。第二个呢，就有个背手测试，我们试着把胳膊呀向后背，去摸对侧的肩胛骨。肩袖损伤的人呢，只是后背的时候疼，但是能慢慢的背过去。肩周炎的人呢，根本背不过去，一背呢就整个胳膊呢扯着疼，完全动不了。
1: 就是这个方法，如果是肩周炎的话，想背过去，就我这个姿势是吗？这样背过去就背不了，就是肩周炎。
0: 对，肩周炎根本背不过去，
1: 根本是背不过去的，
0: 一个肩膀就扯得疼。
1: 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有练瑜伽的习惯，两边这个手放的位置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如果说我左边可以往上放更高一点，右边放的下面一点，也意味着我这个手是不是它整个的受损程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0: 对，这个也是一个信号，
1: 也是一个信号，
0: 我们两边不对称了。
1: 所以也是
0: 要我们的重视，
1: 要重视了。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安庆的一位何大爷，您好。
4: 你好，主任。
1: 请问有什么问题？
4: 我这个髋关节疼着缝有点痛。
1: 髋关节的缝有点痛是吧？
4: 就是肩膀嘛。
1: 那您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刘老师呢？
4: 还有这个脚的第四个指嘛，这个关节痛的2年不得好。
0: 何大爷你好，您之前有受过外伤或做过什么手术吗？之前有受过伤或做过什么手术吗？
4: 我没有受过伤，就是缝起好几日，在本地他当时缝湿痛。
0: 风湿痛是吧？风湿痛确实，它那个病势缠绵，有时候影响我们生活质量。风湿痛你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风湿科，然后去系统的评定一下，制定一个更安全、更有效的方案。
4: 那个安医大第一辅助医院地址在哪个地方？
0: 我们是医院在合肥市蜀山区
1: 梅山
0: 梅
1: 路，
0: 山路117号。
4: 在蜀山路啊，
1: 蜀山
0: 哎，
1: 区。
0: 蜀山区。
1: 啊，在梅山路，合肥市的蜀山区梅山路117号，啊，就是原来的安徽省中医院。
4: 蜀山区梅山路啊，
1: 梅山路，梅花的梅，大
4: 梅
1: 山的
4: 山路啊，
1: 山，对，梅山路，啊，
4: 梅山路啊，
1: 对，梅山路，
4: 梅山路117号啊，
1: 对，117号。
4: 好，谢谢。
1: 好，您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的刘老师啊，让他帮您看看什么情况，好吗？刘老师，
4: 谢
1: 您
4: 谢。
1: 也可以说一下您的这个上班时间、坐诊时间。
0: 哎，何大爷，我们周一到周五啊都在的。
1: 周
0: 哎，
1: 一到
0: 周一
1: 周
0: 到周五
1: 五。
0: 上午、下午都可以，您什么时间方便呢？都可以来我们康复科。
1: 可以到康复
0: 哎，
1: 科，
0: 都在的。
1: 先让医生来评定一下什么情况啊，
0: 哎，
1: 然
0: 对。
1: 后再到康复科进行系统的治疗，
0: 对，
1: 对
0: 再制
1: 吧？
0: 定康复方案。
1: 好，今天的热线非常的火爆哈，还有热线啊，我们等会儿再来接听0516-3458-008。我们继续来问刘老师，就肩袖损伤是不是只发生在中老年人的身上？因为我们现在刚打电话咨询的，其实岁数都稍微大一点点，就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如果说干重活呀、打篮球、甩鱼竿，会不会也得这种病呢？
0: 三四十岁的年轻老乡啊，干重活、打篮球、甩鱼竿，特别容易得急性的肩袖损伤。我们门诊30多岁的年轻患者越来越多。然后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会觉得老年人多一些？中老年人呢，我们说肝肾亏虚，筋脉失养，这个筋呢就像晒干的橡皮筋，老化了，没有弹性，常年干农活劳损，慢慢就磨坏了，大多是慢性损伤。而年轻老乡的肩袖损伤呢？大多是急性的拉伤、暴力拉伤，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像我们老家的年轻小伙子，可能常年干重活，要扛水泥呀、扛化肥、开拖拉机，长时间抬着胳膊使劲呢，突然一发力呢，就把肩袖拉伤了。还有的小伙子呢，农闲的时候打篮球、甩鱼竿、钓鱼，猛地甩胳膊跳起来抢球，瞬间的暴力发力呢，直接就把肩袖撕裂了。第二种呢，就是很多年轻的宝妈。天天抱孩子啊，哄睡，长时间架着胳膊也会出现肩袖的慢性劳损，跟咱们带孙子的阿姨们啊是一个情况。我也给咱们年轻的老乡们多提个醒，就是我们年轻呢觉得身体好，肩膀疼啊，扛2天就过去了，不能这样想。急性的肩袖损伤呢，要及时的休息、对症调理，差不多2到3周呢就能养好。要是硬扛着继续干活，这个运动。小撕裂变成大损伤了，最后可能也要做手术，就得不偿失了。
1: 因为所有的手术我们做的话，时间的恢复就会很长，对吧？刚刚您也想到这个抱孩子的问题，那么长丰的一位彭女士，她就想替她的婆婆来咨询抱孩子的问题啊。彭女士，你好。
5: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5: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我婆婆帮我带孩子，然后她最近老是说胳膊疼。然后他反正一抱小孩就说胳膊疼，然后抬不起来，晚上睡觉也疼。我想咨询一下刘专家这个问题。
1: 好，刘老师，就跟您说的这个抱孩子的问题啊，正好有电话进来了。
0: 对，你好，你好。这个天天抱孩子，肩膀一直绷着呀，很容易伤肩袖的。然后像阿姨的这种情况呢，我给您讲四个能够带孩子又能够护肩膀、缓解疼痛的办法，在家呢随手就能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单次抱孩子呢，别超过20分钟，抱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把孩子呢放到婴儿车里面或者围栏里面，坐下来陪他玩，不要一直抱着，让肩膀呢能歇一会儿呢是一会儿。第二呢，就是抱孩子的时候呢，尽量呢把孩子往怀里贴一些，我们不要用胳膊去架着抱，这越架着呀，肩膀受力越大，伤的呢就会越重一些。那第三个，像阿姨在家平时可能还要晾衣服、擦柜子的时候呢，要踩个小板凳。不要一直举着胳膊去够，举着胳膊呢也伤肩袖。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孩子睡着的时候呀，就按我们说中医讲的这个肩颈穴呀、曲池穴，每次可以按一按，一天按个3、4次，也能够快速缓解肩膀的酸痛。晚上再用热毛巾敷个10分钟、15分钟，不要受凉，吹空调呢也要搭一个薄衣服盖住肩膀。如果疼得厉害，

0: 好，
1: 好的，好嘞，我听。
0: 好，再见，彭女士啊。就刚刚您说，其实肩袖损伤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早发现，其实治疗应该说还是稍微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拖的时间长，可能就需要做手术，或者说做完手术，它的恢复也许也不会说特别的完美，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哎，对，因为你术后康复也还需要时间。
0: 好，那您长期在安徽省中医院坐诊，从接诊情况看，就是比如说啊，咱们安徽农村地区的一些朋友们，尤其是五六十岁的，是不是说肩袖损伤比较多？那如果多的话，原因是什么呢？
2: 确实是这样。我们门诊接诊的肩袖损伤患者呀，一半以上都是咱们安徽农村五六十岁的老乡。你像我们皖北的阜阳啊、蚌埠，包括我们皖中的合肥、滁州，以及南方的安庆、宣城，各个地方老乡都有。确实是真的高发。然后像我们考虑的主要核心原因呢，可能有三个，也是咱们安徽老乡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常年干农活，这个劳损啊太重了。我们安徽呢是农业大省，皖北呢种小麦、玉米，要扛化肥收粮食；江淮地区呢种水稻，要弯腰插秧打农药；我们皖南地区呢种茶叶，可能爬山上树抬东西，一年四季都闲不住，肩膀天天都要使劲儿。肩袖的筋呢常年绷着，磨了几十年就磨坏了，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像第二个呢，就刚才像彭女士一样，她带孙子带孙女，持续的慢性损伤呢，我们农村很多老乡呢，就是儿女都出去打工，把孩子留在家里，爷爷奶奶带，天天抱孩子，举孩子，然后晾衣服、洗尿布，胳膊呢一直抬着，肩袖呢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日积月累呢就劳损受伤了。第三个呢，咱们安徽的气候加上老乡的生活习惯，像江淮地区呢雨水多，湿气重，皖南山区呢，就是常年潮湿一些，很多老乡下地干活出一身汗，可能直接脱了衣服就在树下纳凉了。夏天吹空调、吹风扇呢，对着肩膀直吹；冬天没注意护肩，风寒湿邪呢就钻进咱们肩膀的经络里，这个经脉一收缩、一痉挛就容易损伤。这也是咱们安徽老乡比北方干燥地区高发的原因。
0: 那您刚刚也说到有一些我们的老乡朋友就常年干农活，像挑担呐、拉车、打农药、抱孙子，就这些动作到底是怎么一点点的把肩袖给磨坏的呢？
2: 那其实像第一个，我们的挑担、拉车、扛重物，对吧？咱们挑担子、扛化肥、拉板车的时候呢，肩膀要承受这个几十斤，可能板车上百斤的重量，我们肩袖的这个筋呢，就要死死的去拉住胳膊，稳住胳膊，才能持续的发力。这个时候呢，肩袖呢，它就像是被重物拉着的一个橡皮筋，长时间处于紧绷的状态，一次两次没事，那长年累月这么干呢，这个肩袖呢，就会慢慢会磨毛，失去弹性。最后呢，就会出现裂口，也就是说肩袖损伤。那像第二个，比如可能会打农药、晾衣服，这些动作呢，都需要我们长时间把胳膊举过头顶，胳膊一抬起来呢，肩袖的筋呢就会被肩膀的骨头呢卡住、压住，就像是一根绳子被石头磨着，抬的时间越长呢，磨得越厉害。咱们打农药为例，他一抬胳膊可能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天天这么磨呢，就算钢筋也能磨断。何况是咱们身上的筋呢？第三个呢，主要就是抱孩子。这抱孩子的时候呢，胳膊一直架着，咱们十几斤的孩子抱在怀里，肩袖要一直发力稳住胳膊。你抱二十分钟呢，抱二十分钟，肩袖就要绷20分钟；抱一天呢，肩袖就要差不多绷一天，没有休息的时间。而且我们很多老乡抱孩子啊，习惯用一侧胳膊抱，单边的肩袖一直受力，磨损的就更快一些。这也是很多阿姨为什么都是抱孩子那一侧肩膀疼。说白了呢，肩袖损伤呢不是一天形成的，就是咱们这些日常的动作一次一次的磨，一天一天的攒，最后呢就把好好的肩袖呢给磨坏了，撕裂了。
0: 就其实如果大家平时多注意一下，就像您说的一个动作20分钟，然后我就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这个损伤度就会小很多了。
2: 哎，相对就会小很多。
0: 当然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啊，比如说我干了一些重活，扛了一些东西啊，当时觉得没事儿，过了1、2周，突然就疼得抬不起手来了，这个是肩袖损伤的典型的表现吗？为什么会有延迟疼痛呢？
2: 这个情况呢是肩袖损伤典型的一个劳损表现。咱们门诊以上的老乡呀都是这个情况。可能农忙的时候呢干了几天重活，当时没感觉，歇了几天，哪怕可能过了1、2周，突然觉得肩膀就疼得抬不起来了。很多老乡就纳闷儿，我当时都没抻着没碰着，怎么突然就疼了？

0: 今天我们来把这个延迟疼痛啊是怎么回事给大家说一下。主要原因呢就两句话，就可能当时的筋呢已经磨伤了，只是咱们这个身体啊没报警，等炎症水肿起来了，疼痛才会爆发出来。咱们农忙扛化肥收麦子，连续几天高强度用肩膀，肩袖的这个筋已经被过度牵拉磨损了，可能当时已经出现了细小的撕裂，但是由于身体处于高度紧张的干活状态，注意力呢全在农活上，对疼痛不敏感，而且当时撕裂很小，没有出现水肿炎症，所以根本没察觉。等农忙结束了，歇下来了，我们肩膀里磨伤的筋呢就会慢慢的出现炎症水肿。这个炎症水肿呢，一般3到7天是高峰期，有的老乡身体代谢慢呢，可能1到2周才会爆发出来，这个时候就会突然疼得抬不起肩膀，连吃饭、穿衣服都费劲。我也给咱们老乡提个醒，就农忙干完重活呀，哪怕当时肩膀不疼，也要歇2天，别急着干重活抱孩子，要给肩膀一个修复的时间。
1: 给肩膀一个休息的时间啊。
0: 对，一个
1: 那
0: 休
1: 我
0: 息
1: 们
0: 的
1: 很
0: 时
1: 多
0: 间。
1: 地方，比如说，干活的时候都习惯是一只肩膀长期的去扛重物啊，比如说扛粮食袋子啊，或者是就扛这个水泵啊，这和轮流换肩膀比，对肩袖的伤害能差多少呢？
0: 这个相差还是挺大的。长期我们用单侧肩膀扛重物呢，对肩袖的损害比双侧轮流换肩膀至少大2倍不止，甚至能到4、5倍，差别特别大。为什么差这么多呢？我们打个比方就明白了。咱们挑担子扛重物，就像两个人拉一辆车，两个人轮流换着拉，每个人都能歇一歇，车子也能拉得稳、拉得远。如果让一个人一直拉呢，不让他歇，这个人很快就会累垮，甚至把身体累坏，车子拉得也不稳也不远。那长期用单侧肩膀扛重物呢，会有2个严重的危害。第一个呢，就是单侧肩袖持续的超负荷受力呢，磨损的速度会翻倍。本来应该两个肩膀分担的重量呢，全压在一个肩膀上，肩袖的要承受双倍的拉力，就像一直被拉到极限的橡皮筋，很快就会失去弹性，出现撕裂。那比如我们扛50斤的化肥，两个肩膀轮流扛，歇着的时候还能休息休息，单侧一直扛，一直承受50斤的重量，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磨坏的速度自然快很多。那第二个呢，我们单侧的受力呢，会导致肩膀变形，肌肉之间失去平衡，进一步加重损伤。长期用一个肩膀扛重物，这个肩膀的肌肉呢会一直紧张，另一侧的肌肉会松弛，肩膀就会一高一低，关节也会慢慢错位，肩袖的筋呢就会被骨头磨得更厉害，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光肩袖损伤呢，可能还会带出颈椎病、腰椎病。给咱们老乡干活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扛重物、挑担子的时候呢，两个肩膀轮换着来，可别这一个肩膀使劲儿，干一天活换个3、4次，既能多干活，又能护住肩膀。
1: 就是无论是做什么的，我们就是轮换着来，这样的话身体也会稍微另一侧休息一下啊，特别是重活。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名医座谈栏目，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院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肩膀疼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去认识到真正的肩袖损伤是什么。好，接下来。来，我们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您能不能教给我们一个比较准确的，或者是很简单的动作，就是自己在家用个几十秒的时间就能判断我到底是不是肩袖损伤？比如搭手啊、搭肩膀啊，或者是用力按哪里会比较准确？
0: 这个当然可以。今天呢，就教一个我们国际上通用的，然后准确度特别高，在家呢，我们1分钟就能完成的测试，叫空罐测试，不用别人帮忙，自己一个人呢就能做，特别简单。我一步一步教大家跟着做就行。第一步呢，我们身体站直，两个胳膊呢向前伸直和地面平行。第二步呢，把胳膊呢向外侧转，大拇指朝下。我们就想象上手里拿着一个空罐子，要把罐子呢倒过来一样。第三步呢，保持这个姿势，自己慢慢呢把胳膊往上抬，抬到和地面成30度角就行，或者让家人呢用手轻轻向下按你的胳膊，试着呢向上对抗用力，结果呢就会出现判断了。我们就会说，如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肩膀出现明显的疼痛，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呢，或者对抗用力的时候疼得厉害，那90%以上呢就是肩袖损伤，不是肩周炎。 这个测试呢为什么准，是因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肩袖里面最容易损伤的冈上肌呢会被完全拉紧，只要这个冈上肌有一点磨损撕裂，就会立刻出现疼痛无力，一分钟在家就能出结果。
1: 好的，其实刚刚您在介绍的时候，我看我们导播的老师也在外面做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些动作，我自己也在做啊，就大家也可以去在家里的时候听到刘老师的介绍来做一下这些姿势啊，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肩袖损伤。那也有网上的说法说，肩袖损伤的人胳膊从侧面就开始抬不起来，但是别人帮他抬能抬上去。其实这个刚您也讲了这个相关的问题，肩周炎呢是别人帮也抬不动啊，这个是不是说你们会有一个很正确的或者很标准的一个动作的判断姿势呢，刘老师？
0: 这个呢说法呢也是咱们临床啊区分肩袖损伤和肩周炎的一个测试方法，然后我们老乡在家做，只要方法对呢，准确率呢还是很高的。今天呢我就教大家正确的做法，避免做错了呢造成误判。先跟大家说正确的操作方法，一定要注意细节。我们测试的人呢坐在椅子上，身体坐直，不要歪着身子，放松肩膀，疼的那侧胳膊呢自然垂在身体旁边。帮忙的人呢站在他的侧面，一只手扶住他的肩膀，固定住身体，别让他的不要歪着身子借力，另一只手呢轻轻托住胳膊时呢慢慢往上抬，全程让测试的人呢完全放松，不要自己使劲，全靠帮忙的人抬胳膊，看看能不能抬到头顶的位置。如果自己主动抬胳膊抬到60度左右呢就抬不上去了，但是别人帮着抬能轻松抬过头顶，全程只有轻微的酸胀，没有剧烈的疼痛，这就是典型的肩袖损伤。然后不管怎么抬呢还是别人帮着抬，抬到30度就开始疼，越往上越疼，根本抬不到头顶，整个肩膀就僵住了，这就是典型的肩周炎。那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也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帮忙抬胳膊的时候呢一定要扶住肩膀，别让身体跟着歪跟着抬，不然借了力呢测的就不准。第二个呢就抬胳膊的时候呢一定要慢，别猛的往上抬，要是真的有撕裂猛抬呢可能会加重损伤，慢慢抬，有疼痛呢就立刻停下来。
1: 好，那您刚才说的这些自测方式，比如说我做完了，我怀疑自己是肩袖损伤，但是我现在这两天去医院可能不太方便啊，我能不能先观察几天，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尽快的到医院去治疗或者是检查了呢？
0: 如果我们自测怀疑是肩袖损伤呢，是可以先居家观察对症养护3到5天的，不用立刻跑医院。因为咱们农村老乡去县城啊确实不方便，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我想说的红线情况呢，必须要去医院，不能硬扛。先跟大家说居家观察的这3到5天呢也要做对几件事情，不然我们这个观察呢也没用。就是在家呢一定要绝对的自动休息，就是疼的那侧胳膊呀不要抬过肩膀，不要提重物，抱孩子干重活，能不用就不用，让这个肩袖啊彻底的休息。第二个呢就是要对症处理，刚疼的前两天呢用毛巾呢包着冰袋冷敷，每次呢敷个5到10分钟，1天3次，消肿止痛，等到3天之后不肿了，用温毛巾热敷，每次敷10到15分钟。第三个呢就是说千万绝对不要甩胳膊爬墙，不能找人大力的按摩掰肩膀，不要贴刺激性比较强的偏方膏药。然后下面我们说一些，就是如果有这种红线情况，哪怕只有一条也要不要犹豫马上去医院。第一个呢就是说胳膊完全抬不起来，自己抬不动，别人帮着呢也抬不动，疼得钻心，连端碗拿筷子都费劲。那第二个呢就夜里疼得呀整宿睡不着，吃止疼药贴膏药都不管用，连续疼了30天一点缓解都没有。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有明确的外伤时，就是我比如摔了一跤拉了一下，扛重物闪了一下之后呢肩膀就抬不起来了，出现这几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医院，不要犹豫。
1: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去医院检查，医院检查普通的 X 光能够看出肩袖损伤吗？还是说必须要做核磁啊？对于这个您有什么实在的建议？
0: 普通的 X 光呢其实是看不出肩袖损伤的，我们普通的 X 光呢它只能看到我们肩膀骨头有没有骨折，有没有增生，包括关节间隙有没有变窄。对于肩袖损伤呢是一个辅助，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参考。那能清清楚楚的想看到肩袖有没有撕裂，撕裂多大，严不严重呢，我们还是要做核磁共振的，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核磁。 那我们也特别理解咱们老乡心疼钱，觉得何辞贵舍不得做。那我们先给大家三个比较实在的建议，我们既不多花冤枉钱呢，又不耽误病情。第一个呢，就先去我们乡镇卫生院或者县医院的骨科康复科，让医生呢先给咱们做一个体格检查，就是刚才我教大家的这些支撑动作，医生给你做一遍，基本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如果只是轻微的损伤呢，医生说不用做核磁，那就不用做，回家好好休息，对症调理就行，不花这个钱。第二个建议呢，如果医生判断可能有撕裂，需要明确损伤程度，那咱们就不能省这个钱，一定要做核磁，早点发现，早治疗，早康复。第三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去正规的公立医院做，不能去私立的小医院、小诊所。咱们安徽的这种县医院呀、中医院，核磁的价格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而且片子拍的都清楚，医生看得准。然后很多小医院、小单位呢，可能看的价格便宜，但是拍的片子不清楚。到时候白白花钱了，还容易造成误诊。
1: 嗯，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还有一些朋友家里会备有那种筋膜枪啊，我们家有老人就买了，感觉这个肩膀酸痛，然后呢就打几下。如果说怀疑是肩袖损伤，能用筋膜枪去打疼痛的地方吗？会不会把这个撕裂越打越大呢？
0: 这个明确和大家说，其实怀疑是肩袖损伤的话，绝对不能用筋膜枪，不能用筋膜枪直接打疼痛的位置，非常容易把撕裂打大，加重损伤。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不能用，咱们这个肩袖损伤呢，是肩膀深处的筋撕裂发炎水肿，筋膜枪的震动频率呢特别高，力度特别大，对着疼痛的位置打呢，表面看是肌肉放松了，但是深层的筋呢会被震得更肿，撕裂更严重。

0: 肩袖损伤。好，我们接下来再问我们的刘老师一个问题啊，如果确认了是肩袖损伤，但只是轻微的疼，我能不能先贴一些膏药，少动那只手，把那只手我们先养好？什么情况下可以养，什么情况下必须要治疗呢？
1: 如果只是轻微的肩袖损伤呢，只是偶尔疼，抬胳膊有点不舒服，没有我们明显的无力、夜间痛，通过正常的休息呢，对症贴膏药呢，是完全可能可以自己养好的，不用跑医院。但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呢，就必须去医院治疗了，不能硬扛。我们先跟大家说，什么情况下可以自己居家养护？只是轻微的酸胀疼，没有剧烈疼痛，不影响吃饭、睡觉，夜里也不会疼醒。第二就是胳膊呢能正常的抬起来，没有明显的无力抬不起来的情况，也没有明确的外伤史、拉伤史等等。做自测动作呢，只有轻微的酸胀，没有疼痛、使不上劲的情况。这种情况呢，就是肩袖的轻微劳损。我们在家呢多休息，然后每天热敷，然后让肩袖彻底的休息，一般2到4周呢就能自己养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绝对不能在家自己养的，必须要去医院治疗。那就是比如说疼痛明显，夜里疼得睡不着，影响正常生活了，然后呢胳膊抬不起来，吃饭穿衣都受影响，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在家养了2周了，一点缓解都没有，甚至越来越重。这种情况呢，必须要去正规医院的康复科、骨科治疗，不然呢小撕裂拖成大损伤，只能最后要做手术。
0: 这个也是您一直强调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治疗啊，不要让小撕裂变成一个大的损伤。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说就是肩膀疼啊，就要热敷，结果呢就越敷越肿，越敷越疼。这个肩袖损伤到底能不能热敷，什么时候该冷敷，请您也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
1: 我们很多老乡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热敷，结果越敷越疼，越敷越肿，核心呢就是没搞清楚什么时候冷敷，什么时候热敷。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判断标准，就不会搞错了。

0: 最怕的就是撕裂越来越大啊！就刚刚您也说到这个问题，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三件是最普通的事儿？比如说晾衣服呀、骑三轮车、抱小孩，会偷偷的加重我们的撕裂呢？
1: 像第一件事情呢，可能就是我们长时间的举着胳膊晾衣服，包括打农药，有时候擦一些家里的高柜，这个呢就很伤肩袖，因为当我们把胳膊举过头顶的时候呢，肩袖呢就会被这个骨头呢压住，它就像绳子被磨。举的时间越长呢，磨的就会越厉害。像第二个呢，就是说单侧胳膊长时间抱孩子提重物去扛东西，那我们可能说抱孩子提一桶水扛半袋化肥，肩袖呢要承受几倍的重量。第三件事呢，就是说摔倒的时候呢，我们用手撑地，猛地去拽东西，拉三轮车，开拖拉机，这些突然的发力呢，暴力的牵拉的动作呢，实际上肩袖呢会瞬间的撕裂加重。我们很多老乡可能走路滑了一下，下意识用手撑地，然后直接就会被肩袖损伤。甚至可能会完全的扯断。我们门诊上很多老乡可能只是轻微的损伤，结果又摔了一跤，用手撑地呢，就直接肩袖完全撕裂。
0: 好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市场上有卖那种强力的止疼的膏药，或者说什么祖传的跌打酒啊，这种就贴上火辣辣的啊。有人就反映说贴上好像暂时就是不疼了，觉得挺管用。这种止疼的这种假象对于肩袖损伤有没有危害呢？
1: 咱们农村集市啊，这种强力止痛贴啊、祖传跌打酒太常见了，然后呢觉得特别管用，其实呢对肩袖损伤的伤害特别大。主要跟大家说为什么贴上去会觉得不痛，因为这些贴膏药酒里面呢可能说加了大量的辣椒素、薄荷、脑甚的一些麻醉类的成分，只是一个起到一个掩耳盗铃的假象，让你感觉到不疼而已，是在掩盖我们肩膀里面的炎症。那这种危害呢，它是有三个危害。第一个危害呢，就是会掩盖病情，让我们错过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很多老乡贴了膏药不疼了，就觉得病好了，继续干重活抱孩子，那这时候呢小问题就会变大。第二个危害呢，就是会加重损伤，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咱们身体的疼痛呢，它是一个预警信号，通过这些药酒呢把这个预警信号给关了呢，身体感觉不到疼，就会继续使劲继续干活。那本身呢只是轻微的撕裂，因为没有预警信号呢，咱们身体呢就没有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第三个危害呢，就是说会造成皮肤的损伤，它可能会有过敏啊、烂疮啊等等。这里面的成分呢因为特别复杂，刺激性又特别强，最后呢肩痛没治好又添了新的病情。
0: 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表象所疑惑，被他所骗了啊。那因为时间原因，最后再请您用一句比较实在的话来总结一下，就如果说出现肩膀不舒服，去找医生确认之前有什么需要做的啊，什么不能做的，我们的时间也有限啊，就简单的来说一下就可以了。
1: 那就两做两不做。第一个就两做呢就一定要做到位，要好好休息，然后分清自己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不能做的呢就是说不要我们乱甩胳膊爬墙，也不能找人大力的去按摩乱贴膏药。反正肩膀呢是我们干活的一个好帮手，反正早发现早调理早养护早康复。
0: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了这个肩袖损伤相关的医疗科普知识。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

0: 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去玩喽！
15: 太棒了，谢谢。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美丽你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4: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嘿嘿，
15: 真棒！
14: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北京时间16:00。
1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 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死了啦，再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打竹板先张嘴，听咱说说一滴水。
1: 有一回，张小辉跑到桶边来打水，打完水扭头走，龙头还在把水漏。过一回漏一滴，大伙儿谁也没注意。
2: 一滴水那么少，这能有啥大不了？一滴水那么点儿，看着实在不起眼儿。
1: 那会儿我也这么想，老师过来把话讲。
0: 一滴水是不多，一滴一滴流成河。
1: 老师拿碗放桶前，漏一滴接一滴。
2: 看着水碗真纳闷，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1: 程老师把话说，我们大家细琢磨。
0: 一滴水不起眼儿，一会儿就漏一小碗儿。这碗水喝下去，又解渴来又增力。锅炉工人把水烧，小朋友们才喝到。滴水来的不容易，大家千万要珍惜。
1: 程老师这番话，我们大家用心记，从此我们都注意，点点滴滴都爱惜，都爱惜。
3: 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4: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阜阳 AM 1098千赫，
4: 宿州 AM 1008千赫，
3: 宣城 AM 1008千赫，
4: 淮北 FM 103.6兆赫，
3: 安庆 FM 103.6兆赫，
4: 泗县 FM 103.6兆赫，
3: 京寨 FM 103.6兆赫，
4: 黄山 FM 95.5兆赫，
3: 淮南 FM 95.5兆赫，
4: 凤阳 FM 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北京时间19:00。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3: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23。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间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结合当前的天气，跟大家来说一说当前主要农事方面的一些建议和提醒。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的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可以添加关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我们的抖音号呢是金色田园，大家在金色田园当中也可以来进行收听收看和互动。也希望大家通过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视讯客户端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里面有很多安徽台各频率频道自办的一些优质栏目，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实现对我们的节目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另外呢，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如果您需要发布供求信息，可以在8点钟之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来进行免费的发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发布。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11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的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这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希望农民朋友根据这个一周的这个周报天气，提前做好未来一周的这个农业生产的安排。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今天到12号，全省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3号到15号呢，我们省的南部多降水，北部晴雨相间。再来说一说气温，13号以前，全省的气温呢会逐渐升高，其中11号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33到36度。14号以后，我省的气温会有所下降。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的天气，淮河以北呢，从5月9号开始一直到5月14号下周四，基本上都是晴好天气，没有雨。5月15号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从5月9号开始一直到5月12号下周二都是晴好天气，从5月13号下周三开始，江淮之间呢会迎来一轮新的阴雨天气。5月13号下周三，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4号下周四，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5号下周五，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再来说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的天气呢跟江淮之间的天气呢是非常的相似，从5月9号开始到5月12号这四天呢，江南都是晴好天气，从5月13号下周三开始，江南也将迎来一轮新的阴雨天气。5月13号下周三，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4号下周四，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5月15号下周五，江南阴天有小雨。所以呢，未来一周，江淮之间和江南从下周三开始一直到下周五是阴雨天气，而淮北呢，未来一周晴天时间比较长，一直到下周五的时候才可能会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所以呢，希望我们全省各地的这个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这个天气变化，最好是以县为单位的这个天气预报，这样的话呢更加的精准服务于您的这个农业生产。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我们将会邀请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当前的农业生产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农事提醒和建议。那么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节目的视频号和公众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交流收听收看。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请出李青云老师。李老师好。
2: 你好周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李老师，这个当前咱们小麦和油菜都是快要接近成熟收获的时候了，对吧？那么在后期的这个管理方面还有需要提醒的吗？
2: 小麦有必要提醒，
0: 嗯，
2: 油菜都收割了，就不要
0: 了。啊，油菜收割了，好嘞。
2: 好，我们小麦在灌浆期的管理非常重要，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灌浆期如果管理好，可以提高产量200到300斤， 如果你管理不好，它要减产掉200斤到300斤，厉害不厉害？特别是灌浆期，干热风，五虎上将，我们一定要搞过五关斩六将。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干热风，用什么来防控干热风的危害，减少它的危害，这是最主要的。在这个时期讲干热风的很多很多，用的农药，用的化肥也很多很多，到底它是正确还是错误，到底它有没有作用，为什么，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使用，是不是？你不让用防干热风吗？什么叫干热风呀？天干地旱，空气的干燥，连露水都没有，早晨那就是天干了，地旱了，地里面旱的都能够插下手指了，手掌了，都能插下拳头了，那个地裂，好吧，地裂是一个好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农村有句古话叫什么？

0: 花落在裂缝里。你看你的麦花是不是都在落在裂缝里吧？谁总结的呀？我们农民，我们成千上万年的总结的，我们是文明古国，我们是农业大国，我们是农业强国，一再强调麦花落在裂缝里。你不要这玩意儿，麦花落在裂缝里害得不好。好，怎么不好呀？有利于我们灌浆期，在灌浆时期，我们的小麦在这灌浆期，我们的根部基本上失去作用，基本上失去吸收营养、吸收水分的能力。小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护好、饲好，哪饲好呀？只要保护好我们的小麦穗，保护好我们的小麦叶，保护好我们的叶鞘，保护好我们的茎秆，饲好呀，要保护好，要理解哦，饲好，要理解五虎上将。哪五虎上将啊？我们讲了很长很长时间了，一再强调用五虎上将，你不要乱用。怕什么呀？怕多乱杂。记住啊，三怕，就是怕多、怕乱、怕杂、怕浓度大，是不是？怕不吸收，怕破坏大。你无论如何，你打的药物，龟心粉，老师为什么要用龟心粉啊？小麦生长发育需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大家这个要搞清楚，不能乱用的。哎，我打这不银多益酸，我打膳食完全，我打这个就是扩容的，复小分的，变氨完全，这个麦粒子变大，是不是？需要不需要？大家考虑好，为什么需要碳氢氧？为什么需要氮磷钾？因为小麦一生的生长发育需要的营养元素如下。碳氢氧、氮磷钾、钙镁硫硅，听清楚了吗？碳氢氧是什么呀？有机的，所以我们提倡上有机肥料，所以我们提倡眼青，所以我们提倡秸秆腐烂还田，所以我们提倡海藻肥，所以我们提倡鱼蛋白，你明白了哦？怪不得什么有海藻肥，又是鱼蛋白。有机肥料需要的碳氢氧，为什么什么时候都需要碳氢氧呀？碳氢氧就是有机质，那就是腐殖酸，就是矿源，它里面就是有有机质，有机质它含有的腐殖酸，所以它里面就含有小麦生长发育需要的天然的浓溶链霉素，天然的青霉素。所以有机肥里面都含有，无论是石霉酸，无论是膳食烷醇，无论是云碳素内酯。你知道云碳素内酯来自哪里吗？你知道石霉酸来自哪里吗？你知道膳食烷醇来自哪里吗？你打的云碳素主要来自天然的，天然的有机质里面它有。所以我们一再提倡要秸秆还田，要眼青，要海藻肥，要鱼蛋白，要上有机质肥料。嘿嘿，你不是有增无减？哎，有机质肥料要增加，无论什么时都需要。叶面施肥，地肥，地肥肉充足了，叶面施肥，你看矿源腐殖酸，是不是？氨基酸水溶肥，是不是？碳氢氧是什么呀？碳氢氧占我们小麦的干物质分量的占多少？96%以上，所以叫你用矿源，叫你用鱼蛋白，叫你用海藻肥，是不是？叫你用腐殖酸，叫你用这个氨基酸水溶肥，为什么呀？因为碳氢氧，二氧化碳和水，那么小麦是绿色的部分光合作用，所以我们要饲好呀，小麦穗你要保护好吧。麦王你要保护好吧，麦壳你要保护好吧，为什么呀？它都是绿色的部分，它都能够进行光合作用。那么如果我们受干热风危害以后，它就不能够保证 我们的小麦穗、小麦黄、小麦壳、叶片、叶鞘、茎秆、绿色的部分，它要阻断它的六大系统，你知道吗？小麦本身就含有它的六大系统，有的他不知道，所以他叫你乱打，是不是？哪六大系统呀？是不是？我们讲干热风，先讲干热风的概念，天干地旱，热30度低的危害，32度中度的危害，35度以上重度的危害，知道了吧？只要有干热风，是三个概念：天干地旱，温度30度叫低等的危害，32度以上叫中等的危害，35度以上连续3天叫重度的危害。这就是干、热还有西南风。同志们，从我们小麦灌浆期，你记了吗？有没有灌西南风呀？偏南风呀？有，你看每天都有，所以我们一定要记，是不是？受干热风干热风这回听懂了，老师。哎，天干地旱，温度30度以上叫低等的，32度以上连续3天叫中等的，35度以上叫高度重度的危害。已经有到干热风的危害了，坏了，阻断了我们小麦的六大系统，是不是？你不要认为一再提到什么呀，干热风来临之前1到2天去喷湿，喷湿什么呀？什么时间喷湿呀？喷湿多少遍呀？你这用什么呀？浓度是多少？哎，我一点一点的给你慢慢的讲。干热风大家听懂了，天干地旱，是不是？温度30度连续3天低等的，连续3天32中等的，连续3天35度以上重度的危害，它就阻断了我们小麦怎么样？光合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激素系统，它本身就有激素系统。任何的生命，无论是庄稼，这无论是动物，无论是植物，它本身就含有激素系统。您可以在百度上去查一查，您可以在豆包上去问一问，它本身就含有激素系统。所以你不要乱加，乱加干什么呀？特别是现在，我们只希望大家防止干热风，干热风的概念懂了，用什么呀防呀？五虎上吊，是不是？大家慢慢听啊，归心肺。为什么要归心肺嘞？是不是？我们一再强调碳氢氧，你看腐殖酸吧。因为我们小麦有绿色部分，它用二氧化碳和水炼成就碳氢氧，它合成有机物质，有机物质占小麦干物质重量多少？96%以上，那是超量的营养元素。你不要认为啊，它只需要碳氢氧，碳氢氧、氮磷钾，哎，也需要碳氢氧，那是主要的，那是超量的。任何时候，成千上万年了，有植物有小麦以来，7000年以来，5000年以来，它都需要。任何时候都需要，所以要重视腐殖酸，要重视鱼蛋白，要重视海藻肥。您听懂了吗？哦，怪不得要打鱼蛋白，要打海藻肥，要打腐殖酸，要打矿源，是不是？哎，这个是碳氢，它里面还含有氮磷钾嘞，是不是？大量的水溶肥可以，氨基酸水溶肥可以，腐殖酸水溶肥可以，鱼蛋白可以。海藻肥可以，为什么呀？它含有碳氢氧，它含有有机物质，它含有氨基酸，因为小麦生长发育所必须要的氨基酸，那么碳氨酸、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异磷氨酸、聚四氨酸、聚五氨酸、苯丙氨酸、异磷、天氨酸、高氨酸、低氨酸、组氨酸，哎，18种氨基酸嘞。那氨基酸是干啥的呀？氨基酸是小分子。合成蛋白质的最低的小分子，你只要打上去它马上就吸收，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1到2天这是最机会了，这是为什么 知道吗？什么时候小满来？21号左右。小满不满，必定天谴。所以在小满之前，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高瘟疫来临之前，提前1到2天。打什么？他吸收嘞？哎，你要考虑考虑，有的还问，还要问我，打其他乱七八糟的能不能，可以不可以？你自己考虑考虑。有的东西是不是你用晚了一点？所以大家最后哦，复制酸的、氨基酸的、大量营养元素的、海藻肥，是不是？矿源复制酸，打过之后它就能吸收。等你高温来临的时候，它就能够抗灾。就能保护好稻三叶，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小麦的稻三叶。什么叫稻三叶呀？就是最后的上面三个叫叶子。奇叶影响灌浆多少？40%到50%。稻二叶影响灌浆多少？20%到25%。稻三叶影响灌浆多少？15%到20%。叶鞘还有它的茎秆，影响光合作用是多少？8%到10%。我们的小麦虽然没有营可呀，小麦的麦可呀，多少呀？5到8%，5%到8%。还要麦芒嘞，麦芒就可以影响产量3%到5%。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四好：麦芒呀、营可呀、麦叶子呀、茎秆呀、叶鞘，你都要保护好。千万注意，我们讲三怕什么嘞？怕多、乱、发，浓度大，危害大，烧叶子、烧麦芒、烧麦壳、烧，是不是？你叫你打，我打400克磷酸氢钾，我打300克、350克，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如果你非要打，你看有的就叫我打400克一亩地，你打2桶水。你打3桶水，可以，完全可以。你打1桶水，那是绝对不可以的。烧麦芒影响产量3%到5%，烧麦壳影响产量5%到8%。不是我烧的麦芒，我烧的营壳，我烧的小麦奇叶，烧一个半年，哎，减产不了5斤、8斤、10斤，要减产就减产200斤到300斤，要不信。你试试，我们讲搞这些营养元素，它的浓度是多少？每亩地用量是多少？听好了啊！如果现在流行的是什么无人机？无人机多少呀？磷酸氢钾，要注意啊！纯度你到家看看，你到家看看，你买的是不是99的？哎。这个无氧化磷的含量，啊，看看是不是52的，有的还50.5，51.5，那是偷工减料。我们只讲好的啊，合法的，国家规定的有没有这个执行标准呀？有一个标准，那是国家的标准，纯度就是99。嗯，我这买的纯度95的、96的、97的、98、98的和99的都不一样，差得很的很，同志们。你看你买的有12000的吧，一吨，有14000的吧，一吨，有16000的一吨，那怎么不一样？你买的质量差，我们不想那个假冒伪劣的，我们只讲国家合法的，纯度要求99，我连闪溶的、膨化的、速溶的，你看看，你到家看看，你买的是不是含量99的？一个52，一个34，加在一起含量是89、86的，纯度是99的，我还差98呢。是不是我4月20号打的第三面药还用不用这个？必须打啊，因为我们在高温来临之前，再讲一遍，什么时候打不要再问了。高温来临之前1到2天，你看需要不需要呀？5月21号是小满，小满不满必定天谴，所以高温来临之前1到2天，现在是最后一哆嗦，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你做对了，可以增产200斤到300斤，如果你做错了，可以减产200斤到300斤，厉害不厉害？
1: 嗯，好，李老师，稍后是半点广告，您休息一下，喝口水，然后7:30之后再请您继续分享，好吧？
0: 好。 好的，好。
1: 好，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李青云老师分享的过程当中，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2: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3: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2: 至高能贷多少钱？
3: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2: 咋办理？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4: 徽行徽农振兴贷，徽农助农真实在。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七点到八点邀请到的是咱们睢溪县农企推广中心的高级农业师李青云老师。好，抖音上面崇德尚文这位朋友您好啊，我们刚刚是广告时间，所以呢现在请我们的专家李青云老师回复您的问题。李老师好。
2: 好。
1: 李老师，这个听众朋友问，他说现在小麦一亩地一桶水能够用磷酸二氢钾多少克？
2: 好，一般的情况下要一定要注意用，我们要求的要用200克以内一桶水，你自己打的一桶水啊，30斤以上。
1: 200克以内。
2: 以内就一定不要超过。
1: 不要超过200克一桶水。
2: 对。
1: 啊，就是三十斤的对吧？
2: 对，最少30斤水。
1: 最少30斤水，然后用药呢是不要超过200克。
2: 是。
1: 啊，因为这个好的。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也有问题需要问的话，可以继续打进热线哈。这位崇德尚文这个朋友，我们刚刚李青云老师给您回复了。如果说您还想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请您继续留言。好，大家如果说在当前小麦尤其是后期的这个管理方面想问问题的，可以继续打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点赞关注转发收藏，让更多从事农业的朋友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交流和互动。好，李老师我们继续啊。
2: 好，你好。
1: 嗯，
2: 这个赵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好，李老师，
2: 我们接着讲。
1: 好，李老师，这个朋友说如果说超过200克会什么影响，有什么不利？
2: 烧叶子一定烧。
1: 有什么不利影响？就是烧叶。
2: 烧叶子、烧麦，往烧麦可减产200斤以上。
1: 嗯。啊，减产200斤以上就不，所以不建议超过200克的这个用量，对吧？
2: 是。
1: 好，尤其是这个水是在一桶水30斤的情况下，对吧？
2: 对。
1: 嗯，好，我们继续。
2: 好，我们继续。
1: 嗯，
2: 这个防小麦干热风，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增产。那如果你打错了，我们讲三怕，怕什么？多乱。你看我这个长一点，那个长一点，你看你那一袋子，15样，16样，一加在。

0: 一起它就多了，浓度就大了，它就烧麦王、烧麦壳、烧麦叶。只要烧着麦王，减产多少？减产3%到5%，那就是30%到50%。你不要认为我烧点麦王没有事，我烧点叶子没有事，我烧点麦壳没有事。只要你烧了，最少要减产200斤以上，同志们，不要不听，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老刘，我们一定要注意烧麦王影响产量3%到5%，30%到50%。你不是以前多斤，那就减产到10斤了。烧麦壳影响产量5%到8%，那就是50%到80%。烧漆影响产量40%到50%，那就是400%到500%。你不信，你打浓度大，烧烧试，烧烧看看，是不是？人家一亩地，今年一般的情况下，1200、1300、1300、1400、1500、1600都有。哎，你种的它就是不能高产，为什么？是造成隐形减产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多、乱、杂，烧叶子危害大，减产的幅度大，您不知道而已。所以那些主张叫你啊，我加10袋子、5袋子、15袋子，你加在一起浓度就大了。啊，我们简单的讲，现在我们小麦的干热风，什么叫干热风？干热风来临之前，什么时候打？打什么？浓度是多少？大家慢慢听。天干地旱叫干。温度30度以上叫低度的危害，32度以上连续三天叫中度的危害，35度以上连续三天叫重度的危害。你明白了吧？干热还有风来，风你看每天西南风，这几天都有，我这有记录呀，您记录了吗？我每天的记录，就有每天都有西南风，是不是？4到5级、5到6级，还有7级的，厉害不厉害？这叫干热风。干热风来临之前1到2天，为什么选的是最后的机会呀？30度、32度、35度，这个高温来临之前就这么2天时间。你所以我们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增产机会，你如果做对了，增产200斤到300斤；如果你做错了，减产200斤到300斤。同志们，一翻一挣多少斤呀？人家增产200。你减产200，一翻一挣就是400斤，怪不得我的产量就是1150、1200，它就是不多，人家就说1300、1400、1500，还有1600的，你不就认为哎这个人胡扯扯？标准的每亩666.666平方米，它就是能够减到那么些，而你是减产200斤，人家是增产200斤，一翻一挣400斤。你不是降1200了吗？哎，不错不错，我降1200来，人家降1600，人家比你每亩地多400斤。同志们，那个包地大户，那个家庭农场，那个专业合作社，你不是包500亩、1000亩、10000亩吗？来来来，你看你这个造成的减产就是你的利润，狠不狠？造成我们减产的隐形减产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多、乱、杂，大家记住了吗？你把多乱杂记住了吗？你打的是不是多了一点？你打的是不是乱了一点？你打的是不是杂了一点？那就是一定有危害。烧麦王，烧蝇壳，烧麦叶，烧了。所以我们要干热风概念我知道了。为什么减产我知道了。打什么？同志们，磷酸氢钾，同志们，氨基酸水溶胚。无论是农业农村部的，无论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无论是各个小麦产区各省农业农村厅的，无论是各产小麦产区的东小麦产区的市县农业农村局的，你查一查，上一上官方的网站，问一问你认为你还是比较权威的，我们当地镇质保站、乡镇质保这些的农业农村高级农业师研究员，问问你市里面、县里面我认识的高级农业师研究员，你问问他， 是不是叫你打哦零三二经甲？啊，你当时认为他叫不叫叫你打这个这个什么三十万锤啊、付小芬呐啊、碧海万锤啊、云台送代纸？一脑一算，920叫不叫打？同志们，要知道，小麦在这个时候5月21号就叫小满了，圆满了，归寂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爷爷奶奶都是100多岁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爸爸妈妈80、90岁的，你还给他激素吃吗？你问问那个卖药的，你爷爷奶奶100岁了，快圆满了，快不？5月21号是小满，小满不满必定就是减产，就是我们人圆满归寂的时候。你问问他，你的爷爷奶奶108了，100多岁，90多岁了，你的爸爸妈妈要是100多岁了，要是爷爷奶奶，你给他不激素吃不？是不是？哎不，那你自己都不吃，你还给小麦？到5月21号还有几天？还有13天，他就圆满了，他就归寂了。把生命比作自己，把生命比作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把生命比作自己怀孕的女儿怀孕的儿媳妇。你不是小麦怀孕的时候你还跟他打？我老师一再强调，俺不要打激素，不要都乱打，是不是？不要乱打，不要烧叶子，是不是？你还在打吧？不能用，把他比成你自己，你就明白了。哦，不能用，用什么呀？什么手法呀？在小麦的干热风来临之前1到2天，是不是最后的机会了？是的。是不是最后一哆嗦了？是的。是不是最后一抖了？是的。最后一哆嗦你就能增产200斤。为什么打一遍？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什么呢？一遍肥100斤，两遍肥200斤，是不是？哎，黄淮海北片，山东的，河北的，河南鹤壁的，人家还有机会打2遍，我们黄淮南边大淮北以南的只有1次的机会了。你可一定要听李老师的话，一定要珍惜。我的是高级能力是李青云，我就是说公益之宝健康中国，绿色防控保护生命。你如果不绿色防控的话，你还在乱打什么呀？用什么呀？磷酸二氢钾、氨基酸脂溶酶，是不是？磷酸二氢钾，我们的五粒剂，每亩地50到80克，啊，不要超过啊！你超过了，必定要烧叶子，必定要烧麦王，必定要造成减产，就是50到80克，每亩地用多少水呀？3到5升，就是3公斤到5公斤。我这统方统制的叫它3.5公斤，是不是？你买不进，哎呦，那个无人机给你打才1斤，才2斤，你叫它用多了试试，除非你用的是假冒伪劣产品。咱不是让你长400克吗？哎，怎么我长400克不少叶子嘞？同志，打的凉水当然不少叶子了，打的假冒伪劣产品当然不少叶子了，他打的是凉水。它是凉水加上尿素，它是凉水加上激素，它是凉水加上矮壮的，它当然了，变得绿好看，绿油油的好看。隐形的东西在里面你不知道而已，是不是都合法的呀？是不是？你看你都不看，你去你都不去，你根本都不参加，所以你不知道它打的是什么家伙。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磷酸二氢钾纯度99，含量86，1个52，1个34，你到家看看，你那是不然我50.5，51.5，明明34，他是32，还那不一样。电动每亩，哦，那比如说电动喷雾器加多少呀？哎，200克以内。
1: 嗯，好，
0: 所以我们知道啊。
1: 我们恢复一下我们抖音上朋友的一个互动哈。
0: 好，
1: 魏老师说按土壤看天气预报防止干热风，土壤湿度在30%，温度30度以上，3天以上的西南风就是干热风，这是魏老师的一个分享。另外 怀上马营这朋友问，这是干什么的啊？我们这个直播间是干什么的，是吗？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是干嘛的，对吧？我们跟您说一下哈，我们这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农服务的节目直播间，现在呢正在邀请咱们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为农民朋友指导小麦后期管理一个注意事项。那么如果说你也是从事农业的朋友，有一些问题需要问的，我们也欢迎你来进行这个交流。好，我们李老师继续啊。
0: 好，大家慢慢听，认真听啊。
1: 好，我们接入电话，李老师，我们接听一路电话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李老师呀。
1: 您好，您说。
3: 您说。
2: 我这个秋收完后，现在我在的树棚里头，现在都还青的很呢。我让他再打点阿金价，应该管的吧？
1: 你是五月二号打的，你是五月二号打的药是不是？
2: 不是，我是在的这个秦优二号
1: 啊，秦优二号，
2: 就现在有那个做到都还虚心呢。
1: 是
2: 不是没有什么药能打的成熟快的？
1: 是一个油菜对吧？
2: 嗯，
1: 秦优二号到现在还在青着呢，没有熟是吧？
2: 我这些搞风油七三七。
1: 风油七三七。
2: 哎，这是陕西的，我搞错了，我这是。
1: 风油七三七。你的意思是你的油菜现在这个成熟的慢是不是？
2: 哎对，拿着我在这树行里头。
1: 在树行啊，他在林下栽的，李老师。
2: 对，
0: 这个我接触，我知道。
1: 嗯。
0: 好，我来回答。
2: 对，谢谢，我都对你讲的很
0: 好。好，你慢慢听，我慢慢给你讲啊。你是个杂交油菜，我在90年代我都用秦优二号杂交油菜种，它熟的晚是不错，晚了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快收割了。对，收割的时间还有多少呀？还有1-2天左右，我们一定要注意，在收割期之前，所有的有毒有害的农药。说它产效期一定影响你打油的油菜种的，一定要有农产，要么农药残留量，要么换用什么呀？我跟你讲，苦参碱防治蜘蛛和蚜虫，苦参碱是植物源的，我们要知道苦参碱蛇疮指数防治白粉病是有病的，只用苦参碱和蛇疮指数防病的，用药物用肥料可以用磷酸二氢钾，磷钾每亩地用量在每桶水用量在我们要求的浓度是0.2%-0.3%的浓度，最多每桶水30斤以上加入200克以内的磷酸二氢钾，您听懂了吗？
2: 哦，200克的，给大家。
0: 好，200克以内，
1: 就是
0: 30斤水以上。
1: 对，然后但是浓度要是在0.2%-0.3%之间的，不要太高。
2: 哦，对，
0: 您听懂了吗？
2: 只能一桶水只能到两百克，给大家，
0: 最多的200克。
2: 对，好，
1: 听明白了吧？
2: 大哥，听了，谢谢。
1: 好。不用谢，再见啊。
2: 好，谢。
1: 好，抖音上面美丽农村人他说想问一下李老师，高温天气就要到了，小麦能不能打磷酸二氢钾，有没有作用？
0: 有作用，完全有作用，你慢慢听，我慢慢给你讲。
1: 好，
0: 我们小麦灌浆期到什么时候浇满呀？长江中下游地区，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小麦的主产区，它有一个农谚叫小满不满，芒种不管。小满在什么时候啊？5月21号，今天是8号，距离小满还有13天，所以黄淮北片山东的、河北的或者是河南鹤壁的可以再打1到2遍，打一遍增产100斤，打2遍增产200斤，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用。为什么可以呀？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四好，要注意啊，麦王好，麦壳好，麦叶好，麦茎杆好，这个好就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小麦的6大系统，光合系统 循环系统、生殖系统、呼吸系统、激素系统，小麦本身就有完好的六大系统，所以你用磷酸二氢钾大量的无氧化磷氧化钾，它需要的就是氮磷钾大量的营养元素，这个时候必须要，为什么呀？根部的吸水能力和吸水和肥料的基本上根部死亡没有作用了，主要靠上面的丝毫，好的麦王，好的麦格，好的麦叶，好的麦茎杆，好的麦叶鞘，这个时候它光合系统保存依然是丝毫完好，所以它需要的是碳氢氧氮磷钾钙锰钼铜铁锌硫钋氯镁等16种营养元素，所以我们讲五虎上将，硅锌肥、氨基酸水溶肥、S 幼抗素、磷酸二氢钾、海藻肥都可以，您要注意用量了。只要主要的就是磷酸二氢钾，主要的就是氨基酸水溶肥、大量营养元素水溶肥、麸质酸水溶肥、矿源麸质酸钾都可以，它完全可以利用。您听懂了吗？
1: 好的，李老师，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视频号上面的这个问题。好，感谢上海丑叔在视频号上对我们这个账号进行这个关注哈。另外有一个朋友问您，这个李老师他说我是固镇县的，我们这边现在防干热风打哪些药好一些？泵不固镇的，
0: 和我这一样，和淮北是一样的。
1: 嗯
0: 一条线，我们主要的是要听好了，磷酸氢钾无人机50到80克，每亩地3到5升水，50到80克，不要超过80克。我这儿有过实验，超过80克一定烧麦王，一定烧麦叶子，一定烧麦壳。无人机你听懂了吗？每亩地3到5升水，50到80克。如果我们被子的喷雾剂要30斤水以上，200克以内，你听懂了吗？磷酸氢钾。那么尿素可以加一点，它是大量的营养元素，1.2%到1.5%。磷酸氢钾我们国家规定的0.2%到0.3%，其他的不要用了。好了，你听懂了吗？
1: 嗯，好的，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们已经回复了啊。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也想问问题的话，请继续打进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抖音以及视频号来进行这个互动。直播热线0551-6345-8008，继续为大家开通。抖音呢，大家可以关注、点赞、收藏、转发“金色田园”，这是我们的这个抖音号，以及我们的海豚农民服务的这个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好，李老师，我们继续。
0: 为什么我们叫大家用氨基酸水溶肥？为什么我们叫大家用磷酸二氢钾？为什么我们叫大家可以用1.2%到1.5%的尿素？因为尿素溶液大家在洗手的时候有水素，也就有的时候是尿素，哎，它粘手，我们叫粘着剂、增效剂。尿素就起到尿素或者水素就起到这个作用。不要加大了啊，100斤水加入1斤2两到1斤半，磷酸二氢钾官方的是0.2%到0.3%，这个时候灌浆的最后一哆嗦，你最好一定200克以内，每亩地30斤水以上，这是我们的要求。氨基酸水溶肥上面就给你写的哦，40到60毫升，你就用40到60毫升，千万无人机不要用多了。那么我这是被这喷雾器打，这个氨基酸水溶肥还能可以弄多少？100毫升以内，一定要注意磷酸氢钾30斤水以上啊！一定要注意30斤水以上，磷酸氢钾200克以内，氨基酸水溶肥100毫升以内，不要再加的了，再加的它一定烧麦王，一定烧麦壳，一定烧麦叶子，要减产。为什么要增产呀？一遍肥100斤，两遍肥200斤，黄淮北片呢还可以打两遍，是不是？我们大淮北以南的要再打，只能打一遍了，因为5月21号就怎么来销满了。所以有的地方就说，哎，我15号再给你打，同志们，15号35度以上高温了，32度以上。在高温来临之前1到2天，30度以上的高温来临了3天以上叫低等的危害，32度以上3天以上叫高中等的危害，35度以上叫重度的危害。
1: 好，李老师，
0: 听懂了吗？
1: 视频号这个朋友，刚固镇的这个朋友，他问这个是不是只打磷酸二氢钾，别的药不需要了？ 普通的喷雾器一亩打多少？普通的喷雾器不就是30升吗？对吧？
0: 对，就是30升。好，
1: 嗯嗯，
0: 那普通的喷雾器每亩地磷酸氢钾99的纯度的含量，一个52，一个34，加在一起是86的，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你不让我，他叫我加4两，哎呦，那含量不够，这个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含量够。

0: 32%，86%。你到家看看，二楼啊能不能扫动？能不扫？扫不上，扫不上，扫不上就不要买。
1: 嗯嗯。
0: 电话能不能打通？能打通就买，不能打通不买，这不简单吗？
1: 就是现在告诉他是不是只打磷酸二氢钾？
0: 磷酸二氢钾和氨基酸水溶肥
1: 啊，和氨基酸水溶肥。
0: 对，
1: 磷酸二氢钾和氨基酸水溶肥两个一起用，对吧？
0: 是的，啊，
1: 好的。
0: 氨基酸水溶肥为什么要用呀？
1: 嗯嗯。好，我们再来回复一下抖音上面那个朋友的互动。魏老师说，小麦后期根系衰败全靠上部三个叶片进行光合作用，喷施叶面肥可以提高小麦的抵抗性，有增产的显著性。这是魏老师这个提醒。彩色这个朋友问问题，他说我今天打的是这个廖阿英家2斤62年打十亩地可行，打雌同水行。这个朋友，您的应该是语音转文字，您肯定是这个方言的语音转文字转的不标准。您能不能这个打我们的热线？好吧，我们节目快结束了，你抓紧时间打热线哈，0551-6345-8008，好吧？因为您是语音转文字转的不规范，我不知道您到底实际上要表达什么东西。好，李老师们继续。
0: 好，为什么我们想一遍肥100斤，黄淮北片的两遍肥200斤呀？大家注意，一定要算好账啊！千粒种增加一克，您打一遍肥，1000个粒子增加一克是完全可能的；1000粒种增加3克是完全可能的。增加一克千粒种，我的千粒种是42克，你增加一克，43，你增加3克，就是45.5，就是46。就增加100斤以上了，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一遍肥100斤，一遍肥100斤，100斤一遍肥，一定要注意，1000粒种增加1克，5万粒种增加10克，10万粒种增加100克就是2两，100万粒种增加多少？2斤，要记住，100万2斤，2斤100万，100万粒2斤，2斤100万。那么每亩地的小麦，我们自己算一算，您有多少呀？40万到50万，对。那么一个小麦穗有多少粒啊？40个粒子，44,600万。那么2斤乘上16，是不是32斤呀？所以增加一克就增加32斤左右，千粒重增加3克就是增加100斤。所以我们强调一遍肥100斤，一定要注意，在高温来临之前，最后的机会了。1到2天，一定要在高温来临之前，1到2天，你打磷酸二氢钾可以吸收，你打辅助酸的氨基酸的水溶肥可以吸收，其他的我们不提倡了啊。有的叫你打这打那的，同志，我一再强调了，哎，你叫我们这个老爷爷老奶奶，这个5月21号就小满了，就圆寂了，就归天了，他就小满不满必定减产了。哎呀，你还叫你的爷爷奶奶吃激素吗？不，你看你的爸爸妈妈80、90了，还就是吃激素吗？不，你自己卖这个东西的，我打这激素那激素，来，你叫你的爷爷奶奶吃，你叫你的爸爸妈妈吃激素，是不是他死的？你想叫他死的快点，越打激素，越打出来，越打激素，越减产。你不信李老师的，你自己试验试验。你10亩地，哎，5亩地我打激素，我这5亩地只打磷酸氢钾和氨基酸水溶肥，你试试看看呗，是不是？看看哪一个减产呗？越，我们家都有小美女、大美女、老美女都有。来，这个你越抹激素脸上，它越早衰。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讲好公益之保，健康中国，绿色防控，保护生命就是保护龙种，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这个时候，老师，我还想防百百病嘞，我还想防蚜虫嘞，用什么呀？我这有啊，跟你讲，一定要注意，快收小麦子了。所有有毒有害的，无论是激素，无论是叶面肥料，无论是化肥，
1: 李老师，
0: 无论是农药。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啊。
0: 好，
1: 感谢啊，再见啊。
0: 谢谢，好，再见。
2: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3: 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1: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0: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一天。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二十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0: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23。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1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

0: 刚刚呢，我们介绍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今天到12号，全省都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到12号，我们全省都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3号到15号，我省南部多降水，北部晴雨相间。再来说一说未来一周气温方面的预报。13号以前，全省的气温会逐渐升高，其中11号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6度。14号以后，我省的气温会有所下降。接下来呢，再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5月9号到5月13号，到5月14号下周四，淮河以北都是晴天。5月15号下周五的时候，根据当前的预报，淮河以北才转为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5月9号到5月12号这4天都是晴好天气。从5月13号开始，江淮之间将迎来一轮新的阴雨天气。5月13号下周三，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4号的星期四，江淮之间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5号星期五，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再来说一说江南的天气。江南呢，从5月9号开始到5月12号这4天呢，也是晴好天气。5月13号下周三，江南也将迎来一轮新的阴雨天气。5月13号下周三，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14号星期四，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5月15号下周五，江南阴天有小雨。天气是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的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如果说您需要发布的话呢，请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通过这个公众号也可以来留言您想发布的信息。
1: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0: 好，听众朋友，现在呢已经到了给您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这个时间了。如果您需要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凤阳县板桥镇的缪先生，他急着要出售三棵金钱榆树，他急着要出售三棵金钱榆树，直径呢是40公分，电话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这是凤阳县板桥镇的廖先生发布的信息。王痛快这个朋友他说，谁有土地要出租，他要100亩地，他想流转100亩地。他的电话呢是，1351492-3198，1351492-3198，然后3198。这个朋友，好，这个如果说想发布信息的朋友，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肥西县何家中家庭农场，他说我要出售优质的这个，优质茶、生谷稻和原生态大米。 优质茶深谷，优质茶深谷稻和原生态大米，以及纯的菜籽油，以及纯的菜籽油。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3856928986，13856928986。好，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08，0551634580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把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我就能够及时看到，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及时免费的播出了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介绍一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多种渠道发布的信息，以及在我们公众号上进行留言的这个信息啊。那如果说您也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啊，我们直播电话一直为您开通。太和县的张先生呢，他想要出售一台小四轮，24马力的2000块钱。电话号码是15955802843，15955802843。另外，富南县的陈先生想购买一台小四轮，他要求这个最好是在富南县当地或者是附近，因为不要太远，太远的话呢，交易成本比较高，而且交易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呢，希望我们在这里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希望咱们这些农业类的农产品或者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类的这个交易啊，最好呢是近距离的这个交易，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去到现场实地的看这个产品，然后呢也减少我们这个交易的这个风险和降低这个交易的这个成本。好，富南县这位陈先生呢，想购买这个小四轮，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他的电话呢是15555584，15555846584，15555846584。肥东县的宁先生呢，他想要出售两台水泵，这个是6寸的口径，每台带60米水管，用的是3箱电。然后1500块钱，电话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肥东县的听众呢，想要出售一台22马力的手扶旋耕机，它是2024年购买的，电话呢是这个18119648256，18119648256。另外，长丰县的顾先生想要出售4000棵的甘蔗苗，1块钱一棵，电话呢是153-9510-4983，153-9510-4983。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电话，来自肥东县的周先生，您好。
1: 哎，是我吗？
0: 您好，是您，您有什么信息要发布？啊，黄山的周先生，
1: 我自己家里一个用的那个电泵啊，一个两三电的一个水泵，我是楼上打到楼上去的，现在我不用了，我拿来卖。
0: 啊，黄山2箱电的水泵想要出售是吧？
1: 我买来是500多块钱买来了，现在200多块钱拿回家让我要卖掉。
0: 200多，
1: 我不用了。
0: 好，有几成新现在？
1: 2箱电的那电泵啊，
0: 我说
1: 楼上打到楼上去的那个电水泵呢？
0: 啊，我说您这个电泵啊，还有几成新？新旧程度如何？
1: 拿来还没有用时都晓得新的还是？
0: 啊，这是为什么不用了呢？
1: 我以前是楼上打在上面那个太阳能上去的那个电泵啊。
0: 啊。
1: 现在我不用了，那个电泵不用了，还没用几个月，我就不要了。
0: 好的，好的，您是黄山哪里的？
1: 我是黄山市高新区新塘镇。
0: 黄山市高新区新塘镇。
1: 长源村。
0: 新塘镇长源村。
1: 就是姓周的。
0: 周先生，手机号说一下。
1: 手机号是188-188。5594。
0: 5594，我们导播改一下哈，188-5594，导播改一下电话号码。
1: 3071。
0: 3071，你确定哈？导播也确认一下啊，是188-5594-3071，不是180，不是180吧？
1: 对，
0: 188-5594-3070，黄山市高3071，黄山市高新区新塘镇长源村周先生想出售一台2箱电的水泵。200多块钱，对吧？
1: 200多块钱就卖了，我打对接还不到，你们买了500多块钱呢。
0: 好的，好的，我一会儿再给您多播一遍，好吧？
1: 还我没有用几个月，放在这里家里放了几年了，还放在这里空的，闲空的。
0: 好的，好的，我们一会儿再给您多播两遍，好吧？
1: 麻烦您啊。
0: 没关系，再见啊。
1: 啊，好好好，
0: 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号码是0551。

0: 051-6345-80080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呢，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然后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呢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们呢也在节目当中能够及时看到，我也会为您，及时免费的进行这个播出。好，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二手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发布过来。好，我们来继续介绍信息。凤阳县的胡先生想要出售这个饲料粉碎机，用来喂牛羊。凤阳县的胡先生想要出售一台饲料粉碎机，用来喂牛羊。目前这个饲料粉碎机呢有八成新，价格呢是500块钱。电话是131-5507-9164，131-5507-9164。全椒的徐先生。全椒县的徐先生，他说呢，水库旁边有340亩地的这个农田，想要这个转让流转，适合种稻麦两季，水电路三通。另外呢，他还想出售一台东风1004旋耕机，想要出售一台东风1004旋耕机。然后呢，他这个电话是173-5505-3358，173-5505-3358。蚌埠市的文先生想要出售一棵银杏树，银杏树呢直径是20公分，树高6米，价格呢面议。电话是151-5527-6044，151-5527-6044。寿县的方先生呢，他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遂溪的孙先生呢，想要出售四轮拖拉机和喷灌机，另外呢，还有300米的这个水管以及油桶一个，打包价啊，这些东西在一起打包价5000块钱。电话呢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寿县的王先生要出售40棵枣子树，大的呢是60块钱一棵，小的10块钱一棵。电话是178-5696-5392，178-5696-5392。巢湖市的汪先生，他有一个蛋鸡场要出租或者是这个出售。目前这个蛋鸡场的证照呢是齐全的，环保也有备案，一共有2个这个鸡舍，能够养14000只左右的这个规模，自动化设备也是一应俱全，交通便利，接手呢就可以生产，价格面议。电话是199-5654-0301，199-5654-0301。我们来继续接听电话，来自五河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啊，您好，您好，
0: 您好，您有什么信息要发布？您说。你说。
1: 我就是我去年种了一点丹参，我想那个留泡，弄点留泡茶喝的，但是喝不了，我想出售一点。
0: 就种太多了是吧？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里边瘦哪里边小。
0: 你有多少？
1: 那只有1分多地。
0: 有1分多地，你收下了没有？
1: 还没有收下，就是到秋天才能刨来。
0: 到秋天啊，您是提前预售是吧？
1: 提前我预知道我能知道哪里售，我能到时候能那个能联系
0: 啊。这个1分多地秋天收获。您是五河哪里的？
1: 五河是双庙镇的。
0: 双庙镇。
1: 嗯。
0: 啊，今年第一年种吗？
1: 啊？
0: 今年是第一年种这个丹参吗？
1: 就是我去年种的，到现在没刨，没有收。
0: 啊，那就是说还没收获，以前也没收获过，对吧？
1: 以前也没收获过。
0: 嗯，
1: 就是到我，到秋天，收获的时候，
0: 嗯，
1: 如果要有收的，我现在联系要有收的，他能联系我，或者我能联系他，就这样了。
0: 嗯，好，您留个联系电话。 181
1: 5520283
0: 5520-2823
1: 对。
0: 180 55181 181 5520-2823
1: 对对
0: 五
1: 对，
0: 河县双庙镇郭先生有一分地左右的这个单身，秋天要收获，现在想提前预约销售，对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哦，您的信息已经发布了啊，再见。
1: 好好的好的，
0: 再见。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啊，0551634580088，0551634580088，微信公众号呢，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把您要发布的这个信息呢，发布到这个我们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呢也会及时看到，也会为您这个播出的啊。所有农产品的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说您想出租、求租、转让啊，因为这些农业资源您不能够销售，因为它这个所有权都是国家的，你只能流转它的这个使用权。想要这个出租、转让，或者是发布合作信息等等的，都可以发布到我们这个平台。另外呢，如果说您有一些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啊，想要出售的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想要出售的，那么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进行这个发布。

肥东县的宁先生呢，想要出售两台水泵，这个六寸的口径，每台带60米水管，用的是三相电，1500块钱一台。电话呢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四县的胡先生呢，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录音机，电话呢是158-5621-8011，158-5621-8011。长丰县的顾先生想要出售4000棵的甘蔗苗，1块钱一棵，电话呢是153-9510-4983。153-9510-4983。富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那么最好呢是在富南县附近来进行这个交易。电话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凤阳县的胡先生呢，想要出售饲料粉碎机，用来这个喂牛羊，有80成新，500块钱。电话号码呢是131-5507-9164，131-5507-9164。全椒县的徐先生，他的水库旁边有340亩地的农田要进行转包，可以适合种植稻麦两季。水电路三通，另外呢还要出售一台东风1004旋耕机，电话是173-5505-3358，173-5505-3358。寿县的方先生还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睢溪县的孙先生想要出售四轮拖拉机和喷灌机，还有300米的这个水管以及油桶一个，这些东西在一起打包价5000块钱。电话号码呢是181-5611-5836，181-5611-5836。寿县的王先生呢，想要出售40棵的枣子树，大的呢是60块钱一棵，小的10块钱一棵。电话是178-5696-5392，178-5696-5392。巢湖市的汪先生想要出售一个出租一个蛋鸡场，这个蛋鸡场呢目前证照齐全，环保也有备案，一共是2个鸡舍，能够养14000只的这个鸡，自动化设备也是一应俱全，交通便利，接手就可以生产，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99-5654-0301，199-5654-0301。凤阳县板桥镇的听众说要急售

颗金钱榆树，直径呢是40公分，电话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另外，蚌埠市的文先生想要出售一棵银杏树。想要出售一棵银杏树，直径呢是20公分，树高6米，价格面议，电话151-5527-6044，151-5527-6044。好，这个江浩这个朋友呢，他说呢有想买红薯苗的，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这呢是一代脱毒西瓜红这个品种，价格优惠，可以通过有关单位的检验。价格呢？电邑，他在富南县苗集镇，电话呢是138-5580-6714，138-5580-6714。张飞这位朋友，他说要出售2台18.5千瓦的电机卧室，只用一次。电话呢是136-6562-6381，136-6562-6381。这个多就成群这个朋友说呢，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6匹或者是8匹的，是不是拖拉机啊？但是您没有留联系电话，所以呢，我们这个再次提醒我们的农民朋友，您发布信息之前一定要。把您的这个信息编辑完整，有效信息编辑完整之后呢，我们再来这个发布，不然的话，您这个信息呢就是无效的，人家想联系您联系不上。好，记住了啊，一定要把您的有效信息编辑完整再发布。诚信做人李佳明这位朋友，他说呢。肥东的同事有一台2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要出售，那么24年买的，有想要的朋友和他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81-9648256，181-9648256。另外，太和县的张先生想要出售一台小四轮，24马力的2000块钱，电话号码是159-5580-2843，159-5580-2843。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正在为您免费发布供求信息。如果说您想发布的话呢，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好，这个四县的姚先生想要求购一亩地的打瓜子，打瓜就是他当地的方言叫打瓜哈。后来我问了一个人，他说这个就是叫打瓜，种在地里的瓜子可以炒着吃，刻得像西瓜啊。想求购这个瓜的这个种子，电话呢是1395688-5993，1395688-5993。另外，肥东县的宁先生要出售两台水泵，想出售两台水泵，6寸的口径，每一台带60米水管，用3箱电。电话呢是3箱电，电话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1500块钱。另外，四县的胡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录音机。这个他的电话是1585621-8011，1585621-8011。好，查号码的这位朋友您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想买录音机那个要买录音机的号码你给我一下，我叫他没记下来。
0: 158。
1: 158。
0: 5621。
1: 158。
0: 嗯。5621。
1: 621。
0: 5621。
1: 5621。可是621。
0: 5621。
1: 讲我听不懂啊，621啊。
0: 前面还有一个五。
1: 哦，5621啊。
0: 对，听不懂吗？5621。
1: 好，我这5621。
0: 然后8011。
1: 啊，011。

0: 8011。
1: 啊啊！
0: 八，五六七八的八。
1: 哦，八啊。
0: 8011567888，我们导播告诉您，好吧？8011，我们导播会告诉您的啊。稍后呢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年广告时间，广告期间哈，广告期间，如果说也想打电话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因为我们有导播负责接听啊，有导播负责接听，所以呢，您可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这个9点钟之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我们会有导播来给您这个记录的，然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再给您进行这个播出。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
2: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3: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2: 至高能贷多少钱？
3: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2: 咋办理？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4: 徽行徽农振兴贷，
5: 徽农助农真实在。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5: 从青少年做起，
16: 从身边人做起。
2: 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7: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2: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7: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23。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都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时间。如果说您想发布的话呢，我们也欢迎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另外呢，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也可以互动，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请您搜索添加关注，然后呢再进行这个互动。好，我们继续介绍信息。刚刚呢，黄山市高新区新塘镇长园村的周先生打来电话，说呢，他有一个2箱电的水泵要出售，就是用于往2楼的这个浴霸上面抽水用的那种水泵。他说呢，没用多久，现在呢，因为不用了，想要给他卖掉。买的时候呢500多块钱，现在想200多给出售掉。那么电话呢是18855943071，18855943071。五河县双庙镇的郭先生，他说呢，今年秋季有1分地的丹参要这个上市销售，所以呢，有这个做中药材收购的朋友，有想收购丹参的朋友，可以提前和他取得联系。电话是18155202823，18155202823，这是五河县的郭先生，发布的这个信息。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那么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能够及时看到，也会为您

0: 这个播出的。好，王痛快这个朋友想要求租100亩的土地，想要求租一百亩的土地，他的电话是1351492-3198，1351492-3198。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电话哈。来自凤阳县的这位武先生，你好。
1: 有大户，我把那个电话，我
0: 好。
1: 最近的新买两台，我给我家说一下，新买两台阿波车嘛，那个新东西，
0: 好，
1: 十到八，新电子都有，以前的粉电子都有。
0: 凤阳的武先生是吧？
1: 哎，是的。
0: 你好，你好，你好，您的这个信号接到直播室了，您再跟我重新说一遍。
1: 我有两台。阿不是的，马来的徐根子，我去买的，就这里去买的，我想给人家徐志。一到八，粉碎就是米沙鸡，就是不跟他就是八样子都可以都有，徐根子的，一到三个的打开口子都有。
0: 有200台200马力的机器，同时具
1: 对。
0: 备旋耕、粉碎、灭茬，这
1: 对。
0: 个包括这
1: 整个
0: 个
1: 面茶都有，起码给他八样子都管你。
0: 起垄都可以是吧？
1: 啊，对，就都全有。
0: 全有啊，
1: 对。
0: 好，这个想要给人家进行这个服务，对吧？
1: 对，
0: 那价格呢？
1: 价格的，没有，怎么讲呢？你有的要深耕过了还要续，那价格就要高一点，要加油几个的。
0: 对，您是凤阳县哪个镇的？
1: 关塘镇。
0: 官塘镇。
1: 对，
0: 凤阳县官塘镇哪个村？
1: 五分的，
0: 五分村。
1: 对，
0: 五分村，好，手机号说一下，
1: 173，
0: 173，
1: 7533，
0: 7533，
1: 7060，
0: 7060，好，我来说一下，你看看对不对啊？凤阳县官塘镇五分村，武术的武吗？
1: 5505，
0: 文武的武，五分村。
1: 对，
0: 然后呢，武先生。有200台200马力的大型机械，这个大型机械呢，可以具备旋耕、粉碎、灭茬、起垄都可以，对吧？功能
1: 都有。
0: 啊，电话是173-7533-7060，173-7533-7060。好，你以前有没有在我们这边发布过信息？
1: 以前我发群里面发布的卖牛我卖掉了，不，没过10天就卖掉了，
0: 没过10天就卖过了，
1: 过程就来买去了，
0: 啊，
1: 过程来买。
0: 那挺好的，就说明这发布信息是有效果的，对吧？
1: 对，有效果，没过10天过程来，过程天气过程来买去
0: 故城啊，
1: 的，
0: 河南的，
1: 过程就不是安徽的吧？
0: 固镇的是吧？
1: 对，
0: 啊，固
1: 固
0: 镇
1: 镇
0: 的
1: 的，
0: 啊，
1: 对，
0: 我听说固城的啊，可以可
1: 对。
0: 以可以，啊，挺好的，
1: 好，
0: 好，好嘞，啊，您今年
1: 等
0: 多
1: 我
0: 大
1: 到我
0: 了？
1: 来复试，现在看有那，我再去买的，我想
0: 好。
1: 看有给他干活。
0: 好，我说您今年多大了？您今年有多大了？
1: 50多岁，
0: 50多岁，现在正好开机器是吧？
1: 52岁。
0: 啊，那你两台机器你一个人也开不了呀？
1: 我家少爷今年30多岁了，
0: 你儿子一起对吧？
1: 对，
0: 那挺好
1: 不是
0: 的。
1: 都买两个的，你这个哪开了这个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一会儿再给您多播两遍，好吧？
1: 麻烦你
0: 没事
1: 啊。
0: 儿，好，再见啊。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通过公众号和视频号也可以发布您需要发布的信息。所有农产品的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您要出租、求租、转让的话呢，都可以发布过来，我们给您免费发布。另外呢，如果说您是一位城市的消费者，想从农民手上购买到一些就是纯正的土特产品，生态农产品，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您这样的这个信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您这样的信息，因为收听我们节目呢，基本上都是农村的从事农业生产的这个朋友，所以他们能够听到您这个信息之后呢，会跟您取得联系。比如说这个，马上小麦收获了，油菜已经收获了，收获过之后呢，有些农民朋友会自己打一些 菜籽油，吃不完那他可以对外卖。然后呢，还会做自己这个加工一些这个面粉，他也可以对外卖。你想买这些面粉、买这些菜籽油的，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这样的一个需求，哎，说不定就会有农民朋友跟您取得联系。稍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发布信息，也希望农民朋友继续打进直播室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啊。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呢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每周六的晚间7点到9点这两个小时呢，都是我在电波和这个网络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各位网民朋友见面，也是我为大家服务的这个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收看。那么，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内容，不管是邀请农业专家给大家做这个技术指导，还是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发布免费的买卖信息，都能够对我们农民朋友在生产生活当中起到一定的这个帮助作用。我们不可求取得特别大的这样一个作用，只要对你有一丁点小的作用啊，这样咱们就心满意足了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接听电话。来自蚌埠市的年先生，你好。
1: 赵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
0: 请
1: 有
0: 讲。
1: 个拖拉机斗子要出售。
0: 出售拖拉机斗子。
1: 对，就是拖车，
0: 拖
1: 就是
0: 车。
1: 人拉粮食的。
0: 这个有几米乘几米的？
1: 2.8米乘1.8米的。
0: 出售拖斗，两
1: 自
0: 米，
1: 卸的。
0: 2.8米乘1.8米，
1: 自卸
0: 自
1: 斗。
0: 卸功能，那多少
1: 自
0: 钱呢？
1: 卸，
0: 自卸的多少钱呢？
1: 油顶自卸，2-3千块钱。
0: 油顶自卸3000块钱，
1: 对，
0: 您这个买的时候多少钱？
1: 买的时候6000多，
0: 买的时候6000多，现在反正现在用的时候还比较正常，对吧？
1: 用的就是正常使用。
0: 正常使用。好，您是蚌埠哪个县哪个镇的？
1: 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
0: 与会区马城镇，与会
1: 年
0: 区
1: 先生。
0: 年先生。好，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年先生想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拖斗，规格呢是2.8米乘1.8米的，油顶自卸功能，3000块钱，对吧？
1: 对对对，
0: 好，手机号说一下，159-5526。5526，
1: 559-5526-6663。
0: 5663-159-5526，5623-159-5526-5663。好，发布了哈，没有其他信息了吧？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
1: 谢谢你，赵老
0: 没
1: 师。
0: 关系，不客气，感谢关注我。好，再见。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啊，0551-6345-8008。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打电话来发布，打电话发布的话，咱们还可以听个声音交流交流，这是非常这个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啊。当然，如果说您已经习惯发短信了、发微信了，没关系，我在微信当中也会及时看到，会为您及时播出的哈。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打个电话，大家直接通过声音来进行这个交流啊，这样我感觉是会更亲切一些。好，再把刚刚打进电话的这个信息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哈。黄山市高新区新塘镇长园村的周先生想要出售两相电的水泵，出售两相电的水泵200多块钱。这个两相电的水泵呢，是他用于这个家里面叫浴霸，给浴霸上水用的这个水泵。电话呢是18855945。5594-3071，18855943071。另外，五河县双庙镇的郭先生，他说呢，今年秋季他会有1分地的单身这个采收上市，所以呢，他现在想提前预售这个1亩地的这个单身。本来呢，他是想种了单身之后自己泡茶喝的，但是现在看这个1亩地的这个单身，他肯定靠自己喝不完，所以呢，他想给他卖掉。那么电话呢是18155202823，18155202823。另外，凤阳县官塘镇五分村的武先生啊，武术的武先生，他想要出售不是出售，他有200台200马力的大型农业机械。这个农业机械呢，具有旋耕、粉碎、灭茬、起垄等多种功能，所以呢，他现在想对外这个发布，给农民朋友这个干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如果说您家里面想要这个施肥，想要这个旋耕、粉碎、灭茬，想要干这些活，想求农业机械的，尤其是凤阳当地的，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呢是在凤阳县官塘镇五分村，电话是173-7533-7060。173-7533-7060。另外，刚刚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他要出售一台拖拉机的拖斗。这个拖斗呢，是规格2.8米乘1.8米，2.8米乘1.8米，油顶自卸功能，油顶自卸功能，3000块钱。电话是159-5526-159-5526-5663，159-5526-5663。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继续打进热线啊。凤阳县板桥镇的缪先生，凤阳县板桥镇的缪先生，他说呢要出售吉寿三棵金钱榆树，吉寿三棵金钱榆树，然后呢直径是40公分。电话155-5644-8359，155-5644-8359，这是凤阳县 板桥镇的妙先生发布的信息。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直播室热线啊。肥西县何家中家庭农场，肥西县何家中家庭农场这位朋友，他说呢，他要出售优质的生稻谷优质茶生稻谷和原生态的大米，以及纯的菜籽油，以及纯的菜籽油。电话呢是13856928986，13856928986。好，这是凤阳县何家中家庭农场这位朋友发布的信息。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啊，我们会给您免费发布。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8:55之前，还可以接听您的电话，给您发布信息。所以呢，希望大家都抓紧时间哈，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现在我们每周就一个小时啊，每周就一个小时来给大家发布信息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好，江浩呢？这位朋友，江浩这位朋友，他说要合作承包荒废的山坡和丘陵。江浩这位朋友，他的电话呢是13855806714，13855806714。此人已遁这位朋友啊，他说呢，想要招聘农场的工人两名，想要招聘农场的工人两名，要求呢是长期工，年龄在65周岁以下，可以是夫妻，有种植养殖经验，踏实本分，干净的，待遇呢是管吃住，独立宿舍，有空调、卫生间、淋浴。男工呢是130一天，女工呢是80块钱一天。具备管理和种植养殖技术的呢，可以协商这个待遇。也应该说，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你具备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样的一个技能的话呢，他待遇还可以给您提高。

那么电话呢是130-9551-6878，130-9551-6878。另外，欧梅尼亚这位朋友，他是在长丰县水家湖，周先生想要出售50只的下蛋鸡，想要出售50只的下蛋鸡。电话呢是151-5606-3584，151-5606-3584。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我们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

奋斗前进，徐振东这位朋友，奋斗前进，徐振东这位朋友，他说呢，他水库旁有340亩地的农田，想要这个转包，想要转包。哦，他在滁州市全椒县二郎口镇啊，他在滁州市全椒县二郎口镇，水库旁340亩地的农田想要转包，稻麦两季，水电路三通，有打水井，有打水机，打水基站啊，打水基站500。哦，打水基站500块钱一亩，他这个哦340亩地对外流转500块钱一亩。电话呢是173-5505-3358，173-5505-3358，这是滁州市全椒县二郎口镇的这位朋友发布的土地流转的这个信息。陈伟明这位朋友说，我们组里面呢有1000多棵山海桃树，出售桃木赠送樟树和桂花树，出售桃木赠送樟树和桂花树。带山地山海桃树整体出租，碗12公分粗的大小，树呢在150块钱一亩啊，啊，你写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有朋友想要进行深入交流互动的话呢，打他电话来进行这个沟通，好吧？电话是133-0556-7945，133-0556-7945。太和县的张先生啊，想要这个出售东方红800。太和这位朋友，您没有留电话呀？您一定要把电话留下来。我们再次提醒一下这个其他的农民朋友，如果说您是采取发布微信公众号留言的方式，或者是这个跟我们这个发私信的方式，一定要把您的这个联系电话，这是最最重要的这个信息，要把联系电话留下来，不然的话，人家后期想跟您补充信息，就是就比如说您的有的信息发布的不完整，那还可以打电话来进行询问。那么如果说您前期信息发布的再完整，您没有留联系电话，那您这个信息也是白搭，知道吧？好，凤阳县板桥镇的听众，他有3棵的金钱榆树急售要出售，因为是拆迁了，周长是120公分左右了。电话和微信都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江浩这位朋友呢，还要求购这个纸皮核桃苗，还要求购纸皮核桃苗，这个新鲜二号8518，或者是185，或者是3+343，那么要求有合格手续。电话呢是138-5580-6714，138-5580-6714。好，听众朋友，我们节目过得非常快，还有3分钟，今天晚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再来把今天打进热线的几位朋友的信息跟大家说一下。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想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拖斗，那么这个拖拉机的拖斗呢，它的规格是2米8乘以1米8，是油顶自卸功能，油顶自卸功能3000块钱。电话呢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凤阳县官塘镇五分村的武先生想这个对外这个叫做发布他给这个农民朋友这个进行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这样的一个。

郭先生他说呢，今年秋季他会有一亩地的单身这个收获上市，他想要提前发布销售单身的信息。他的电话呢是18155202823，18155202823。黄山市高新区新塘镇长园村的周先生想要出售一台两厢电的水泵，他这个水泵呢是用于他平时这个二楼浴霸取水用的这个水泵，想要卖掉，买的是500多，现在200多卖掉。电话呢是18855943071，18855943071。好，这是黄山高新区新塘镇的周先生发布的信息。好，这个时间呢过得是非常非常的快，我们今天晚间的节目要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关注，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

0: 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北京时间21:00，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您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5: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6: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为大家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是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要为大家来说一说指甲透露的健康信息啊。从指甲我们来看一下有的健康和不健康的一些问题。那名医座堂栏目呢今天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是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一说肩膀疼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识真正的肩袖损伤。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向我们的刘老师进行请教啊，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指甲。说到这个指甲呀啊，被称为健康的情侣表，像肝脏不好或者是心脏问题、寄生虫的感染呢、缺钙、营养不良这些啊，似乎种种隐患都能在我们的指甲上露出端倪。生活当中呢也有不少人因为指甲的形状啊、颜色啊或者是触感不佳会陷入到焦虑啊。之前我小的时候就曾经为自己指甲上的那个月牙少而焦虑过一段时间。但是指甲真的能反映出就是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吗？能不能很准确的来说一说呢？首先我们来说说传闻一啊，指甲有竖纹，说是肝不好。几乎所有人的指甲表面都不是完全光滑的平面，而是带有细而平行的这样的一个纵向的棱线，这是指甲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皮肤会逐渐出现皱纹一样，其实指甲的竖纹也有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啊。这个是身体自然老化的情况，就一般其实是不需要治疗的，大家也不需要通过焦虑就觉得好像我指甲出现竖纹了，是不是我的肝脏健康出现问题啦？如果说真的肝功能出现严重问题啊，通常会伴随皮肤或者是眼睛发黄、极度的疲劳、食欲不振、腹胀这样的一些更明显的全身的症状，其实不仅会表现为指甲上的竖纹啊，这个大家呢要听一听啊。就是如果说你的指甲上有竖纹，千万不要认为我的肝脏就一定出现问题了啊。传闻二就是指甲的这个凹凸不平，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就指甲异常的表现啊。通常呢就是它是成为指甲表面的一些不规则的凹陷或者是凸起。成因是比较复杂的，可能有外伤或者是压迫呀，或者是美甲过度啊，再或者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疾病的因素，像银屑病啊、湿疹，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并不是说我这个指甲凹凸不平就一定是我的心脏或者是肾脏部分啊有问题。虽然说部分的心脏问题有可能在指甲上有所表现，但通常不会仅表现凹凸不平这样的一个单一的特征，所以切勿自行根据指甲表现啊去判断心脏的健康。如果说有身体不适呢，应该要及时的就医进行专业的评估。传言三啊，如果说有的人指甲容易断裂啊，是不是你的家长或者是长辈会说你这个是缺钙呀哈？不少人发现指甲脆或者一断裂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就缺钙？但是指甲的主要成分其实是角蛋白，并非是钙质啊。人体当中的钙呢，主要是沉积在骨骼和牙齿，负责起到支撑它硬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啊，我不能说指甲容易脆或者是断裂就是缺钙啊。指甲容易 容易断裂呢，可能是物理或化学的损伤，比如说平常频繁的去接触水啊，清洁剂或者是反复的美甲。另外呢，就是自然的衰老啊，营养因素呢也有缺失，比如说像这个缺铁性的贫血呀，蛋白质或者是维生素的摄入量不足，可能也会影响到指甲的强度啊。像这个疾病的影响，包括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啊，这个灰指甲等等呢，也会直接导致到指甲质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这个呢，大家做到心里有数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说说传言四啊，有人说这个指甲上有白点是肚子里有蛔虫，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这个只是说啊，医学上称为白甲症，可能就是有咬指甲呀，或者是磕碰导致的，与蛔虫感染或者是缺钙是无关的啊。一般情况下，这些白点会随着指甲的生长逐渐移向指尖，修剪掉就可以了。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传言五，就指甲上没有月牙，是不是就是身体很虚？我就属于这个月牙很少的，当时就在想，完了，我身体不好，很虚弱啊。这个只是指甲生长过程当中露出的一小部分的甲母质。其实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月牙的大小和数量通常是固定的，区别只在于是否显露出来啊。这个可见度呢，是主要受指甲的生长速度啊、甲小皮的覆盖的范围啊，还有个体解剖差异的影响，其实和身体的健康状况也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所以说啊，不要为了露出这个月牙而强行推后，或者是修剪到我们指甲的这个甲小皮，这样的操作反而会有损到自己的这种指甲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了。好了，今天呢，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就和大家分享到指甲透露的一些健康信息，这些问题和大家说完之后，是不是心里也会放松很多呢？好了，接下来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2: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刘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老乡们大家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刘华胜。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0: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肩膀疼可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就认识到什么叫肩袖损伤啊，这可能也是大家想要去了解到的问题。那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一觉得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这个肩周炎又犯了啊。请问在临床上，肩袖损伤被误当成肩周炎的情况多不多？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有哪些呢？
3: 老乡们好，我先给大家说个实在说。在我们康复科门诊，十个因为肩膀疼来就诊的老乡，至少五个都是肩袖损伤，还被当成肩周炎在治疗。这个情况呢特别常见，也是大家越治越疼的一个原因。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呢，是去年接诊的一位蹦步过正的老乡，60多岁了，种了一辈子地，肩膀疼了7-8个月，村里人和亲戚都说他是肩周炎，让他天天甩胳膊爬墙，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甩胳膊能甩20几分钟，还去镇上的按摩店让人给他掰胳膊，结果越练越重，最后连端碗吃饭穿衣服都费劲，夜里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后来来到我们科做了核磁，肩袖显示呢已经完全撕裂了。本来早期可能只是轻微的损伤，好好休息，做做康复，做做理疗就能好，结果当成了肩周炎，白白练了7-8个月，最后只能去骨科做手术缝合。像这样的例子呢，我们门诊几乎天天都能遇到，所以呢今天想着说把大家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能说明白，别再把肩袖损伤当成肩周炎，治疗不对容易耽误病情。
0: 所以就是大家要明白什么叫做肩周炎，什么叫做肩袖损伤，把它弄清楚，否则的话可能就会很容易耽误到病情。而且这些例子在您身边也是经常遇见的，对吧？
3: 对，经常遇到。
0: 那我们老百姓总说肩膀疼就是肩周炎，甩甩胳膊就好了。其实我父母也经常是这样说，哎，我这肩膀不舒服，我要出去锻炼锻炼，甩甩胳膊。为什么这个说法特别容易让人掉进这个肩袖损伤的坑里呢？
3: 这个说法之所以坑人呢，主要就是因为 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的治法是完全相反的。
0: 嗯，
3: 我们就像火上浇水呢能灭火，但如果是一个热油锅浇水呢，火就会越来越旺。先跟大家说清楚，真正的肩周炎呢，我们医学上叫冻结肩，核心是肩膀里的关节囊粘连了，就像齿轮锈住了，所以要多活动，多甩胳膊，多拉伸，把粘连拉开呀，确实能越练越灵活。
0: 嗯，
3: 但是肩袖损伤呢，是肩膀里的筋磨坏了，撕裂了，就像衣服扯了个口子，我们再使劲甩使劲撑呢，只会把口子越撕越大，最后完全撕裂，肯定就越练越疼了。还有就是因为这个说法传得太广了，咱们老乡邻里之间互相传授经验，一个人说甩胳膊治好了肩膀疼，所有人都跟着学，然后根本分不清自己是哪种情况。而且肩周炎的名字呢太深入人心了，大家只要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肩周炎，根本不知道还有肩袖损伤这个病，结果就容易掉进这个坑里，小伤拖成大问题，本来不用开刀的最后也只能手术解决。
0: 嗯，就是您说的特别在理，就很多人总觉得好像我肩膀不舒服然后甩一甩就好了，就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以为肩膀不舒服我们全部都动一动都能够治好，但反而就像您说的这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它的治疗是完全相反的，万一我们是肩袖损伤的话那反而会越甩是不是就问题越大。
3: 对，如果是肩袖损伤的话越甩就会问题越大。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还是想请您先来说一说肩袖到底是什么，它不是袖子，是长在肩膀的哪个地方的筋还是肉，什么叫做肩袖损伤呢？
3: 肩袖不是袖子，
0: 嗯，
3: 是咱们肩膀关节里啊四根紧紧裹住肱骨头的肌肉和肌腱，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筋。具体在哪呢，大家摸一摸自己肩膀最突出的这个骨头尖，肩袖就长在这个骨头尖的下面，四根筋像个袖口一样把咱们的胳膊骨头啊牢牢包裹在肩膀关节里，所以呢才叫肩袖。咱们的胳膊能抬起来，能转圈，能扛东西，能使劲，全靠这四根筋拉着，它就是咱们肩膀活动的一个保护圈，当然也是最容易磨坏，容易拉伤的地方。

0: 所以大家知道了，是筋而不是肉啊，是肩膀后面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肩袖损伤和肩周炎，从疼痛的感觉、位置、活动受限的方式上，您来说说，就是它最大的区别是在哪儿呢？
1: 这个主要呢，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说明白一些，大家一听就能分清楚，再也不会搞混。首先，第一呢，是疼痛的感觉和时间完全不一样。肩袖损伤呢，是动的时候疼，不动呢不怎么疼；抬胳膊呀、使劲的时候专心的疼，歇着的时候呢疼的就轻一些。最典型的呢，就夜里疼的会厉害一些，翻身压到呀，可能还会疼醒，酸胀的睡不着，这是肩袖损伤比较标志性的特点。那肩周炎呢，是不动也疼，动的时候更疼，全天都隐隐作痛，僵硬发紧。夜里呢，反而会比白天会轻一些，不会因为压到呢就疼醒。第二个呢，这两个区别在于疼痛的位置不一样。像肩袖损伤，它疼的位置呢，大多是在肩膀尖的下面，我们胳膊根的外侧，有时候呢会顺着胳膊肘往下窜着疼，能明确的指出哪个点最疼。那肩周炎呢，它是整个肩膀都疼，一圈都僵，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痛点，就是整个肩膀都难受发紧。第三个方面呢，从活动受限的方式来看呢，也不一样。肩袖损伤呢，它是自己抬不起来啊，我们别人帮扶一把呢，就能轻松抬起来。核心是因为这个筋断了，没力气发力，但关节本身不僵，别人帮着抬就能动。那肩周炎呢，它是自己也抬不动，别人帮着抬呢也抬不起来，整个肩膀就像冻住了一样，不管谁帮着掰都僵住，动不了。这也是冻结肩名字的由来。
0: 这我们从这几大方面去来判别，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呢？
1: 其他方面主要还是我们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这个疼痛的性质会不一样。就是
0: 性
1: 有
0: 质。
1: 肩袖损伤会有一个明确的痛点，那对于肩周炎呢，它可能是整个关节都在痛。然后呢，我们在区分的时候就以这个可以做一个最明显的区分。
0: 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有这个方面困扰的一些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向刘老师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啊，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上听众的电话，一位宁国的唐阿姨，唐阿姨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咨询一下这个肩袖撕裂，就是必须开刀吗？针灸能治好吗？
0: 您想咨询肩袖撕裂是不是必须要开刀？您不太想开刀，是不是问针灸能不能治好，是吧？
2: 对，
0: 好，刘老师。
1: 阿姨你好，
0: 刘老师，我们对着这个话筒说，
1: 阿姨你好。你这个问
2: 刘老
1: 题
2: 师
1: 啊，
2: 您好。
1: 哎，你好，阿姨啊，也是很多
2: 你
1: 肩
2: 好，
1: 袖损伤的老乡最关心的，我来给您讲明白一些。首先啊，不
2: 好
1: 是
2: 的，
1: 所有的肩袖撕裂都必须做手术，大部分的轻中度撕裂呢，通过我们的针灸啊、康复调理啊，完全能够缓解疼痛，恢复胳膊的功能，不需要开刀。那我们康复科呢，针对肩袖撕裂呢，也不只是扎打针就完事儿。首先呢，我们会用针灸啊、艾灸，帮你消除肩膀里的炎症水肿，先止住疼，然后我们专业的康复治疗师会教你安全的康复动作，帮你锻炼肩膀周围的肌肉，稳定关节，让撕裂的这个肩袖慢慢的长好，再配合我们的推拿理疗，放松紧张的肌肉，改善活动度。我们门诊上很多跟您一样的老阿姨啊，疼了大半年，胳膊抬不起来，不想做手术，做了1到2个疗程的针灸康复啊，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也不疼了。正常干活呀，做家务啊，也都不影响。但是呢，阿姨，我也跟您说一下，要有个，如果出现了这种红线的情况呀，一定要听骨科医生的建议，评估做手术了。第一种就是咱们的核磁显示肩袖完全撕裂断了，胳膊完全抬不起来，自己抬不动，别人帮着也抬不动。第二种呢，就是疼了半年以上，保守治疗一点用都没有，夜里疼得完全睡不着，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两种情况呢，都必须要听骨科医生的建议。当然，您现在先别慌，拿着您的核磁片子啊，到正规医院的康复科，让医生啊给您评价一下撕裂的程度。 大部分情况呢都能通过保守治疗解决，不用开刀的，唐阿姨。
0: 嗯，好吗，唐阿姨？
2: 好的。
0: 嗯，
2: 谢谢您。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谢谢
0: 嗯。
2: 嗯，好的，就我今天就问这个。
0: 好嘞，好，再见啊。就是我们的刘老师也是非常全面的给我们的这位听众做了相应的介绍啊。我们继续来迎接陆安的饶女士。饶女士你好。
3: 啊，好的。
0: 哎，你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3: 啊啊啊，你好你好，我是那个陆安的。
0: 嗯。
3: 然后嗯，就是因为前几年就是在家搬家的时候呀，然后把这个肩膀拉伤了。然后去医院的时候，医院说我是肩袖损伤，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他就嗯好了一点。但是呢，这几年就是嗯，一到阴雨天，尤其是就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呀，肩膀就疼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专家，嗯，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嗯能够除根？
0: 啊，刘老师能除根吗？
1: 饶女士你好，您这个情况呀，就是咱们中医说的肩袖损伤之后呢。经脉受损，正气虚了呢，风寒湿邪就容易钻进去，一受凉阴雨天呢，我们就会发酸发胀，反反复复，然后想不让它反复呢，光靠疼的贴膏药肯定不行，得从根上调理，我们固住正气，挡住风寒湿邪。我给您说三个能长期做的办法，在家就能操作，能大大减少这种复发。第一呢，就是做好保暖，别让肩膀受凉，这是最关键的。夏天吹空调吹风扇绝对不能对着肩膀直吹，一定要搭一个薄衣服盖住，秋冬季节出门呢带个护肩，别让冷风啊灌进去。第二个呢，就长期的做温和的功法锻炼，强筋健骨，每天练15分钟八段锦或者站桩10分钟，能疏通经络，增强肩膀周围的肌肉力量，把关节稳住啊，还能激发身体的正气，正气足了呢，风寒湿邪就进不来了。第三呢，就是定期的艾灸，我们温通经络，固本培元，每周做2次艾灸，就灸我肩颈穴、肩俞穴、曲池、足三里这几个穴位，每次灸个5分钟，能温通肩膀的经络，还能补气血、强身体，从根上改善一受凉就疼的问题。另外呀，平时干活要多省着点劲儿，不能长时间用肩膀使劲儿，累了就要休息，然后别再让肩膀劳损。只要把这些细节做好呀，就能大大减少复发，甚至基本不犯。不用一直靠贴膏药呀扛着，
0: 好吗，饶女士？
3: 啊，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其实我们刚才也听您说到，就是用那个艾灸的方式，这个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用完之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哎，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中医讲究固本培元，
0: 嗯，
1: 啊，温和经络。
0: 嗯，那我也想问一下，因为平时在家我也有这个买的那种艾灸啊，就这种在网上买的，差不多是都可以用，还是说最好到医院去呢？
1: 如果距离医院不远的话，我们建议最好到医院去，因为在家的话我们只能保证，在家的话包括它这个温度啊，包括灸的时间呢，灸的穴位是否准确，
0: 嗯
1: 啊，都没有一个把关。到医院的呢，可能会灸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好，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帮很多听众朋友来问的啊，就是自己呢，如果离家近的，离医院近的话呢，最好是到医院去啊，因为穴位这个我们的专业的老师们他们会更了解一点。好，接下来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有人说了，肩袖损伤是动的时候钻心疼，刚才您其实也说了，然后肩周炎呢是想动动不了，这个说法也确实您讲过，老百姓自己怎么再简单的分辨会更好一点，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1: 哎，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对的，非常贴合咱们老乡的感受。一句话就抓住了两个病的区别。我再给大家补充两个细节，大家在家呢就能分辨的更简单、更准确，不会出错。
0: 好。
1: 第一个呢就是说梳头测试，比如在家呢就试着抬胳膊梳头，肩袖损伤的人呢抬到一半呢就疼得不敢抬了，但是别人帮你扶着胳膊呢就能轻松的梳到头。肩周炎的人呢，就算我帮你扶着呢，胳膊也弯不过来，梳不到头，整个肩膀呀都僵着。第二个呢，就有个背手测试，我们试着把胳膊呀向后背，去摸对侧的肩胛骨。肩袖损伤的人呢，只是后背的时候疼，但是能慢慢的背过去。肩周炎的人呢，根本背不过去，一背呢就整个胳膊呢扯着疼，完全动不了。
0: 嗯，就是这个方法，如果是肩周炎的话，想背过去，就我这个姿势是吗？
1: 哎，
0: 这样背过去就背不了，就是肩周炎。
1: 哎，对，肩椎炎根本背不过去，
0: 根本是背不过去
1: 哎，
0: 的。
1: 一个肩膀就扯得疼。
0: 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有练瑜伽的习惯，两边这个手放的位置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如果说我左边可以往上放更高一点，右边放的下面一点，也意味着我这个手是不是它整个的受损程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对，这个也是一个信号，
0: 也是一
1: 提
0: 个
1: 示我
0: 信
1: 们两
0: 号。
1: 边不对称了，
0: 所
1: 啊，
0: 以
1: 要
0: 也
1: 引
0: 是要
1: 起我们
0: 注
1: 的重
0: 意，
1: 视。
0: 要重视了。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安庆的一位何大爷，您好。
4: 哎，你好，主任。
0: 哎，请问有什么问题？
4: 我这个髋关节疼着缝有点痛。
0: 髋关节的缝有点痛，是吧？
4: 就是肩膀嘛。
0: 那您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刘老师呢？
4: 还有这个脚的第四个指嘛，这个关节痛了2年不得好。
1: 哎，何大爷您好，您之前有受过外伤或做过什么手术吗？之前有受过伤或做过什么手术吗？
4: 我没有生过伤，就有风，就好就是在本地，他当时风湿痛。
1: 哦，风湿痛是吧？风湿痛确实，它那个病势缠绵，有时候影响我们生活质量。风湿痛你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风湿科，然后去系统的评定一下，制定一个更安全、更有效的方案。
4: 这个安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地址在哪个地方？
1: 哦，我们是医院在合肥市蜀山区
0: 眉山
1: 梅
0: 路，
1: 山路117号。
4: 在蜀山路啊，
0: 蜀山区
1: 蜀山区，
0: 在眉山路，合肥市的蜀山区眉山路117号啊，就是原来的安徽省中医院。
4: 蜀山区眉山路啊，
0: 眉山路，梅花的梅，大
4: 眉
0: 山的
4: 山路
0: 山，对，眉山路啊，
4: 眉山路啊，
0: 对，眉山路，
4: 眉山路117号啊。
0: 对，117号。
4: 好，谢谢。
0: 好，您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的刘老师啊，让他帮您看看什么情况，好吗？刘老师，
4: 谢
0: 您也
4: 谢。
0: 可以说一下您的这个上班时间、坐诊时间。
1: 哎，何大爷，我们周一到周五啊都在的，
0: 周一
1: 哎，周
0: 到
1: 一到
0: 周
1: 周五
0: 五。
1: 上午下午都可以，您什么时间方便呢？都可以来我们康复科，
0: 可以到康复
1: 哎，
0: 科，
1: 都在的，
0: 先让医生来评定一下什么情况
1: 哎，
0: 啊，然
1: 对，
0: 后再到康复科进行系统的治疗，
1: 对，
0: 对
1: 再制
0: 吧？
1: 定康复方案。
0: 好，今天的热线非常的火爆哈，还有热线啊，我们等会儿再来接听0516-3458-008。我们继续来问刘老师，就肩袖损伤是不是只发生在中老年人的身上？因为我们现在刚打电话咨询的，其实岁数都稍微大一点点，就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如果说干重活呀、打篮球、甩鱼竿，会不会也得这种病呢？
1: 三四十岁的年轻老乡啊，干重活、打篮球、甩鱼竿，特别容易得急性的肩袖损伤。我们门诊30多岁的年轻患者越来越多。然后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会觉得老年人多一些？中老年人呢，我们说肝肾亏虚，筋脉失养，这个筋呢就像晒干的橡皮筋，老化了，没有弹性，常年干农活劳损，慢慢就磨坏了，大多是慢性损伤。而年轻老乡的肩袖损伤呢？大多是急性的拉伤、暴力拉伤，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像我们老家的年轻小伙子，可能常年干重活，要扛水泥呀、扛化肥、开拖拉机，长时间抬着胳膊使劲呢，突然一发力呢，就把肩袖拉伤了。还有的小伙子呢，农闲的时候打篮球、甩鱼竿、钓鱼，猛地甩胳膊跳起来抢球，瞬间的暴力发力呢，直接就把肩袖撕裂了。第二种呢，就是很多年轻的宝妈。天天抱孩子啊，哄睡，长时间架着胳膊也会出现肩袖的慢性劳损，跟咱们带孙子的阿姨们啊是一个情况。我也给咱们年轻的老乡们多提个醒，就是我们年轻呢觉得身体好，肩膀疼啊，扛2天就过去了，不能这样想。急性的肩袖损伤呢，要及时的休息、对症调理，差不多2到3周呢就能养好。要是硬扛着继续干活，这个运动。小撕裂变成大损伤了，最后可能也要做手术，就得不偿失了。
0: 因为所有的手术我们做的话，时间的恢复就会很长，对吧？刚刚您也想到这个抱孩子的问题，那么长丰的一位彭女士，她就想替她的婆婆来咨询抱孩子的问题啊。彭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5: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我婆婆帮我带孩子，然后她最近老是说胳膊疼。然后他反正一抱小孩就说胳膊疼，然后抬不起来，晚上睡觉也疼。我想咨询一下刘专家这个问题。
0: 好，刘老师，就跟您说的这个抱孩子的问题啊，正好有电话进来了。
1: 对，你好，你好， 这个天天抱孩子，肩膀一直绷着呀，很容易伤肩袖的。然后像阿姨的这种情况呢，我给您讲四个能够带孩子又能够护肩膀、缓解疼痛的办法，在家呢随手就能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单次抱孩子呢。

别超过20分钟。抱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把孩子呢放到婴儿车里面或者围栏里面，坐下来陪他玩，不要一直抱着，让肩膀呢能歇一会儿呢是一会儿。第二呢，就是抱孩子的时候呢，尽量呢把孩子往怀里贴一些，我们不要用胳膊去架着抱，这越架着呀，肩膀受力越大，伤的呢就会越重一些。那第三个，像阿姨在家平时可能还要晾衣服、擦柜子的时候呢，要踩个小板凳，不要一直举着胳膊去够，举着胳膊呢也伤肩袖。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孩子睡着的时候呀，就按我们说中医讲的这个肩颈穴呀、曲池穴，每次可以按一按，一天按个3、4次，也能够快速缓解肩膀的酸痛。晚上再用热毛巾敷个10分钟、15分钟，不要受凉，吹空调呢也要搭一个薄衣服盖住肩膀。如果疼得厉害呢，就让家里人要搭把手了，不能让阿姨自己一个人来，然后去医院的康复。

0: 其实肩袖损伤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早发现，其实治疗应该说还是稍微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拖的时间长，可能就需要做手术，或者说做完手术，它的恢复也许也不会说特别的完美，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哎，对，因为你术后康复也还需要时间。
0: 嗯，好，那您长期在安徽省中医院坐诊，从接诊情况看，就是比如说啊，咱们安徽农村地区的一些朋友们，尤其是五六十岁的，是不是说肩袖损伤比较多？那如果多的话，原因是什么呢？
1: 确实是这样。我们门诊接诊的肩袖损伤患者呀，一半以上都是咱们安徽农村五六十岁的老乡。像我们皖北的阜阳啊、蚌埠，包括我们皖中的合肥、滁州，以及南方的安庆、宣城，各个地方老乡都有。确实是真的高发。然后像我们考虑的主要核心原因呢，可能有三个，也是咱们安徽老乡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常年干农活，这个劳损啊太重了。我们安徽呢是农业大省，皖北呢种小麦、玉米，要扛化肥收粮食；江淮地区呢种水稻，要弯腰插秧打农药；我们皖南地区呢种茶叶，可能爬山上树抬东西，一年四季都闲不住，肩膀天天都要使劲儿。肩袖的筋呢常年绷着，磨了几十年就磨坏了，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像第二个呢，就刚才像彭女士一样，她带孙子带孙女，持续的慢性损伤呢，我们农村很多老乡呢，就是儿女都出去打工，把孩子留在家里，爷爷奶奶带，天天抱孩子、举孩子，然后晾衣服、洗尿布，胳膊呢一直抬着，肩袖呢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日积月累呢就劳损受伤了。第三个呢，咱们安徽的气候加上老乡的生活习惯，像江淮地区呢雨水多，湿气重，皖南山区呢，就是常年潮湿一些，很多老乡下地干活出一身汗，可能直接脱了衣服就在树下纳凉了。夏天吹空调、吹风扇呢，对着肩膀直吹；冬天没注意护肩，风寒湿邪呢就钻进咱们肩膀的经络里，这个经脉一收缩、一痉挛就容易损伤。这也是咱们安徽老乡比北方干燥地区高发的原因。
0: 嗯，那您刚刚也说到有一些我们的老乡朋友就常年干农活，像挑担呐、拉车、打农药、抱孙子，就这些动作到底是怎么一点点的把肩袖给磨坏的呢？
1: 那其实像第一个，我们的挑担、拉车、扛重物，对吧？咱们挑担子、扛化肥、拉板车的时候呢，肩膀要承受这个几十斤，可能板车上百斤的重量，我们肩袖的这个筋呢，就要死死的去拉住胳膊，稳住胳膊，才能持续的发力。这个时候呢，肩袖呢，它就像是被重物拉着的一个橡皮筋，长时间处于紧绷的状态，一次两次没事，那常年累月这么干呢，这个肩袖呢，就会慢慢会磨毛，失去弹性。最后呢，就会出现裂口，也就是说肩袖损伤。那像第二个，比如可能会打农药、晾衣服，这些动作呢，都需要我们长时间把胳膊举过头顶，胳膊一抬起来呢，肩袖的筋呢就会被肩膀的骨头呢卡住、压住，就像是一根绳子被石头磨着，抬的时间越长呢，磨得越厉害。咱们打农药为例，他一抬胳膊可能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天天这么磨呢，就算钢筋也能磨断。何况是咱们身上的筋呢？哎，第三个呢，主要就是抱孩子。这抱孩子的时候呢，胳膊一直架着，咱们十几斤的孩子抱在怀里，肩袖要一直发力稳住胳膊。你抱二十分钟呢，抱二十分钟，肩袖就要绷20分钟；抱一天呢，肩袖就要差不多绷一天，没有休息的时间。而且我们很多老乡抱孩子啊，习惯用一侧胳膊抱，单边的肩袖一直受力，磨损的就更快一些。这也是很多阿姨为什么都是抱孩子那一侧肩膀疼。说白了呢，肩袖损伤呢不是一天形成的，就是咱们这些日常的动作一次一次的磨，一天一天的攒，最后呢就把好好的肩袖呢给磨坏了，撕裂了。
0: 嗯，就其实如果大家平时多注意一下，就像您说的一个动作20分钟，然后我就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这个损伤度就会小很多了。
1: 哎，相对就会小很多。
0: 嗯，当然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啊，比如说我干了一些重活，扛了一些东西啊，当时觉得没事儿，过了一两周突然就疼得抬不起手来了，这个是肩袖损伤的典型的表现吗？为什么会有延迟疼痛呢？
1: 这个情况呢是肩袖损伤典型的一个劳损表现。
0: 嗯。
1: 咱们门诊以上的老乡呀，都是这个情况。可能农忙的时候呢，干了几天重活，当时没感觉，歇了几天，哪怕可能过了一两周，突然觉得肩膀就疼得抬不起来了。很多老乡就纳闷儿，我当时都没抻着、没碰着，怎么突然就疼了？今天我们来把这个延迟疼痛啊是怎么回事给大家说一下。 主要原因呢就两句话。

0: 就可能当时的筋已经磨伤了，只是咱们这个身体没报警，等炎症水肿起来了，疼痛才会爆发出来。咱们农忙扛化肥收麦子，连续几天高强度用肩膀，肩袖的这个筋已经被过度牵拉磨损了，可能当时已经出现了细小的撕裂，但是由于身体处于高度紧张的干活状态，注意力呢全在农活上，对疼痛不敏感。而且当时撕裂很小，没有出现水肿炎症，所以根本没察觉。等农忙结束了，歇下来了，我们肩膀里磨伤的筋呢，就会慢慢的出现炎症水肿。这个炎症水肿呢，一般3到7天是高峰期，有的老乡身体代谢慢呢，可能1到2周才会爆发出来。这个时候就会突然疼得抬不起肩膀，连吃饭、穿衣服都费劲。我也给咱们老乡提个醒，就农忙干完重活呀，哪怕当时肩膀不疼。也要歇2天，别急着干重活抱孩子，要给肩膀一个修复的时间。
1: 给肩膀一个休息的时间啊。
0: 对，一个
1: 那我
0: 休息的
1: 们
0: 时
1: 很
0: 间。
1: 多地方，比如说，干活的时候都习惯是一只肩膀长期的去扛重物啊，比如说扛粮食袋子啊，或者是就扛这个水泵啊，这和轮流换肩膀比，对肩袖的伤害能差多少呢？
0: 这个相差还是挺大的。长期我们用单侧肩膀扛重物呢。对肩袖的损害比双侧轮流换肩膀至少大2倍不止，甚至能到4、5倍，差别特别大。为什么差这么多呢？我们打个比方就明白了。咱们挑担子扛重物，就像两个人拉一辆车，两个人轮流换着拉，每个人都能歇一歇，车子也能拉得稳、拉得远。如果让一个人一直拉呢，不让他歇，这个人很快就会累垮，甚至把身体累坏，车子拉得也不稳、也不远。那长期用单侧肩膀扛重物呢，会有两个严重的危害。第一个呢，就是单侧肩袖持续的超负荷受力呢，磨损的速度会翻倍。本来应该两个肩膀分担的重量呢，全压在一个肩膀上，肩袖的要承受双倍的拉力，就像一直被拉到极限的橡皮筋，很快就会失去弹性，出现撕裂。那比如我们扛50斤的化肥，两个肩膀轮流扛，歇着的时候还能休息休息。单侧一直扛，一直承受50斤的重量，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磨坏的速度自然快很多。那第二个呢？我们单侧的受力呢，会导致肩膀变形，肌肉之间失去平衡，进一步加重损伤。长期用一个肩膀扛重物，这个肩膀的肌肉呢，会一直紧张，另一侧的肌肉会松弛，肩膀就会一高一低，关节也会慢慢错位，肩袖的筋呢，就会被骨头磨得更厉害。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光肩袖损伤呢，可能还会带出颈椎病、腰椎病。给咱们老乡干活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扛重物、挑担子的时候呢，两个肩膀轮换着来，可别这一个肩膀使劲，干一天活换个3、4次，既能多干活，又能护住肩膀。
1: 就是无论是做什么的，我们就是轮换着来，这样的话身体也会稍微另一侧休息一下啊，特别是重活。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名医座谈栏目，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院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肩膀疼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去认识到真正的肩袖损伤是什么。好，接下来。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您能不能教给我们一个比较准确的，或者是很简单的动作，就是自己在家用个几十秒的时间就能判断我到底是不是肩袖损伤，比如搭手啊、搭肩膀啊，或者是用力按哪里会比较准确？
0: 这个当然可以。今天呢，就教一个我们国际上通用的，然后准确度特别高，在家呢，我们1分钟就能完成的测试，叫空罐测试，不用别人帮忙，自己一个人呢就能做，特别简单。我一步一步教大家跟着做就行。第一步呢，我们身体站直，两个胳膊呢向前伸直和地面平行。第二步呢，把胳膊呢向外侧转，大拇指朝下。我们就想象上手里拿着一个空罐子，要把罐子呢倒过来一样。第三步呢，保持这个姿势，自己慢慢呢把胳膊往上抬，抬到和地面成30度角就行，或者让家人呢用手轻轻向下按你的胳膊，试着呢向上对抗用力，结果呢就会出现判断了。我就会说，如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肩膀出现明显的疼痛，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呢，或者对抗用力的时候疼得厉害。那90%以上呢，就是肩袖损伤，不是肩周炎。这个测试呢，为什么准？是因为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肩袖里面最容易损伤的冈上肌呢会被完全拉紧，只要这个冈上肌有一点磨损撕裂，就会立刻出现疼痛无力，一分钟在家就能出结果。
1: 好的，其实刚刚您在介绍的时候，我看我们导播的老师也在外面做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些动作，我自己也在做啊，就大家也可以去在家里的时候听到刘老师的介绍来做一下这些姿势啊，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肩袖损伤。那也有网上的说法说，肩袖损伤的人胳膊从侧面就开始抬不起来，但是别人帮他抬能抬上去。其实这个刚您也讲了这个相关的问题，肩周炎呢是别人帮也抬不动啊，这个是不是说你们会有一个很正确的或者很标准的一个动作的判断姿势呢，刘老师？
0: 这个呢说法呢也是咱们临床啊区分肩袖损伤和肩周炎的一个测试方法，然后我们老乡在家做，只要方法对呢，准确率呢还是很高的。今天呢我就教大家正确的做法，避免做错了呢造成误判。先跟大家说正确的操作方法，一定要注意细节。我们测试的人呢坐在椅子上，身体坐直，不要歪着身子，放松肩膀，疼的那侧胳膊呢自然垂在身体旁边。帮忙的人呢站在他的侧面，一只手扶住他的肩膀，固定住身体，别让他的不要歪着身子借力，另一只手呢轻轻托住胳膊时呢慢慢往上抬，全程让测试的人呢完全放松，不要自己使劲，全靠帮忙的人抬胳膊，看看能不能抬到头顶的位置。如果自己主动抬胳膊，抬到60度左右呢，就抬不上去了。但是别人帮着抬，能轻松抬过头顶。全程只有轻微的酸胀，没有剧烈的疼痛，这就是典型的肩袖损伤。然后不管怎么抬呢，还是别人帮着抬，抬到30度就开始疼，越往上越疼，根本抬不到头顶，整个肩膀就僵住了，这就是典型的肩周炎。那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也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帮忙抬胳膊的时候呢，一定要扶住肩膀，别让身体跟着歪跟着抬，不然借了力呢测的就不准。第二个呢，就抬胳膊的时候呢一定要慢，别猛的往上抬，要是真的有撕裂，猛抬呢可能会加重损伤，慢慢抬，有疼痛呢就立刻停下来。
1: 好，那您刚才说的这些自测方式，比如说我做完了，我怀疑自己是肩袖损伤，但是我现在这两天去医院可能不太方便啊，我能不能先观察几天，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尽快的到医院去治疗或者是检查了呢？
0: 如果我们自测怀疑是肩袖损伤呢，是可以先居家观察对症养护3到5天的，不用立刻跑医院。因为咱们农村老乡去县城啊确实不方便，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我想说的红线情况呢，必须要去医院，不能硬扛。先跟大家说居家观察的这3到5天呢也要做对几件事情，不然我们这个观察呢也没用。就是在家呢一定要绝对的自动休息，就是疼的那侧胳膊呀不要抬过肩膀，不要提重物，抱孩子干重活，能不用就不用，让这个肩袖啊彻底的休息。第二个呢，就是要对症处理，刚疼的前两天呢用毛巾呢包着冰袋冷敷，每次呢敷个5到10分钟，1天3次，消肿止痛，等到3天之后不肿了，用温毛巾热敷，每次敷10到15分钟。第三个呢，就是说千万绝对不要甩胳膊爬墙，不能找人大力的按摩掰肩膀，不要贴刺激性比较强的偏方膏药。然后下面我们说一些，就是如果有这种红线情况，哪怕只有一条，也要不要犹豫，马上去医院。第一个呢，就是说胳膊完全抬不起来，自己抬不动，别人帮着呢也抬不动，疼得专心，连端碗拿筷子都费劲。那第二个呢，就夜里疼的呀，整宿睡不着，吃止疼药、贴膏药都不管用，连续疼了3、4天，一点缓解都没有。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有明确的外伤时，就是我比如摔了一跤，拉了一下，扛重物闪了一下之后呢，肩膀就抬不起来了，出现这几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医院，不要犹豫。
1: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去医院检查，医院检查普通的 X 光能够看出肩袖损伤吗？还是说必须要做核磁啊？对于这个您有什么实在的建议？
0: 普通的 X 光呢其实是看不出肩袖损伤的，我们普通的 X 光呢它只能看到我们肩膀骨头有没有骨折，有没有增生，包括关节间隙有没有变窄。对于肩袖损伤呢是一个辅助，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参考。那能清清楚楚的想看到肩袖有没有撕裂，撕裂多大，严不严重呢，我们还是要做核磁共振的，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核磁。 那我们也特别理解咱们老乡心疼钱，觉得何此贵，舍不得做。那我们先给大家。

0: 三个比较实在的建议，我们既不多花冤枉钱呢，又不耽误病情。第一个呢，就先去我们乡镇卫生院或者县医院的骨科康复科，让医生呢先给咱们做一个体格检查，就是刚才我教大家的这些支撑动作，医生给你做一遍，基本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如果只是轻微的损伤呢，医生说不用做核磁，那就不用做，回家好好休息，对症调理就行，不花这个钱。第二个建议呢，如果医生判断可能有撕裂，需要明确损伤程度，那咱们就不能省这个钱，一定要做核磁，早点发现，早治疗，早治疗，早康复。第三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去正规的公立医院做，不能去私立的小医院、小诊所。咱们安徽的这种县医院呀、中医院，核磁的价格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而且片子拍的都清楚，医生看得准。然后很多小医院、小单位呢，可能看的价格便宜，但是拍的片子不清楚，到时候白白花钱了，还容易造成误诊。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还有一些朋友家里会备有那种筋膜枪啊，我们家有老人就买了，感觉这个肩膀酸痛，然后呢就打几下。如果说怀疑是肩袖损伤，能用筋膜枪去打疼痛的地方吗？会不会把这个撕裂越打越大呢？
0: 这个明确和大家说，其实怀疑是肩袖损伤的话，绝对不能用筋膜枪，不能用筋膜枪直接打疼痛的位置，非常容易把撕裂打大，加重损伤。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不能用，咱们这个肩袖损伤呢，是肩膀深处的筋撕裂发炎水肿，筋膜枪的震动频率呢特别高，力度特别大，对着疼痛的位置打呢，表面看是肌肉放松了，但是深层的筋呢会被震得更肿，撕裂更严重。我们门诊上呢也见过很多老乡用筋膜枪打了几天，本来只是轻微的疼，结果直接打完抬不起胳膊了。那绝对不能用的情况呢，就是说肩膀抬起来就疼，夜里疼，有明确的痛点绝对不能打。急性期肩膀肿的时候啊也不能打，然后不能分辨自己是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时候呢也不能打。咱们唯一说可能能用的情况呢，就是说已经去确诊了，就是肩周炎，没有肩袖损伤。而且呢，是我们说肩膀外侧后背的肌肉僵硬酸痛，不是关节深处的痛，可以用筋膜枪，用最低档打肩膀外侧后背的大块肌肉，每次呢不能超过5分钟，绝对不能对着肩膀尖的下面关节深处打。
1: 好的，好，我们的空中医院也正在为大家直播，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各位开通。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谈栏目，名医座谈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啊，来给大家介绍到肩膀疼别都赖是肩周炎，一起来认识真正的肩袖损伤。好，我们接下来再问我们的刘老师一个问题啊，如果确认了是肩袖损伤，但只是轻微的疼，我能不能先贴一些膏药，少动那只手，把那只手我们先养好？什么情况下可以养，什么情况下必须要治疗呢？
0: 如果只是轻微的肩袖损伤呢，只是偶尔疼，抬胳膊有点不舒服，没有我们明显的无力、夜间痛，通过正常的休息呢，对症贴膏药呢，是完全可能可以自己养好的，不用跑医院。但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呢，就必须去医院治疗了，不能硬扛。我们先跟大家说，什么情况下可以自己居家养护？只是轻微的酸胀疼，没有剧烈疼痛，不影响吃饭、睡觉，夜里也不会疼醒。第二就是胳膊呢能正常的抬起来，没有明显的无力、抬不起来的情况，也没有明确的外伤史、拉伤史等等。做支撑动作呢，只有轻微的酸胀，没有疼痛、使不上劲的情况。这种情况呢，就是肩袖的轻微劳损。我们在家呢多休息，然后每天热敷，然后让肩袖彻底的休息，一般2到4周呢就能自己养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绝对不能在家自己养的，必须要去医院治疗。那就是比如说疼痛明显，夜里疼得睡不着，影响正常生活了。然后呢，胳膊抬不起来，吃饭、穿衣都受影响。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在家养了2周了，一点缓解都没有，甚至越来越重。这种情况呢，必须要去正规医院的康复科、骨科治疗，不然呢，小撕裂拖成大损伤，只能最后要做手术。
1: 这个也是您一直强调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治疗啊，不要让小撕裂变成一个大的损伤。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说就是肩膀疼啊，就要热敷，结果呢就越敷越肿，越敷。

0: 越疼，这个肩袖损伤到底能不能热敷？什么时候该冷敷？请您也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
1: 我们很多老乡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热敷，结果越敷越疼，越敷越肿。核心呢就是没搞清楚什么时候冷敷，什么时候热敷。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判断标准，就不会搞错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标准，就是看时间、看红肿、看冷热。我们急性期冷敷，慢性期热敷，红肿热痛冷敷，发凉僵硬热敷。
0: 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吧？
1: 对，判断的标准。
0: 好，大家根据这个标准啊来去制定。那从您康复专业的角度，就肩袖损伤最怕的就是撕裂越来越大啊。就刚刚您也说到这个问题，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三件是最普通的事儿？比如说晾衣服呀、骑三轮车、抱小孩，会偷偷的加重我们的撕裂呢？
1: 像第一件事情呢，可能就是我们长时间的举着胳膊晾衣服，包括打农药，有时候擦一些家里的高柜，这个呢就很伤肩袖，因为当我们把胳膊举过头顶的时候呢，肩袖呢就会被这个骨头呢压住，它就像绳子被磨，举的时间越长呢，磨的就会越厉害。像第二个呢，就是说单侧胳膊长时间抱孩子提重物去扛东西，那我们可能说抱孩子提一桶水，扛半袋化肥。肩袖呢要承受几倍的重量。第三件事呢，就是说摔倒的时候呢，我们用手撑地，猛地去拽东西、拉三轮车、开拖拉机，这些突然的发力呢、暴力的牵拉的动作呢，是让肩袖呢会瞬间的撕裂加重。我们很多老乡可能走路滑了一下，下意识用手撑地，然后直接就会被肩袖损伤。甚至可能会完全的扯断。我们门诊上很多老乡可能只是轻微的损伤，结果又摔了一跤，用手撑地呢，就直接肩袖完全撕裂。
0: 好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市场上有卖那种强力的止疼的膏药，或者说什么祖传的跌打酒啊，这种就贴上火辣辣的啊，有人就反映说贴上好像暂时就是不疼了，觉得挺管用。这种止疼的这种假象，对于肩袖损伤有没有危害呢？
1: 咱们农村集市啊，这种强力止痛贴呀、祖传跌打酒太常见了，然后呢，觉得特别管用。其实呢，对肩袖损伤的伤害特别大。主要跟大家说，为什么贴上去会觉得不痛？因为这些贴膏药酒里面呢，可能说加了大量的辣椒素、薄荷、脑蓍的一些麻醉类的成分，只是一个起到一个掩耳盗铃的假象，让你感觉到不疼而已，是在掩盖我们肩膀里面的炎症，那这种危害呢，它是有三个危害。第一个危害呢，就是会掩盖病情，让我们错过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很多老乡贴了膏药不疼了，就觉得病好了，继续干重活，抱孩子，那这个时候呢，小问题就会变大。第二个危害呢，就是会加重损伤，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咱们身体的疼痛呢，它是一个预警信号。通过这些药酒呢，把这个预警信号给关了呢，身体感觉不到疼，就会继续使劲继续干活。那本身呢，只是轻微的撕裂，因为没有预警信号呢，咱们身体呢就没有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第三个危害呢，就是说会造成皮肤的损伤，它可能会有过敏啊、烂疮啊等等。这里面的成分呢，因为特别复杂，刺激性又特别强，最后呢，肩痛没治好，又添了新的病情。
0: 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

0: 帮手，他能早发现、早调理、早养护、早康复。
1: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了这个肩袖损伤相关的医疗科普知识。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字。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好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急走文明路。

0: 生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它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
6: 安徽农村广播。

0: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协跑烂了。

0: 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1: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0: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1: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0: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1: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
1: 算了、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2: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2: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

0: 下。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1: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0: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1: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2: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1: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0: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1: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子呀，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放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爸，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

0: 出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1: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2: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久。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那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

0: 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1: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0: 这可怎么办呢？
1: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2: 一棵树。
1: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2: 两棵树，
1: 真棒。三棵树，
2: 三棵树，
3: 百棵树，
4: 千棵树，
5: 千顷林，万顷林，
6: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他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他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他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您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
1: 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是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那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6: 从青少年做起，
17: 从身边人做起。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为大家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是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要为大家来说一说指甲透露的健康信息啊。从指甲我们来看一下有的健康和不健康的一些问题。那名医座堂栏目呢今天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是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一说肩膀疼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识真正的肩袖损伤。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向我们的刘老师进行请教啊，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指甲。说到这个指甲呀被称为健康的情侣表，像肝脏不好或者是心脏问题、寄生虫的感染呢、缺钙营养不良这些啊，似乎种种隐患都能在我们的指甲上露出端倪。生活当中呢有不少人因为指甲的形状啊、颜色啊或者是触感不佳会陷入到焦虑啊。之前我小的时候就曾经为自己指甲上的那个月牙少而焦虑过一段时间。但是指甲真的能反映出就是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吗？能不能很准确的来说一说呢？首先我们来说说传闻一啊，指甲有竖纹说是肝不好。几乎所有人的指甲表面都不是完全光滑的平面，而是带有细而平行的这样的一个纵向的棱线，这是指甲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皮肤会逐渐出现皱纹一样，其实指甲的竖纹也有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啊。这个是身体自然老化的情况，就一般其实是不需要治疗的，大家也不需要通过焦虑就觉得好像我指甲出现竖纹了，是不是我的肝脏健康出现问题啦？如果说真的肝功能出现严重问题啊，通常会伴随皮肤或者是眼睛发黄、极度的疲劳、食欲不振、腹胀这样的一些更明显。

0: 显的全身的症状，其实不仅会表现为指甲上的竖纹啊，这个大家呢要听一听啊，就是如果说你的指甲上有竖纹，千万不要认为我的肝脏就一定出现问题了啊。传闻二，就是指甲的这个凹凸不平，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就指甲异常的表现啊，通常呢就是它是成为指甲表面的一些不规则的凹陷或者是凸起，成因是比较复杂的，可能有外伤或者是压迫呀，或者是美甲过度啊，再或者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疾病的因素，像银屑病啊、湿疹，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啊，并不是说我这个指甲凹凸不平就一定是我的心脏或者是肾脏部分啊有问题。虽然说部分的心脏问题有可能在指甲上有所表现，但通常不会仅表现凹凸不平这样的一个单一的特征，所以切勿自行根据指甲表现啊去判断心脏的健康。如果说有身体不适呢，应该要及时的就医进行专业的评估。传言三啊，如果说有的人指甲容易断裂啊，是不是你的家长或者是长辈会说你这个是缺钙呀哈？不少人发现指甲脆或者一断裂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就缺钙？但是指甲的主要成分其实是角蛋白，并非是钙质啊。人体当中的钙呢，主要是沉积在骨骼和牙齿，负责起到支撑它硬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啊，我不能说指甲容易脆或者是断裂就是缺钙啊。指甲容易断裂呢，可能是物理或化学的损伤，比如说平常频繁的去接触水啊、清洁剂，或者是反复的美甲。另外呢，就是自然的衰老啊，营养因素呢也有缺失，比如说像这个缺铁性的贫血呀，蛋白质或者是维生素的摄入量不足，可能也会影响到指甲的强度啊。像这个疾病的影响，包括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啊，这个灰指甲等等呢，也会直接导致到指甲质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这个呢大家做到心里有数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说说传言四啊，有人说这个指甲上有白点是肚子里有蛔虫，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这个只是说啊，医学上称为白甲症，可能就是有咬指甲呀或者是磕碰导致的，与蛔虫感染或者是缺钙是无关的啊。一般情况下，这些白点会随着指甲的生长逐渐移向指尖修剪掉就可以了。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传言五，就指甲上没有月牙是不是就是身体很虚？我就属于这个月牙很少的，当时就在想完了，我身体不好很虚弱啊。这个只是指甲生长过程当中露出的一小部分的甲母质，其实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月牙的大小和数量通常是固定的，区别只在于是否显露出来啊。这个可见度呢是主要受指甲的生长速度啊、甲小皮的覆盖的范围啊，还有个体解剖差异的影响，其实和身体的健康状况也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所以说啊，不要为了露出这个月牙而强行推后或者是修剪到我们指甲的这个甲小皮，这样的操作反而会有损到自己的这种指甲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了。好了，今天呢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就和大家分享到指甲透露的一些健康信息，这些问题和大家说完之后，是不是心里也会放松很多呢？好了，接下来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老乡们大家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刘华胜。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0: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肩膀疼可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就认识到什么叫肩袖损伤啊，这可能也是大家想要去了解到的问题。那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一觉得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这个肩周炎又犯了啊。请问在临床上，肩袖损伤被误当成肩周炎的情况多不多？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有哪些呢？
2: 老乡们好，我先给大家说个实在说，在我们康复科门诊，十个因为肩膀疼来就诊的老乡，至少五个都是肩袖损伤，还被当成肩周炎在治疗，这个情况呢特别常见。

0: 是大家越治越疼的一个原因。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呢，是去年接诊的一位蹦步过正的老乡，60多岁了，种了一辈子地，肩膀疼了7、8个月，村里人和亲戚都说他是肩周炎，让他天天甩胳膊爬墙。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甩胳膊能甩20几分钟，还去镇上的按摩店让人给他掰胳膊，结果越练越重，最后连端碗吃饭穿衣服都费劲，夜里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后来来到我们科做了核磁，见效显示呢已经完全撕裂了。本来早期可能只是轻微的损伤，好好休息，做做康复，做做理疗就能好。结果当成了肩周炎，白白练了7、8个月，最后只能去骨科做手术缝合。像这样的例子呢，我们门诊几乎天天都能遇到。所以呢，今天想着说把大家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能说明白，别再把肩袖损伤当成肩周炎，治疗不对容易耽误病情。
1: 所以就是大家要明白什么叫做肩周炎，什么叫做肩袖损伤，把它弄清楚，否则的话可能就会很容易耽误到病情。而且这些例子在您身边也是经常遇见的，对吧？
0: 对，经常遇到。
1: 那我们老百姓总说肩膀疼就是肩周炎，甩甩胳膊就好了。其实我父母也经常是这样说，哎，我这肩膀不舒服，我要出去锻炼锻炼，甩甩胳膊。为什么这个说法特别容易让人掉进这个肩袖损伤的坑里呢？
0: 这个说法之所以坑人呢，主要就是因为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的治法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就像火上浇水呢，能灭火，但如果是一个热油锅浇水呢，火就会越来越旺。先跟大家说清楚，真正的肩周炎呢，我们医学上叫冻结肩，核心是肩膀里的关节囊粘连了，就像齿轮锈住了，所以要多活动、多甩胳膊、多拉伸，把粘连拉开呀，确实能越练越灵活。但是肩袖损伤呢，是肩膀里的筋磨坏了、撕裂了，就像衣服扯了个口子，我们再使劲甩、使劲撑呢，只会把口子越撕越大，最后完全撕裂，肯定就越练越疼了。还有就是因为这个说法传得太广了，咱们老乡邻里之间互相传授经验，一个人说甩胳膊治好了肩膀疼，所有人都跟着学，然后根本分不清自己是哪种情况。而且肩周炎的名字呢，太深入人心了，大家只要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肩周炎，根本不知道还有肩袖损伤这个病，结果就容易掉进这个坑里，小伤拖成大问题，本来不用开刀的，最后也只能手术解决。
1: 就是您说的特别在理，就很多人总觉得好像我肩膀不舒服，然后甩一甩就好了，就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以为肩膀不舒服，我们全部都动一动都能够治好，但反而就像您说的，这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它的治疗是完全相反的。万一我们是肩袖损伤的话，那反而会越甩，是不是就问题越大？
0: 对，如果是肩袖损伤的话，越甩就会问题越大。
1: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还是想请您先来说一说，肩袖到底是什么？它不是袖子，是长在肩膀的哪个地方的筋还是肉？什么叫做肩袖损伤呢？
0: 肩袖不是袖子，是咱们肩膀关节里啊，四根紧紧裹住肱骨头的肌肉和肌腱，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筋。具体在哪呢？大家摸一摸自己肩膀最突出的这个骨头肩。肩袖就长在这个骨头肩的下面，四根筋像个袖口一样，把咱们的胳膊骨头啊牢牢包裹在肩膀关节里，所以呢才叫肩袖。咱们的胳膊能抬起来，能转圈，能扛东西，能使劲，全靠这四根筋拉着，它就是咱们肩膀活动的一个保护圈，当然也是最容易磨坏、最容易拉伤的地方。
1: 所以大家知道了，是筋而不是肉啊，是肩膀后面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肩袖损伤和肩周炎，从疼痛的感觉、位置、活动受限的方式上，您来说说，就是它最大的区别是在哪儿呢？
0: 这个主要那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说明白一些，大家一听就能分清楚，再也不会搞混。首先，第一呢是疼痛的感觉和时间完全不一样。肩袖损伤呢是动的时候疼，不动呢不怎么疼。抬胳膊呀，使劲的时候专心的疼，歇着的时候呢疼的就轻一些。最典型的呢就夜里疼的会厉害一些，翻身压到啊可能还会疼醒，酸胀的睡不着，这是肩袖损伤比较标志性的特点。那肩周炎呢是不动也疼，动的时候更疼，全天都隐隐作痛，僵硬发紧，夜里呢反而会比白天会轻一些。不会因为压到呢就疼醒。第二个呢，这两个区别在于疼痛的位置不一样。像肩袖损伤，它疼的位置呢，大多是在肩膀肩的下面，我们胳膊根的外侧。有时候呢，会顺着胳膊肘 往下串着疼，能明确的指出哪个点最疼。那肩周炎呢，它是整个肩膀都疼，一圈都僵，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痛点，就是整个肩膀都难受发紧。第三个方面呢，从活动受限的方式来看呢，也不一样。肩袖损伤呢，它是自己抬不起来啊，我们别人帮扶一把呢，就能轻松抬起来。核心是因为这个筋断了，没力气发力，但关节本身不僵，别人帮着抬就能动。那肩周炎呢，它是自己也抬不动，别人帮着抬呢也抬不起来，整个肩膀就像冻住了一样，不管谁帮着掰都僵住，动不了。这也是冻结肩名字的由来。
1: 嗯，这我们从这几大方面去来判别，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呢？
0: 其他方面主要还是我们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这个疼痛的性质会不一样，就是由肩袖损伤会有一个明确的痛点，那对于肩周炎呢，它可能是整个关节都在痛，然后呢，我们在区分的时候就以这个可以做一个最明显的区分。
1: 嗯，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有这个方面困扰的一些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向刘老师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啊，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上听众的电话，一位宁国的唐阿姨。唐阿姨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咨询一下这个肩袖撕裂，就是必须开刀吗？针灸能治好吗？
1: 您想咨询肩袖撕裂是不是必须要开刀？您不太想开刀，是不是问针灸能不能治好，是吧？
2: 对。
1: 好，刘老师。
0: 阿姨你好。
1: 刘老师，我们对着这个话筒说。
0: 阿姨你好，你这个问题啊，
2: 哎，
0: 你好阿姨啊，也是很多肩袖损伤的老乡挺关心的，我来给您讲明白一些。首先啊，不是所有的肩袖撕裂都必须做手术，大部分的轻中度撕裂呢，通过我们针灸啊、康复调理，完全能够缓解疼痛，恢复胳膊的功能，不需要开刀。那我们康复科呢，针对肩袖撕裂呢，也不只是扎打针就完事儿。首先呢，我们会用针灸啊、艾灸，帮你消除肩膀里的炎症水肿，先止住疼。然后我们专业的康复治疗师会教你安全的康复动作，帮你锻炼肩膀周围的肌肉，稳定关节，让撕裂的这个肩袖慢慢的长好。再配合我们的推拿理疗，放松紧张的肌肉，改善活动度。我们门诊上很多跟您一样的阿姨啊，疼了大半年，胳膊抬不起来，不想做手术。做了1到2个疗程的针灸康复，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也不疼了，正常干活呀、做家务啊也都不影响。但是呢，阿姨，我要跟您说一下，要有个如果出现了这种红线的情况呀，一定要听骨科医生的建议，评估做手术了。第一种就是咱们的核磁显示肩袖完全撕裂断了，胳膊完全抬不起来，自己抬不动，别人帮着也抬不动。第二种呢，就是疼了半年以上，保守治疗一点用都没有。夜里疼得完全睡不着，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两种情况呢，都必须要听骨科医生的建议。当然您现在先别慌，拿着您的核磁片子到正规医院的康复科，让医生啊给您评价一下撕裂的程度。大部分情况呢都能通过保守治疗解决，不用开刀的，唐阿姨。
1: 嗯，好吗，唐阿姨？
2: 好的。谢谢您。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好的，就我今天就问这个。
1: 好嘞，好，再见啊。就是我们的刘老师也是非常全面的给我们的这位听众做了相应的介绍啊。我们继续来迎接陆安的饶女士。饶女士你好。
3: 啊，好的。
1: 哎，你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3: 你好你好，我是那个陆安的。然后就是因为前几年就是在家搬家的时候呀，然后把这个肩膀拉伤了，然后去医院的时候，医院说我是肩袖损伤，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他就好了一点。但是呢，这几年就是一到阴雨天，尤其是就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呀，肩膀就疼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专家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除根
1: 啊？刘老师能除根吗？
0: 饶女士你好，您这个情况呀，就是咱们中医说的肩袖损伤之后呢，筋脉受损，正气虚了呢，风寒湿邪就容易钻进去， 一受凉，阴雨天呢，我们就会发酸、发胀，反反复复。然后想不让它反复呢，光靠疼的贴膏药肯定不行，得从根上调理。我们固住正气，挡住风寒湿邪。我给您说三个能长期做的办法，在家就能操作，能大大减少这种复发。第一呢，就是做好保暖，别让肩膀受凉，这是最关键的。夏天吹空调、吹风扇，绝对不能对着肩膀直吹，一定要搭一个薄衣服盖住。秋冬季节出门呢，带个护肩，别让冷风啊灌进去。第二个呢，就长期的做温和的功法锻炼，强筋健骨，每天练15分钟八段锦或者站桩10分钟，能疏通经络，增强肩膀周围的肌肉力量，把关节稳住啊，还能激发身体的正气，正气足了呢，风寒湿邪就进不来了。第三呢，就是定期的艾灸，我们温通经络，固本培元，每周做2次艾灸，就灸我肩颈穴、肩俞穴、曲池、足三里这几个穴位，每次灸个5分钟。能温通肩膀的经络，还能补气血、强身体，从根上改善一受凉就疼的问题。另外呀，平时干活要多多省着点劲儿，不能长时间用肩膀使劲儿，累了就要休息，然后别再让肩膀劳损。只要把这些细节做好呀，就能大大减少复发，甚至基本不犯，不用一直靠贴膏药呀扛着。
1: 好吗，杨女士？
2: 啊，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好，其实我们刚才也听您说到，就是用那个艾灸的方式，这个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用完之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哎，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中医讲究固本培元，温和经络。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因为平时在家我也有这个买的那种艾灸啊，就这种在网上买的，差不多是都可以用，还是说最好到医院去呢？
0: 如果距离医院不远的话，我们建议最好到医院去，因为在家的话，我们只能保证，在家的话，包括它这个温度啊，包括灸的时间呢，灸的穴位是否准确，都没有一个把关。到医院的呢，可能会灸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帮很多听众朋友来问的啊，就是自己呢，如果离家近的，离医院近的话呢，最好是到医院去啊，因为穴位这个我们的专业的老师们他们会更了解一点。好，接下来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有人说了，肩袖损伤是动的时候钻心疼，刚才您其实也说了，然后肩周炎呢是想动动不了，这个说法也确实您讲过，老百姓自己怎么再简单的分辨会更好一点，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0: 哎，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对的，非常贴合咱们老乡的感受。一句话就抓住了两个病的区别。再给大家补充两个细节，大家在家呢就能分辨的更简单、更准确，不会出错。
1: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梳头测试，比如在家呢就试着抬胳膊梳头，肩袖损伤的人呢抬到一半呢就疼得不敢抬了，但是别人帮你扶着胳膊呢就能轻松的梳到头。肩周炎的人呢，就算我帮你扶着呢，胳膊也弯不过来，梳不到头，整个肩膀呀都僵着。第二个呢，就有个背手测试，我们试着把胳膊呀向后背去摸对侧的肩胛骨，肩袖损伤的人呢，只是后背的时候疼，但是能慢慢的背过去。肩周炎的人呢，根本背不过去，一背呢就整个胳膊呢扯着疼，完全动不了。
1: 就是这个方法。如果是肩周炎的话，想背过去，就我这个姿势是吗？
0: 哎，
1: 这样背过去就背不了，就是肩周炎，
0: 对，哎，对，肩周炎根本背不过去，
1: 根本是背不过去
0: 哎，
1: 的。
0: 一个肩膀就扯得疼。
1: 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有练瑜伽的习惯，两边这个手放的位置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如果说我左边可以往上放更高一点，右边放的下面一点，也意味着我这个手是不是它整个的受损程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0: 对，这个也是一个信号，
1: 也是一
0: 提
1: 个
0: 示我
1: 信
0: 们
1: 号。
0: 两边不对称了，
1: 哦，所
0: 啊，
1: 以
0: 要
1: 也
0: 引
1: 是
0: 起我们的重视。
1: 要重视了。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安庆的一位何大爷，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问有什么问题？
4: 我这个髋关节疼着缝有点痛。
1: 髋关节的缝有点痛，是吧？
4: 就是肩膀嘛。
1: 那您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刘老师呢？
4: 还有这个脚的第四个趾嘛，这个关节痛的2年不得好。
0: 哎，何大爷您好，您之前有受过外伤或做过什么手术吗？
4: 啊？
0: 之前有受过伤或做过什么手术吗？
4: 我没有生过伤，就风气好，就是在本地他那是风湿痛。
0: 哦，风湿痛是吧？风湿痛确实，它那个病是缠绵，有时候影响我们生活质量。风湿痛你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风湿科，然后去系统的评定一下，制定一个 更安全、更有效的方案。
4: 那个安吉大。

0: 第一辅助医院地址在哪个地方？
1: 我们是医院在合肥市蜀山区
2: 梅山
1: 梅
2: 路。
1: 山路117号。
0: 在蜀山路啊。
2: 蜀山区。
1: 蜀山区。
2: 啊，在梅山路，合肥市的蜀山区梅山路117号，啊，就是原来的安徽省中医院。
0: 蜀山区梅山路啊。
2: 梅山路，梅花的梅，大
0: 梅
2: 山的
0: 山路
2: 山，
0: 啊。
2: 对，梅山路啊，
0: 梅山路啊。
2: 对，梅山路，
0: 梅山路117号啊。
2: 对，117号。
0: 好好，谢谢。
2: 好，您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的刘老师啊，让他帮您看看什么情况，好吗？刘老师，
0: 谢
2: 您
0: 谢。
2: 也可以说一下您的这个上班时间、坐诊时间。
1: 哎，何大爷，我们周一到周五啊都在的。
2: 周一到
1: 周一
2: 周
1: 到周五
2: 五。
1: 上午、下午都可以，您什么时间方便呢？都可以来我们康复科。
2: 可以到康复科，
1: 都在的。
2: 先让医生来评定一下什么情况啊，然后再到康复科进行系统的治疗，
1: 对，
2: 对
1: 再制
2: 吧？
1: 定康复方案。
2: 好，今天的热线非常的火爆哈，还有一热线啊，我们等会儿再来接听0516-3458-008。我们继续来问刘老师，就肩袖损伤是不是只发生在中老年人的身上？因为我们现在刚打电话咨询的，其实岁数都稍微大一点点，就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如果说干重活呀、打篮球、甩鱼竿，会不会也得这种病呢？
1: 三四十岁的年轻老乡啊，干重活、打篮球、甩鱼竿，特别容易得急性的肩袖损伤。我们门诊30多岁的年轻患者越来越多。然后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会觉得老年人多一些？中老年人呢，我们说肝肾亏虚，筋脉失养，这个筋呢就像晒干的橡皮筋，老化了，没有弹性，常年干农活劳损，慢慢就磨坏了，大多是慢性损伤。而年轻老乡的肩袖损伤呢？大多是急性的拉伤、暴力拉伤，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像我们老家的年轻小伙子，可能常年干重活，要扛水泥呀、扛化肥、开拖拉机，长时间抬着胳膊使劲呢，突然一发力呢，就把肩袖拉伤了。还有的小伙子呢，农闲的时候打篮球、甩鱼竿钓鱼，猛地甩胳膊跳起来抢球，瞬间的暴力发力呢，直接就把肩袖撕裂了。第二种呢，就是很多年轻的宝妈。天天抱孩子啊，哄睡，长时间架着胳膊也会出现肩袖的慢性劳损，跟咱们带孙子的阿姨们啊是一个情况。我也给咱们年轻的老乡们多提个醒，就是我们年轻呢觉得身体好，肩膀疼啊，扛2天就过去了，不能这样想。急性的肩袖损伤呢，要及时的休息、对症调理，差不多2到3周呢就能养好。要是硬扛着继续干活，这个运动小撕裂变成大损伤了，最后可能也要做手术，就得不偿失了。
2: 因为所有的手术我们做的话，时间的恢复就会很长，对吧？刚刚您也讲到这个抱孩子的问题，那么长丰的一位彭女士，她就想替她的婆婆来咨询抱孩子的问题啊。彭女士，你好。
3: 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我婆婆帮我带孩子，然后她最近老是说胳膊疼，然后她反正一抱小孩就说胳膊疼，然后抬不起来，晚上睡觉也疼。我想咨询一下刘专家这个问题。
2: 好，刘老师，就跟您说的这个抱孩子的问题啊，正好有电话进来了。
1: 哎，你好，你好，这个天天抱孩子，肩膀一直绷着呀，很容易伤肩袖的。然后像阿姨的这种情况呢，我给您讲四个能够带孩子又能够护肩膀、缓解疼痛的办法，在家呢随手就能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单次抱孩子呢，别超过20分钟，抱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把孩子呢放到婴儿车里面或者围栏里面，坐下来陪他玩，不要一直抱着，让肩膀呢能歇一会儿呢是一会儿。第二呢，就是抱孩子的时候呢，尽量呢把孩子往怀里贴一些，我们不要用胳膊去架着抱。这越架着呀，肩膀受力越大，伤的呢就会越重一些。那第三个，像阿姨在家平时可能还要晾衣服、擦柜子的时候呢，要踩个小板凳，不要一直举着胳膊去够，举着胳膊呢也伤肩袖。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孩子睡着的时候呀，就按我们说中医讲的这个肩颈穴呀、曲池穴，每次可以按一按，一天按个3、4次，也能够快速缓解肩膀的酸痛。晚上再用热毛巾敷个10分钟、15分钟。不要受凉，吹空调呢也要搭一个薄衣服盖住肩膀。如果疼得厉害呢，就让家里人要搭把手了，不能让阿姨自己一个人来，然后去医院的康复科做做调理，早干预早好，别拖到最后抬不起胳膊呀，就更没法带孩子了。
2: 好吗？
3: 好的，好嘞，我听。
2: 好，再见，彭女士啊，就刚刚您说，其实肩袖损伤在刚开始的时候。

0: 方的安庆、宣城，各个地方老乡都有，确实是真的高发。然后像我们考虑的主要核心原因呢，可能有三个，也是咱们安徽老乡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常年干农活，这个涝水呢太重了。我们安徽呢是农业大省，皖北呢种小麦、玉米，要扛化肥收粮食；江淮地区呢种水稻，要弯腰插秧打农药；我们皖南地区呢种茶叶，可能爬山上树抬东西，一年四季都闲不住，肩膀天天都要使劲儿。尖锈的筋呢常年绷着，磨了几十年就磨坏了，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像第二个呢，就刚才像彭女士一样，她带孙子带孙女，持续的慢性损伤呢，我们农村很多老乡呢，就是儿女都出去打工，把孩子留在家里，爷爷奶奶带，天天抱孩子、举孩子，然后晾衣服、洗尿布，胳膊呢一直抬着，肩袖呢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日积月累呢就劳损受伤了。第三个呢，咱们安徽的气候加上老乡的生活习惯，像江淮地区呢雨水多，湿气重，皖南山区呢，就是常年潮湿一些，很多老乡下地干活出一身汗，可能直接脱了衣服就在树下纳凉了。夏天吹空调、吹风扇呢，对着肩膀直吹；冬天没注意护肩，风寒湿邪呢就钻进咱们肩膀的经络里，这个经脉一收缩、一痉挛就容易损伤。这也是咱们安徽老乡比北方干燥地区高发的原因。
1: 那您刚刚也说到有一些我们的老乡朋友就常年干农活，像挑担呐、拉车、打农药、抱孙子，就这些动作到底是怎么一点点的把肩袖给磨坏的呢？
0: 那其实像第一个，我们的挑担、拉车、扛重物，对吧？咱们挑担子、扛化肥、拉板车的时候呢，肩膀要承受这个几十斤，可能板车上百斤的重量，我们肩袖的这个筋呢，就要死死的去拉住胳膊，稳住胳膊，才能持续的发力。这个时候呢，肩袖呢，它就像是被重物拉着的一个橡皮筋，长时间处于紧绷的状态，一次两次没事，那常年累月这么干呢，这个肩袖呢，就会慢慢会磨毛，失去弹性。最后呢，就会出现裂口，也就是说肩袖损伤。那像第二个，比如可能会打农药、晾衣服，这些动作呢，都需要我们长时间把胳膊举过头顶，胳膊一抬起来呢，肩袖的筋呢就会被肩膀的骨头呢卡住、压住，就像是一根绳子被石头磨着，抬的时间越长呢，磨得越厉害。咱们打农药为例，他一抬胳膊可能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天天这么磨呢，就算钢筋也能磨断。何况是咱们身上的筋呢？哎，第三个呢，主要就是抱孩子。这抱孩子的时候呢，胳膊一直架着，咱们十几斤的孩子抱在怀里，肩袖要一直发力稳住胳膊。你抱二十分钟呢，抱二十分钟，肩袖就要绷20分钟；抱一天呢，肩袖就要差不多绷一天，没有休息的时间。而且我们很多老乡抱孩子啊，习惯用一侧胳膊抱，单边的肩袖一直受力，磨损的就更快一些。这也是很多阿姨为什么都是抱孩子那一侧肩膀疼，说白了呢，肩袖损伤呢不是一天形成的，就是咱们这些日常的动作一次一次的磨，一天一天的攒，最后呢就把好好的肩袖呢给磨坏了，撕裂了。
1: 就其实如果大家平时多注意一下，就像您说的一个动作20分钟，然后我就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这个损伤度就会小很多了。
0: 哎，相对就会小很多。
1: 当然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啊，比如说我干了一些重活，扛了一些东西啊，当时觉得没事儿，过了一两周突然就疼得抬不起手来了，这个是肩袖损伤的典型的表现吗？为什么会有延迟疼痛呢？
0: 这个情况呢是肩袖损伤典型的一个劳损表现。咱们门诊以上的老乡呀都是这个情况。可能农忙的时候呢干了几天重活，当时没感觉，歇了几天，哪怕可能过了一两周，突然觉得肩膀就疼得抬不起来了。很多老乡就纳闷儿，我当时都没抻着没碰着，怎么突然就疼了？今天我们来把这个延迟疼痛啊是怎么回事给大家说一下。主要原因呢就两句话，就可能当时的筋呢已经磨伤了。只是咱们这个身体啊没报警，等炎症水肿起来了，疼痛才会爆发出来。咱们农忙扛化肥、收麦子，连续几天高强度用肩膀，肩袖的这个筋已经被过度牵拉磨损了，可能当时已经出现了细小的撕裂。但是由于身体处于高度紧张的干活状态，注意力呢全在农活上，对疼痛不敏感，而且当时撕裂很小，没有出现水肿炎症，所以根本没察觉。等农忙结束了，歇下来了，我们肩膀里磨伤的筋呢，就会慢慢的出现炎症水肿。这个炎症水肿呢，一般3到7天是高峰期，有的老乡身体代谢慢呢，可能1到2周才会爆发出来。

0: 这个时候就会突然疼得抬不起肩膀，连吃饭、穿衣服都费劲。我也给咱们老乡提个醒，就农忙干完重活呀，哪怕当时肩膀不疼，也要歇2天，别急着干重活抱孩子，要给肩膀一个修复的时间。
1: 给肩膀一个休息的时间啊。
0: 对，一个
1: 那
0: 休
1: 我
0: 息
1: 们
0: 的
1: 很
0: 时间。
1: 多地方，比如说，干活的时候都习惯是一只肩膀长期的去扛重物啊，比如说扛粮食袋子啊，或者是就扛这个水泵啊，这和轮流换肩膀比，对肩袖的伤害能差多少呢？
0: 这个相差还是挺大的。长期我们用单侧肩膀扛重物呢，对肩袖的损害比双侧轮流换肩膀至少大2倍不止，甚至能到4、5倍，差别特别大。为什么差这么多呢？我们打个比方就明白了。咱们挑担子扛重物，就像两个人拉一辆车，两个人轮流换着拉，每个人都能歇一歇，车子也能拉得稳、拉得远。如果让一个人一直拉呢，不让他歇。这个人很快就会累垮，甚至把身体累坏，车子拉得也不稳也不远。那长期用单侧肩膀扛重物呢，会有两个严重的危害。第一个呢，就是单侧肩袖持续的超负荷受力呢，磨损的速度会翻倍。本来应该两个肩膀分担的重量呢，全压在一个肩膀上，肩袖的要承受双倍的拉力，就像一直被拉到极限的橡皮筋，很快就会失去弹性，出现撕裂。那比如我们扛50斤的化肥。两个肩膀轮流扛，歇着的时候还能休息休息，单侧一直扛，一直承受50斤的重量，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磨坏的速度自然快很多。那第二个呢？我们单侧的受力呢，会导致肩膀变形，肌肉之间失去平衡，进一步加重损伤。长期用一个肩膀扛重物，这个肩膀的肌肉呢会一直紧张，另一侧的肌肉会松弛，肩膀就会一高一低，关节也会慢慢错位。肩袖的筋呢，就会被骨头磨得更厉害，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光肩袖损伤呢，可能还会带出颈椎病、腰椎病。给咱们老乡干活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扛重物、挑担子的时候呢，两个肩膀轮换着来，可别这一个肩膀使劲儿，干一天活换个3、4次，既能多干活，又能护住肩膀。
1: 就是无论是做什么的，我们就是轮换着来，这样的话身体也会稍微另一侧休息一下啊，特别是重活。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名医座谈栏目，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院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肩膀疼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去认识到真正的肩袖损伤是什么。好，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您能不能教给我们一个比较准确的，或者是很简单的动作，就是自己在家用个几十秒的时间就能判断我到底是不是肩袖损伤？比如搭手啊、搭肩膀啊，或者是用力按哪里会比较准确？
0: 这个当然可以。今天呢，就教一个我们国际上通用的，然后准确度特别高，在家呢，我们1分钟就能完成的测试，叫空罐测试，不用别人帮忙，自己一个人呢就能做，特别简单。我一步一步教大家跟着做就行。第一步呢，我们身体站直，两个胳膊呢向前伸直和地面平行。第二步呢，把胳膊呢向外侧转，大拇指朝下。我们就想象像手里拿着一个空罐子，要把罐子呢倒过来一样。第三步呢，保持这个姿势，自己慢慢呢把胳膊往上抬，抬到和地面成30度角就行，或者让家人呢用手轻轻向下按你的胳膊，试着呢向上对抗用力，结果呢就会出现判断了。我就会说，如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肩膀出现明显的疼痛，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呢，或者对抗用力的时候疼得厉害，那90%以上呢就是肩袖损伤，不是肩周炎。这个测试呢为什么准？是因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肩袖里面最容易损伤的冈上肌呢会被完全拉紧，只要这个冈上肌有一点磨损撕裂，就会立刻出现疼痛无力。1分钟在家就能出结果。
1: 好的。其实刚刚您在介绍的时候，我看我们导播的老师也在外面做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些动作，我自己也在做啊。就大家也可以去在家里的时候听到刘老师的介绍，来做一下这些姿势啊，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肩袖损伤。那也有网上的说法说，肩袖损伤的人胳膊从侧面就开始抬不起来，但是别人帮他抬能抬上去。其实这刚您也讲了这个相关的问题，肩周炎呢是别人帮也抬不动啊。这个是不是说，你们会有一个很正确的或者很标准的一个动作的 判断姿势呢？刘老师，
0: 这个呢说法呢也是咱们临床啊区分肩袖损伤和肩周炎的一个测试方法。然后我们老乡在家做，只要方法对呢，准确率呢还是很高的。今天呢我就教大家正确的做法，避免做错了呢造成误判。先跟大家说正确的操作方法，一定要注意细节。我们测试的人呢坐在椅子上，身体坐直，不要歪着身子，放松肩膀，疼的那侧胳膊呢自然垂在身体旁边。帮忙的人呢站在他的侧面，一只手扶住他的肩膀，固定住身体，别让他的不要歪着身子借力，另一只手呢轻轻托住胳膊时呢慢慢往上抬，全程让测试的人呢完全放松，不要自己使劲，全靠帮忙的人抬胳膊，看看能不能抬到头顶的位置。如果自己主动抬胳膊，抬到60度左右呢就抬不上去了，但是别人帮着抬能轻松抬过头顶，全程只有轻微的酸胀，没有剧烈的疼痛，这就是典型的肩袖损伤。然后不管怎么抬呢，还是别人帮着抬，抬到30度就开始疼，越往上越疼，根本抬不到头顶，整个肩膀就僵住了，这就是典型的肩周炎。那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也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帮忙抬胳膊的时候呢一定要扶住肩膀，别让身体跟着歪跟着抬，不然借了力呢测的就不准。第二个呢就抬胳膊的时候呢一定要慢，别猛地往上抬，要是真的有撕裂猛抬呢可能会加重损伤，慢慢抬，有疼痛了就立刻停下来。
1: 嗯，好，那您刚才说的这些自测方式，比如说我做完了，我怀疑自己是肩袖损伤，但是我现在这两天去医院可能不太方便啊，我能不能先观察几天？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尽快的到医院去治疗或者是检查了呢？
0: 如果我们自测怀疑是肩袖损伤呢，是可以先居家观察对症养护3到5天的，不用立刻跑医院。因为咱们农村老乡去县城啊确实不方便，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我想说的红线情况呢，必须要去医院，不能硬扛。先跟大家说居家观察的这3到5天呢也要做对几件事情，不然我们这个观察呢也没用。就是在家呢一定要绝对的自动休息，就是疼的那侧胳膊呀不要抬过肩膀，不要提重物，抱孩子干重活，能不用就不用，让这个肩袖啊彻底的休息。第二个呢就是要对症处理，刚疼的前两天呢用毛巾呢包着冰袋冷敷，每次呢敷个5到10分钟，1天3次，消肿止痛，2到3天之后不肿了用温毛巾热敷，每次敷10到15分钟。第三个呢就是说千万绝对不要甩胳膊爬墙，不能找人大力的按摩掰肩膀，不要贴刺激性比较强的偏方膏药。然后下面我们说一些，就是如果有这种红线情况，哪怕只有一条也要不要犹豫马上去医院。第一个呢就是说胳膊完全抬不起来，自己抬不动，别人帮着呢也抬不动，疼得钻心，连端碗拿筷子都费劲。那第二个呢就夜里疼得呀整宿睡不着，吃止疼药贴膏药都不管用，连续疼了3、4天一点缓解都没有。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有明确的外伤时，就是我比如摔了一跤拉了一下，扛重物闪了一下之后呢肩膀就抬不起来了，出现这几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医院，不要犹豫。
1: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去医院检查，医院检查普通的 X 光能够看出肩袖损伤吗？还是说必须要做核磁啊？对于这个您有什么实在的建议？
0: 普通的 X 光呢其实是看不出肩袖损伤的，我们普通的 X 光呢它只能看到我们肩膀骨头有没有骨折，有没有增生，包括关节间隙有没有变窄。对于肩袖损伤呢是一个辅助，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参考。那能清清楚楚的想看到肩袖有没有撕裂，撕裂多大，严不严重呢，我们还是要做核磁共振的，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核磁。那我们也特别理解咱们老乡心疼钱，觉得核磁贵舍不得做。那我们先给大家三个比较实在的建议，我们既不多花冤枉钱呢又不耽误病情。第一个呢就先去我们乡镇卫生院或者县医院的骨科康复科，让医生呢先给咱们做一个体格检查，就是刚才我教大家的这些自测动作医生给你做一遍，基本呢判断个8、9不离10。如果只是轻微的损伤呢，医生说不用做核磁那就不用做，回家好好休息对症调理就行，不花这个钱。第二个建议呢，如果医生判断可能有撕裂，需要明确损伤程度，那咱们就不能省这个钱，一定要做核磁，早点发现，早治疗早康复。第三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去正规的公立医院做， 不能去私立的小医院、小诊所。咱们安徽的这种县医院呀、中医院，核磁的价格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而且片子拍的都清楚，医生看得准。然后很多小医院、小单位呢，可能看的价格便宜，但是拍的片子不清楚，到时候白白花钱了，还容易造成误诊。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还有一些朋友家里会备有那种筋膜枪啊，我们家有老人就买了，感觉这个肩膀酸痛，然后呢就打几下。如果说怀疑是肩袖损伤，能用筋膜枪去打疼痛的地方吗？会不会把这个撕裂越打越大呢？
0: 这个明确和大家说，其实怀疑是肩袖损伤的话，绝对不能用筋膜枪，不能用筋膜枪直接打疼痛的位置，非常容易把撕裂打大，加重损伤。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不能用。咱们这个肩袖损伤呢，是肩膀深处的筋撕裂、发炎、水肿。筋膜枪的震动频率呢特别高，力度特别大，对着疼痛的位置打呢，表面看是肌肉放松了，但是深层的筋呢会被震得更肿，撕裂更严重。我们门诊上呢也见过很多老乡用筋膜枪打了几天，本来只是轻微的疼，结果直接打完抬不起胳膊了。那绝对不能用的情况呢，就是说肩膀抬起来就疼，夜里疼，有明确的痛点绝对不能打。急性期肩膀肿的时候啊也不能打，然后不能分辨自己是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时候呢也不能打。咱们唯一说可能能用的情况呢，就是说已经去确诊了，就是肩周炎，没有肩袖损伤，而且呢是我们说肩膀外侧后背的肌肉僵硬酸痛，不是关节深处的痛，可以用筋膜枪，用最低档打肩膀外侧后背的大块肌肉，每次呢不能超过5分钟，绝对不能对着肩膀尖的下面关节深处打。
1: 好的，好，我们的空中医院也正在为大家直播，热线0551634588008，也正
0: 范围呢就必须去医院治疗了，不能硬扛。我们先跟大家说，什么情况下可以自己居家养护？只是轻微的酸胀疼，没有剧烈疼痛，不影响吃饭睡觉，夜里也不会疼醒。啊，第二就是胳膊呢能正常的抬起来，没有明显的无力抬不起来的情况，也没有明确的外伤史、拉伤史等等。做自测动作呢，只有轻微的酸胀，没有疼痛、使不上劲的情况。这种情况呢，就是肩袖的轻微劳损。我们在家呢多休息，然后每天热敷，然后让肩袖彻底的休息，一般2到4周呢就能自己养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绝对不能在家自己养的，必须要去医院治疗。那就是比如说疼痛明显，夜里疼得睡不着，影响正常生活了，然后呢胳膊抬不起来，吃饭穿衣都受影响，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在家养了2周了，一点缓解都没有，甚至越来越重。这种情况呢必须要去正规医院的康复科、骨科治疗，不然呢小撕裂拖成大损伤，只能最后要做手术。
1: 这个也是您一直强调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治疗啊，不要让小撕裂变成一个大的损伤。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说就是肩膀疼啊就要热敷，结果呢就越敷越肿，越敷越疼。这个肩袖损伤到底能不能热敷，什么时候该冷敷，请您也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
0: 我们很多老乡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热敷，结果越敷越疼，越敷越肿，核心呢就是没搞清楚什么时候冷敷，什么时候热敷。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判断标准，就不会搞错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标准，就是看时间、看红肿、看冷热。我们急性期冷敷，慢性期热敷，红肿热痛冷敷，发凉僵硬热敷，
1: 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吧？
0: 对，判断的标准。
1: 好，大家根据这个标准啊来去制定。那从您康复专业的角度，就肩袖损伤最怕的就是撕裂越来越大啊，就刚刚您也说到这个问题。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三件是最普通的事儿？比如说晾衣服呀、骑三轮车、抱小孩，会偷偷的加重我们的撕裂呢？
0: 像第一件事情呢，可能就是我们长时间的举着胳膊晾衣服，包括打农药，有时候擦一些家里的高柜。这个呢就很伤肩袖，因为当我们把胳膊举过头顶的时候呢，肩袖呢就会被这个骨头呢压住，它就像绳子被磨，举的时间越长呢，磨的就会越厉害。像第二个呢，就是说单侧胳膊长时间抱孩子提重物去扛东西，那我们可能说抱孩子提一桶水，扛半袋化肥，肩袖呢要承受几倍的重量。第三件事呢，就是说摔倒的时候呢，我们用手撑地，猛地去拽东西，拉三轮车，开拖拉机，这些突然的发力呢，暴力的牵拉的动作呢，是让肩袖呢会瞬间的撕裂加重。 我们很多老乡可能走路滑了一下，下意识用手撑地，

0: 直接就会被肩袖损伤，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完全的折断。我们门诊上很多老乡可能只是轻微的损伤，结果又摔了一跤，用手撑地呢，就直接肩袖完全撕裂。
1: 嗯，好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市场上有卖那种强力的止疼的膏药，或者说什么祖传的跌打酒啊，这种就贴上火辣辣的啊。有人就反映说贴上好像暂时就是不疼了，觉得挺管用。这种止疼的这种假象，对于肩袖损伤有没有危害呢？
0: 咱们农村集市啊，这种强力止痛贴呀、祖传跌打酒太常见了，然后呢，觉得特别管用。其实呢，对肩袖损伤的伤害特别大。主要跟大家说，为什么贴上去会觉得不痛？因为这些贴膏药酒里面呢，可能说加了大量的辣椒素、薄荷、脑参的一些麻醉类的成分，只是一个起到一个掩耳盗铃的假象，让你感觉到不疼而已，是在掩盖我们肩膀里面的炎症，
1: 嗯，
0: 那这种危害呢，它是有三个危害。第一个危害呢，就是会掩盖病情，让我们错过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很多老乡贴了膏药不疼了，就觉得病好了，继续干重活，抱孩子，那这时候呢，小问题就会变大。第二个危害呢，就是会加重损伤，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咱们身体的疼痛呢，它是一个预警信号。通过这些药酒呢，把这个预警信号给关了呢，身体感觉不到疼，就会继续使劲继续干活。那本身呢，只是轻微的撕裂，因为没有预警信号呢，咱们身体呢就没有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1: 嗯。
0: 第三个危害呢，就是说会造成皮肤的损伤，它可能会有过敏啊、烂疮啊等等。这里面的成分呢，因为特别复杂，刺激性又特别强，最后呢，肩痛没治好，又添了新的病情。
1: 嗯，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表象所疑惑，被他所骗了啊。那因为时间原因，最后再请您用一句比较实在的话来总结一下，就如果说出现肩膀不舒服，去找医生确认之前有什么需要做的。啊，什么不能做的？我们的时间也有限啊，就简单的来说一下就可以了。
0: 那就两做两不做。第一个呢，就两做呢，就一定要做到位，要好好休息，然后分清自己是肩周炎还是肩有损伤。不能做的呢，就是说不要我们乱甩胳膊爬墙，也不能找人大力的去按摩、乱贴膏药。反正肩膀呢，是我们干活的一个好帮手，反正早发现、早调理、早养护、早康复。
1: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了这个肩袖损伤相关的医疗科普知识。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
2: 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2: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2: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2: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2: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2: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0: 买放心农资到回龙连锁，庄稼一枝花，回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回龙。
11: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回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0: 回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2: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500多台北斗无人机上阵，守护夏粮稳产增收。
1: 那无人机喷发，你要是就能喷发120多亩，大大节省了人工。反正从经济上来说，你亩地能节省10多块钱。像我这700多亩地，仅这一喷1/3就能节省7000多块钱，确确实实带来很大的收入。
0: 小伞撑起的共富路，蘑菇大王丁伦宝的致富经。
2: 那我目前呢有10大蘑菇之地，那主要有香锅、木耳，分布了我们这个安徽的多个地方。有的是我们是合作这个搞的，有的是我们提供技术，有的是我们帮助他们那个销售产品。
0: 豌豆糯米饭，软糯又香甜。
3: 传统的糯米饭由5种颜色的豆子加上糯米制作而成，有五谷丰登的寓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变成糯米加上各种时令蔬菜和腊肉丁制作而成，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好吃。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中国徽茶迎客天下。5月8日，由安徽省供销合作社、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商务厅及合肥、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为期4天，将持续至5月11日。
0: 本届茶博会展览总面积达3万平方米，精心设置了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等多个展区，汇聚国内外600余家茶叶及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参会。和往届一样，今年茶博会依旧聚焦优质徽茶，汇集了全省各地的特色茶企，既有传承百年的老品牌，也有主打生态有机的新亮点。在黄山馆新安园展台，主打绿色有机的新安园毛峰成为不少茶客的心头号。
5: 条索比较的这个紧洁，比较纤细，然后银毫比较多，它的茶园非常干净。这片茶园的话，我们是连续将近30年按照欧盟的有机标准去种植，然后去生产的。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新安江的源头，所以整个茶园的水系啊是国家一级保护水质，所以它整个这一块的话就是温光水气土啊都非常的这个健康。
0: 好山好水出好茶，再加上独特的古法揉捻工艺，使这款毛峰在香气口感上都独树一帜。
5: 我们很多茶友评论这款香气叫香气如兰，沁人心脾，然后闻了还一直想闻，就是很植物很纯净的那种自然清新的味道。然后香气的话，就是你入口的话它就很鲜爽，然后回甘非常的甘甜。
0: 除了传统的安徽4大名茶，一些区域公用品牌也在展会上大放异彩。东至县拥有茶园面积12.5万亩，年产值达到9亿元，是皖西南重要的产茶大县。此次该县供销社共组织了辖区内7家知名茶企前来参展。
6: 我们也希望通过茶博会这个平台，有效实现产品与消费者与采购商精准对接，让世上好茶走出大山，走向大市场，走进千家万户，有效带动广大茶农增收致富。
0: 作为冬至云间的优秀代表，天鹅云间凭借其清香馥郁、滋味鲜醇的特点，成为冬至茶产业的黄金名片，也是本届茶博会的明星产品之一。
7: 这个茶叶它喝了以后会有带点好的一些兰花香基本上有花香味，然后我们喝了以后还有回甘。它是一种绿背型茶叶它是叶底要成朵汤色清亮，价格区间一般是在500多到1000多。
0: 在宣城馆， 永熙火青因为其独特的珠状造型吸引了一众目光，不少市民围在展位前听当地供销社工作人员讲解这款名茶的前世今生，从采摘到制作，每一个细节都透着老手艺的匠心，
8: 做工非常的复杂，就是在绿茶制作中，它的制作时间长达18个小时，就是正常的茶农采摘回来了之后，首先呢进行摊晾，摊晾的过程中呢主要是提香，提香之后呢然后用滚筒进行杀青，杀青结束之后，在整个的这个揉捻做形的过程中长达18个小时，然后进行炭火的一个烘焙。
0: 因为制作手法复杂，制作时间较长，相较于其他绿茶，永熙火青在口感上更多了一份醇厚浓香。
8: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茶汤，颜色都是非常透亮的，而且喝起来之后啊，它有一种回甘，回甘生津，整个口腔中间啊，会有一种淡淡的兰花香味。
0: 逛展之余，现场的茶艺表演也让市民们大饱眼福。身着传统服饰的茶艺师，用一套行云流水的冲泡动作，将茶文化的雅致展现出来。不少市民一边看表演，一边品尝各类名茶，直言收获满满。
9: 这个表演的话，就给人一种身心愉悦的感觉，就是看着想让人停留在原地无法自拔的那种感觉，特别好看。
10: 先入目啊，才吸引过来品尝一下，但是味道很丰富，味道很清爽，回甘层次很丰富。
0: 三农时空记者汪清玲、汪琦报道。
4: 本届茶博会上，茶科技、茶机械成为一大亮点，多款先进制茶设备集中亮相，凭借高效智能的优势，吸引了众多茶企关注。
0: 作为安徽茶产业全链条展示的重要平台，本届茶博会还集中展示各类制茶辅助设备，涵盖茶叶筛选、理调、包装等多个环节，打破传统制茶模式的局限，全方位展现茶科技为产业赋能的强大力量，为茶企提供技术升级、设备更新的一站式参考。
11: 我们这一般都是在这里选择了一下袋长，袋长比如说我们这袋子是多长的，显示多长15，那我们选好我们就到外面设置几克，把茶叶设置几克，8克我们设置8克，或者设置9克，或者7克都可以。那把袋子所要封口的温度设置好，那我们就可以按开始了，按开始就可以包装了。我们的就是功能更齐全，我们可以真空、非真空，有加干燥剂、不加干燥剂，也可以直接包三角包，也可以包茶，就是三种混合物料都可以做的。
0: 这款茶叶包装一体机凭借便捷高效的特点，有效解决了茶企包装环节的痛点。
11: 各地方的农业局啊、经销局都有来了一波又一波，人还挺多的。
12: 有没有达成一些合作意向？
11: 有意向很多。我们今天，很多都加了微信，啊，我们在做了备注。那在到时我们在第十深入的沟通，正式的签一些合同啊，订货合同，就这样。
0: 除了茶叶包装一体机，一款新型茶叶理调机也因为其精准高效的性能获得不少茶企青睐。
13: 它主要采用的就是风能加热，它出来的颜色和调型都会更好一点。调型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槽它主要都是我们定制的，然后它的槽型相对于普通的槽型会更大一点，所以它做大茶叶的调型会更好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叶就是一遍出来之后，它的整个调型都已经是非常的顺了，非常的直了，然后包括这个颜色的色泽度也是非常好的。
0: 无论是包装一体机还是这款新型理调机，都能有效提升茶叶加工标准化水平，助力传统制茶工艺升级。除了适用于规模化企业的大型制茶辅助机械，展会中同样展出了一些适用于小茶农的小型设备，这些设备凭借灵巧轻便的造型和低廉的价格，成为不少小茶农的首选。
13: 这台机子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是比较轻便的，然后包括底下其实都是有轮子的。你在运输的过程中，包括在柴叶摆放的过程中，其实你可以随意的推拉，然后它整体也是比较小，可能比较适合小农户一点。然后它肯定是节省人工成本的，出来的茶叶的那个美观度会更好一点，把我们的老叶片和叶末都选掉了。然后这台整体的价格也比较实惠，也就4000来块钱，配上前面的输送一起的话也才6000来块钱。
0: 据了解，本届茶博会茶机械专区汇聚了多款适配不同规模茶企的先进设备，涵盖茶叶加工全流程，不仅展示了茶机械的最新技术成果，也搭建了茶企与设备厂商对接交流的平台，推动茶科技、茶机械与茶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安徽茶产业从传统种植加工向智能化、规模化转型。三农时空记者汪清玲、汪琦报道。
4: 俗话说，多灌一天浆，增收两斗粮。眼下，苏州市永桥区238万亩小麦进入灌浆期，是延长灌浆期、增加千里种的关键时期。苏州市永桥区针对本地小麦苗情不匀、部分晚播弱苗实际，不搞一刀切，推行分类施策、精准田管，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小麦一喷踪防技术应用，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0: 在苏州市永桥区北阳寨行管区池湖新村的麦田里，区里的农技服务小队正仔细查看小麦苗情和灌浆情况，指导种粮大户做好营养调节和预防干热风，增强小麦千粒种。
14: 根据专家指导意见，我们已经防治四遍，两面赤霉病，两面这个水溶肥，下一步5至7天我们再来一次抗干热风，为了这个五季丰收打好基础。
0: 为确保小麦丰产丰收，永桥区组织农技人员包保对接服务，以乡镇农技站为基础，充分发挥基层农技人员的作用，划片包干，重点抓好小麦后期一喷踪防技术推广应用及一次喷药，达到防病、治虫、促灌浆、增粒种、优化品质的综合效果，让管理有良方，丰收有保障。
15: 区镇两级218名农技人员成立30个技术指导组，实行每天网格化报告，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巡回问诊，按需开放，同时推广无人机统防统治、绿色防控和科学肥水管理，全程抓好小麦体质增效，筑牢夏粮丰收基础。
0: 目前苏州市永桥区238万亩小麦长势良好，后期管理正有序开展。苏州台楼镇王博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在产粮大县太和县，当地组织500多台新型植保无人机全面开展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确保152万亩冬小麦稳产增收。
0: 在太和县二郎镇的一片高产示范田里，麦浪滚滚，小麦长势喜人。麦田上空，4架新型植保无人机在北斗导航的精准定位下，按照提前规划好的航线低空飞行，伴随着阵阵轰鸣声，白雾状的混合药剂均匀喷洒在绿油油的麦田中。
16: 通过无人机喷施啊，能够避免人工下地踩踏麦秆，损伤麦穗。通过一次性喷施这个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可实现防病虫害、防倒伏、防干热风的目的，是保障小麦增粒、增重、增产的关键措施。
0: 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具备厘米级定位、精准控量控高、自主航线规划、自动避障等优势，有效解决人工喷洒用药浪费、喷施不均、踩踏庄稼、作业效率低等问题，全面提升田间统防统治水平。
1: 那无人机喷洒，你要是就能喷洒120多亩地，大大节省了人工。但是从经济上来说，你亩地能节省10多块钱。像我这700多亩地，仅这一喷三防这一遍，就能节省7000多块钱，确确实实带来很大的实惠。
0: 推广新设备。今年太和县加大了新型植保无人机推广应用力度，在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基础上，对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飞防装备给予作业奖补和免费培训等，鼓励农户合作社引进智能化飞防装备。为确保冬小麦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太和县组织29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因地因苗施策，加强小麦重大病虫害，特别是小麦赤霉病防治，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及时防病虫害、防早衰、防干热风，力促小麦稳产增收。
14: 建立了这个县镇村三级网络监管体系，保证这个小麦一喷三防工作有序开展，建立了这个无人机飞收这个工作群，科学调剂这个无人机，统筹药剂这个供应、技术指导、飞防监管，那这个提升这个我们的科学防控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0: 太和台刘辉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肥西县的丁伦宝40多年来扎根农村，从一名普通的蘑菇种植户成为享誉全国的蘑菇大王。他因车祸不慎残疾，但是他不忘初心，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今天咱们来看一看中国好人蘑菇大王丁伦宝的故事。
17: 大家好，我叫丁伦宝，我们这个乡亲们呢称为我叫蘑菇大王。实际上我就普通一个种蘑菇的，但是我对蘑菇呢是有情怀的，也比较喜欢这个蘑菇。
0: 这个在大棚里忙碌的人叫丁伦宝，当地人称蘑菇大王。他身上还有很多荣誉，中国好人、安徽省道德模范。一个种蘑菇的农民凭什么能获得这么多荣誉？我们先去他的蘑菇大棚里看一看。
17: 这蘑菇来讲呢，品种很多。我手里拿的就是普通的品果。那我目前呢有10大蘑菇之地，那主要有香果、墨，分布了我们这个安徽的多个地方。有的是我们是合作这个搞的，有的是我们提供技术，有的是我们帮助他们那个销售产品。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出来以后，管制是要把它卖掉变现，这是根本的。所以我们在做人工的，我注重的就是效益。
0: 科技是食用菌产业真正的引擎。这些年，丁伦宝坚持走科技赋能的路子，创新实施互联网加食用菌模式，一边深耕特色菌种培育，一边拓展产品深加工，把一朵蘑菇的附加值做上去了。
17: 为了把这个食用菌做得更好，我们也组建了这个合肥市然后那个天都摄影专业合作社，我们这个合作社呢现在也有50-60个会员，为了给我们广大的种植户进一步的这个合作，为他们提供这个蘑菇的种植的信息和技术培训，我们又成立了肥西县真实摄影菌协会。为了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使他蘑菇种得更好，我们又组建了肥西天都园艺职业学校。那么这几年为我们这个会员以及老百姓培训了这个很多的这个人次不作为关键同志我们培训了几万人。我来现在跟多个大学进行合作。我们又成立了这个科技特别工作站，我们的工作站主要的合作有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此次呢我们市里又获批了这个科技小院。
0: 此外，丁伦宝常年开展科普惠民乡村行活动，他倾力打造安徽肥西食用菌科技小院，建设科普示范基地。这些年他累计培训农户15000多名，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实实在在的科技动能。不仅如此，丁伦宝的技术不仅在国内扎根，还走出了国门，在交流中分享，在帮助中扎根。
18: 跟丁总接触以后丁总给我们就是讲解了很多这个食用菌的这个一些常识，鼓励我们 是否可不可以学着可以种，然后后来呢，因为丁总的指导下，就是我们来尝试了开始种，然后呢，我们也种了几年，现在效果也比较好，然后呢，这一块有丁总的带领下，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合肥市的优选菜行列，比较好。
0: 这里是丁伦堡位于肥西的蘑菇包装车间，这是一个特殊的车间。
2: 这个车间呢是残疾人服务业就业车间，都是我们残疾人员工。我呢就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把他们这个安置到我们天罗公司，使他们走出家门，迎着这个社会。在里面呢，我们主要是给他们学习一些文化，做一些轻微的劳动。已经做了有9年了，我们这个呢总共是30个残疾人。
0: 2010年的一场车祸成了丁伦堡人生的分水岭，左臂的残疾让他从一个技术的传播者变成了命运的感同身受者。
2: 我呢在2010年里在扶贫的路上不幸出了车祸，我现在也是一个残疾人，我想来帮扶我们一些残疾人朋友。第一个呢，我想帮扶给他们传承智能。那么从2012年，我至今我是因为4000多名残疾人送出了这个智能，也帮助了几百个残疾人获得就业创业的成功，增加的收入。这个我觉得呢是很有意义的啊，能帮助他们。
19: 我在这里工作有9年了，丁总也是我们老师，也是我们老板。
20: 所以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车间能让我们。
19: 对，有这样的平台有。
0: 40多年来，超过4.3万名农民、残疾人和大学生接受过他的免费培训。中国好人、安徽省道德模范、安徽省乡村工匠名师，荣誉一项接一项。2019年，他的企业被认定为全国残疾人就业培训基地。他以科技下乡带产业，以产业增收暖人心，既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也让乡村的精神面貌亮起来。他用实干把“中国好人”四个字写进了泥土里。
2: 我呢，一直是种蘑菇的，对蘑菇呢很有情怀，在这个行业中做了45年。我一直想把我的蘑菇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广大的农民、大学生、退伍军人，来种这个蘑菇，助力我们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0: 2025年10月，丁伦堡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的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称号。从田间地头到科普讲堂，从技术攻关到产业帮扶，他用小小食用菌撑起了百姓的致富伞，趟出了一条科技赋能、产业兴旺、民生改善的乡村共富路。三农时空记者汪琦、刘桂玲报道。
4: 立夏时节，万物勃发。在祁门县，立夏前后吃豌豆糯米饭成了必不可少的节气仪式。这道色香味俱全的立夏饭，不仅是舌尖上的时令美味，更藏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
0: 一大早，祁门县百溪乡西荣村村民胡彩罗、江春莲开始忙碌起来，准备制作豌豆糯米饭的食材。经过清洗后的糯米洁白莹润，豌豆翠绿诱人，这是豌豆糯米饭必不可少的灵魂主料。
21: 糯米需要浸泡2个小时，这样煮起来的糯米饭更容易熟，更软糯。
0: 将配菜水笋、胡萝卜、腊肉等切成小丁，放在小碗里备用。接下来就是炒菜焖饭了。土灶起火，将大铁锅烧热后，倒入农家菜籽油，放入腊肉丁，煸炒出香味。紧接着，豌豆、水笋丁、胡萝卜丁依次入锅，最后倒入糯米，大火不停翻炒，让每粒米都裹上油光。当糯米开始微微粘连，这时候就可以倒入没过糯米的开水，转为中火，焖煮半小时就熟了。打开锅盖，饭香混着豆香，肉香立即弥漫开来，盛出的糯米饭颗粒饱满， 豌豆清甜，咸肉油润，每一口都是初夏的鲜活。
3: 传统的糯米饭由五种颜色的豆子加上糯米制作而成，有五谷丰登的寓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变成糯米加上各种时令蔬菜和腊肉丁制作而成，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好吃。
0: 初夏时节，吃上一热气腾腾的豌豆糯米饭，既是遵循传统，也是提醒家人注重节气养生。豌豆清热健脾，糯米补中益气，搭配腊肉、夏笋等食鲜，恰好满足立夏后人体代谢加快的需求，体现了中国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祁门台胡伟、刘文化、胡科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敬之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0: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安徽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5: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0: 阜阳 AM1098千赫，
5: 宿州 AM1008千赫；
0: 宣城 AM1008千赫，
5: 淮北 FM103.6兆赫。
0: 安庆 FM103.6兆赫，
5: 泗县 FM103.6兆赫，
0: 京寨 FM103.6兆赫，
5: 黄山 FM95.5兆赫，
0: 淮南 FM95.5兆赫，
5: 凤阳 FM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2: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23: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呀，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22: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23: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22: 为人民服务嘛。
24: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25: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26: 城市你好。
25: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8: 一度电能干什么？
2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